0: 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 不断取得新

0: 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潮、高德宝、 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以后，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一口血浪的早晨，歌唱着反正的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驻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 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2: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7: 听今天 诗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1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0: 文明旅游
19: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
2: 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1: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首批化工产品发运。
2: 截至7月中旬，哈密电网今年售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较去年提前42天。
1: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线串起风光资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加工完整链条。
2: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欣赏体验和田特色地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 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0: 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疆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安排审计整改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等。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部署，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穿透式监管，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整治矿山非法开采、化工违规储运、消防通道堵塞、工贸违规作业等。要用好行刑纪衔接、线索移送、失信惩戒机制，严查监管履职缺位、权力寻租、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形成严打严惩、标本兼治的强大震慑。会议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民生保障改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领域，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产业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粮食收储保供能力、全域流通能力、加工转化能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品类储备，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构建功能更完善、保障更有力、发展更可持续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体系。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线，完善文物法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深化考古研究与成果转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完善全疆博物馆体系，促进文物传承利用，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交流学习各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做法，全面有效推动法律高质量实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领导，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定位和法治功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效做好全疆地方性法规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

0: 接配套，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全社会一体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加强法律学习宣传，依托人大代表家站等履职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动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贯彻实施法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把法律原则性规定细化为符合新疆实际、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条款。要强化全局意识，增强执行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推动法律有效实施。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九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7月30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正式进入生产经营阶段，首批化工产品在当天发运。请听八洲台记者岳军、聂栋的报道。
2: 在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内，塔里木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下线的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化工产品通过智能设备自动装车有序驶出园区，投放各地市场。这些基础化工原料产品是浓膜、管材、包装材料、塑料制品的核心原材料。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专业负责人康宝健告诉记者，
3: 自7月15日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以来，工程仅用时11天实现全流程贯通。截至目前，全密度聚乙烯、聚丙烯、顺滴橡胶、方厅抽屉等8套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全面具备规模化生产与外销条件。
2: 康宝健介绍，工程配套建成11套主体生产装置，二期120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后，独山子石化塔里木片区乙烯产能达到180万吨每年，叠加独山子本部产能，企业整体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每年，成为我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
3: 一举填补南疆高端聚乙烯、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带动包装、农业、建筑、汽车、纺织等下游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截至7月19号，今年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哈密市充换电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国网哈密供电公司持续夯实民生供电保障能力，用稳定可靠的供电、高效贴心的服务持续拓展电力消费市场。国网哈密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力负荷管理中心副主任石纪元告诉记者，
4: 今年充换电服务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售电量达1.44亿千瓦时。
2: 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5.6%， 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 87.05%。 十几元
4: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1: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立足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配套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项目，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木垒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5: 位于木垒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人造金刚石。工人们熟练操作激光切割设备，对原石进行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介绍，高端人造金刚石项目于2025年投产，目前产品品质稳定，海外市场广阔。
6: 木垒丰富的绿电资源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产品低碳环保的优势尽量的发挥出来。我们满产后的产值可以达到1.4亿元，每年就地消纳本地的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将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进场调试，明年年初实现规模化量产。
5: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县串联起风光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目前全县上下游配套企业已达到91家。木垒县发展和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表示，
7: 木垒县年绿电发电量突破165亿千瓦时，依托完善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我们将重点招引高载能、高品质、链条长的上下游项目，力争到2030年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将木垒打造成天山北坡重要的绿电消纳示范基地和新材料产业高地。
0: 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同比增长 44.3%， 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8: 眼下，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EPP 分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参与当地分电项目建设。新疆飞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别克弗拉提艾利拜克：
9: 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8: 如今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分电装备向西出口的核心枢纽，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实行单证前置审核，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将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四级主办李谦：
10: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1: 7月29号，一架山东航空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试航，搭建起连通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请听报道。
11: 这条航线采取环线运营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本次试航出境货物15吨，包括机电装备、服装、日用百货等。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柠檬果酱、水果蜜饮、腌制品等8类中亚特色食品。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告诉记者，
12: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依托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11: 为保障货运包机高效试航，喀什海关主动靠前做好通关保障，针对循环航线运行特点，提前对接航司、货代企业，梳理通关全链条流程，定制专项通关方案，同时建立首航应急协调机制，针对通关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设解决方案，确保通关全流程响应及时，管控到位。用高效监管为这条中亚空中快线提速增效。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丽：
13: 推行即到即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通关时效压缩78%。
0: 晴满天山，原浆应季。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实现规模化试种成功，助力当地农户增收。 请听报道。
8: 走进库车市七板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背背南瓜，挂满藤蔓。宁波市援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对南瓜进行综合评估。浙江省援疆科技特派员、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慧介绍，当地从2024年起引进试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14: 经过两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8: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是首次在齐满镇和玉溪五四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杏园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库车市玉溪五四塘乡土格七村村民翟雷：
15: 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杏子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在石河子市举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推出非遗风物宴板块，汇聚全国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与游客在烟火滋味中感受非遗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7: 兰州牛肉面、潼关肉夹馍、南昌拌粉，一道道非遗美食轮番亮相，香气四溢。非遗风物宴汇集各省市特色非遗美食与新疆本土风味，各地非遗美食传承人零距离展示传统制作技艺。来自福建泉州的全港福果在当地已有近200年的传承历史，因炸制后漂浮于油锅得名，又谐音福果，寄托着福气满堂的美好期许。传承人庄培斌说：
18: 把泉州的非遗美食搭上非遗展的好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地道美味。
17: 河北邯郸非遗花馍惊艳亮相风物宴，传承人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经揉捏搓剪等多道工序，将普通面团雕琢成寿桃、醒狮、牡丹等鲜活造型，色彩鲜亮，形态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承载着五谷丰登、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石河子市民李秀霞专门带着孩子来选购花馍。
19: 纯手工做的嘛，都是蔬菜汁啥的做，比较健康，像造型呀、颜色上面都很吸引小朋友。通过这个展会，小孩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特色，吃到了美味的食品，然后又增长了知识。
17: 据了解，非遗风物宴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
0: 近日，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和田团城景区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与体验和田特色地毯。请听和田市台记者张淑华、吴旭庆、乌尔凯西的报道。
20: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中心最大特色为数字化文化保护体系，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四川游客王月入：
21: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20: 和田玉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佳介绍，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常态化展示传统编织技艺的同时，由年轻传承人立足传统纹样，结合现代审美创新设计，开发了多款地毯文创产品。
22: 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技艺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起，新疆革命军事馆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馆内藏品丰富，包括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 1500多件符、文献、图片，以及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艺术展项，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
0: 7月31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创赢未来 ”2026 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省合肥市落下帷幕。新疆代表队最终斩获1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优秀奖。
1: 近日，由新疆望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新疆畜牧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共同承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专项新疆高产乳用驼品种选育与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将双峰驼从传统的4年2产提升至4年3产。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4: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1到32度。
1: 阿勒泰晴，16到30度。
0: 塔城晴，18到32度。
1: 伊宁晴，20到36度。
0: 伯乐晴，18到34度。
1: 克拉玛依晴，24到36度。
0: 奎屯晴，23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19到34度。
0: 昌吉晴，21到34度。
1: 哈密多云，19到33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40度。
1: 库尔勒晴，23到34度。
0: 阿克苏晴，21到35度。
1: 阿图什晴，20到34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1到34度。
1: 和田晴，23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1到32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

0: 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多种参与节目的渠道已经为您畅通，首先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投诉专区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直播过程中，960-5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编辑记者。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则记者的调查。近日，新广航空热线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永丰镇公胜村多位村民反映，入住安居房已经超过10年了，但是不动产权证始终未能办理。村民为此奔波多年，始终没有进展，办证难题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军的报道。
2: 走进永丰镇公胜村，一排排安居房坐落于道路两旁，然而这统一规划的安居房却成了村民丁先生的一块心病。2015年，他按政府统一图纸由统一施工队翻新的房子，至今已11年，不动产权证仍无着落。
3: 以前我们房是有房产证的，交到建设站去了，之后他们就说是给我们发新的，就让我们等了11年，到现在为止房产证都没拿上。我到队上去问了，我父亲也到乡上去问了，有一年说的是什么资料丢了，又让我们重新补资料，又补了一次，补完之后到房产证也是没有下来。你看我这院子到现在为止这个砖我都没有动，我害怕我动完之后你再过来说是违建，你给我扒了，我不是白投入了。
2: 相比丁先生翻建的老房，李先生的安居房是2012年新盖的，由施工队统一打地基，为了办证光是测量人员就来量了7次，但办证之路依然漫长。
4: 地基是他们给我打好的嘛，然后就按着地基做的。这个房子量了7次，当时说的是给我们办证作为这个基础材料，我也去香港找了好几次，他们就说交给沙区了，说就是资料不全，我们这个村上至少还有几十户吧，这都已经10来年了。
2: 然而就在丁先生和李先生为办证发愁时，同村的陈先生却表示自己早已拿到了证。
5: 发财证嘛，收的是1380，村上那一只下来了2次以后嘛，跑到建设站去下来一下，那正好有呢，那就算是就掏了钱，赶紧就拿回来了。
2: 同在一村，同为安居房，有人拿到证，有人拿不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面对村民的困惑，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确权登记科副科长翟玉平说，
6: 目前呢，这两人所反映的 HD 不动产证没有拿到，像我们这边产权办理呢是一直是可以的，乡镇和村提交的这些材料都没有提交到中心，所以说目前呢他们还都没有进行产权登记。
2: 那么乡镇为何未能将材料上报呢？永丰镇副镇长杨祥宇解释，根源在于部分村民建房时存在规划手续缺失、宅基地面积超标、违规占用农用地等历史遗留情况，不具备办证条件，因此无法报送。
7: 不动产办理这项工作是由2019年4月由县建设站、国土资源所移交到乡镇管辖。永丰宅基地发证总任务是3116宗，目前已完成2102宗。我镇召开专题研判会议3次，对剩余1014户不符合办证条件的进行依次研判。
8: 第一种情况就是手里没有证的，他占林占草；第二类就是他有老证。因为之前下午一个文件就是老证也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他需要办理这个不动产证的话，那我们就先去办他的因历史遗留问题缺失的材料，补办完了之后我们再去逐步的去办他的不动产证。
2: 接下来这些村民还能不能办理不动产权证？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确权登记科副科长翟玉平介绍，国家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近2年一直相继出台政策，就是为了有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村民合法权益。
6: 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为了解决咱们农村宅基地、农房手续不全、微批先建等历史遗留问题，出台的相关政策。我们局呢，也根据这个政策，经过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呢，也出台了一个市级配套的269号文件，针对宅基地用地手续不全、规划手续不全、一户多宅等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处置意见，也细化了咱们补办的材料和审批流程。目前全市都在积极推动追查工作，像永丰镇这1000多户，沙区政府这块 也正在摸排，摸排完以后我们按照这个新的

0: 的政策要求，积极推进这个工作，切实保障咱们农民的合法权益。
1: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啊，永丰镇的办证难根源还是在历史审批手续不全，部门职责移交衔接以及部分建房占用农用地等复杂的因素啊。好消息是，随着自然自然部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专项文件出台，解决路径已经明确了哈。我们希望永丰镇及相关职能部门能够如承诺所言，加快摸排和材料补办的这个进度，让这些等待了十几年的村民早日拿到属于他们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对此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看一下评论区，有网友说啊，昨天打了一天电话没人接，麻烦告诉我们怎么办。留言也是没人给我们回电话。是这样的，建议大家及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杭丰镇县的投诉专区，一键提交您的诉求，文字、图片、视频啊，还有您的联系方式，一次性留好到思路视听新广杭丰镇县投诉专区，我们都可以及时关注得到。接下来时间，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塔城地区段先生的一个诉求的反馈。前期段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塔城地区沙湾市下西湾村用水的问题啊，一直困扰村民十几年了。他从小的时候就一直这样，以前是有比筷子稍微细一点的水，到现在直接没水了。现在用水吃水啊，全靠去3公里以外去拉水吃，水全是浑浊不堪。等拉回来之后，陈情好久才能做饭使用。那这个问题根源到底在哪儿？现在有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沙湾市思源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董志超。董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首先我们来这个明确一下段先生反映的问题诉求是否属实啊。
2: 段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基本是属实的，因为咱们这个博尔通古乡下西湾村呢，在咱们这个集中供水管线的最末梢，它这边的当时可能水源是有一些不足，包括水源浑浊的问题，前期也是存在的。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沙湾市和这个思源水务积极争取了一部分专项资金，就是咱们的临江资金，对咱们博尔通古乡的这个农村安全饮水进行了一个改造，这个工程名字叫博尔通古乡农村安全饮水保障工程，目前现在已经基本上全部施工完毕。对这个段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也积极安排了我们的博乡负责人统筹就班组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分段排查了管网，因为这个管网里面还是有这个沙石的堵塞，我们进行了一个疏通抢修，然后该住户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供水，我们的工程项目也已经完工，后续我们会加大管网的巡查力度，保证当地群众的用水安全和稳定。
1: 其实段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诉求啊，这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第一是水压不足，第二是水质比较差，比较浑浊啊。那我们对于农村饮水的这个用水质量有没有进行日常的巡查和监察？
2: 我们是有的，因为这个从2023年沙湾市思源水务从咱们沙湾市水利局的那个农村安全饮水总站把这个业务接手之后呢，我们就是安排了日常的巡查巡检，包括项目的争取。从现在开始的话，博乡整体这很多年来这个水质浑浊的问题都会进行解决，因为我们把水源地的这个取水方式也进行了一些调整，用了咱们的这个节水流的方式，水源水质可以得到完全的保障。
1: 那现在这个前期浑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是因为咱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水厂处理能力可能有一些欠缺，造成了这个处理的这个水质可能就是处理能力不足，造成了有一部分水源从水源开始的这个里面含有泥沙，主要是这个原因啊。
1: 那现在这一揽子问题都能彻底解决吗？
2: 对，从我们这个安全保障饮水工程结束之后，所有的水质水压的问题我们全部都能把它解决掉。
1: 好，我们也尝试再次回拨段先生的电话，但是段先生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没有办法联系到当事人。当然所有住在这一区域的，尤其是沙湾市下西湾村的这个村民，如果正在有通过抖音或者视频号或者是其他途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网友，也可以及时给我们留言，现在水到底恢复正常了没有。我们也希望后续咱们思源水务能够做好服务，及时的去关注终端用水的情况，不能说是

0: 循环末端或者是处理能力不足而影响村民正常的用水吃水，好吗？
1: 好的，
0: 好，
1: 我们也请群众多给我们监督，我们也把这个供水服务做得更好，保证大家的用水安全和稳定。
0: 好，谢谢董经理，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更多的问题和诉求，我们也希望通过多种的路径和方式汇集到新广航母热线的直播间当中。首先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母热线的抖音视频号还有快手账号，全平台搜索新广航母热线六个汉字都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母热线的投资专区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任何的网络渠道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和所在地州县市以及问题的简单诉求，我们都会有专职的记者和编辑来跟进您的问题，帮您转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960-5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哈密市的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哈密火车站站前广场景观亮化灯路灯都坏了一个多月了，天一黑啊，市民从这里过天桥存在安全隐患。哈密市住建局呢也口头承诺了好几次，但是一直没动静，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解决的难度到底在哪儿，或者是堵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住建局副局长卢玉坤。卢局长您好。
2: 哎您好。
0: 嗯，站前广场的这个亮化灯和路灯到底是什么原因，是线路的问题还是路灯损坏呀？
2: 主要是呢前期呢有几次有天气过热，然后哈密前几天比较热，然后有一次下雨，然后造成这个局部的一个短路。
0: 嗯，
2: 也没我们呢也第一时间，我们7月16号接到那个通知，接到那个咱们群众那个投诉之后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进行了维修。然后在7月16号的晚上，就是九点左右，那个我们广场的一些灯啊、路灯啊以及那个景观灯，都已经正式的都亮了。本来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主要是反复出现过两三次，但是呢我们确实啊存在一些，比如说维修不及时了这种情况。这个项目呢是去年10月份基本上正式完工的，然后照那个目前呢还在保修期。这一块呢施工单位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快速的应对机制，和那个维护单位，就是我们的环卫体化，还有我们的施工单位，还有我们住建局这一块，我们形成了一个快速应对的一个工作群。基本上目前现在我们接到通知之后啊，一个小时之内都会去及时去维修。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线路啊进行了一个排查整修维一个排查和整改。基本上目前我们火车站站前广场的灯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线路呢也进行了一个检验检测，然后目前已经基本是维修完成。像那个各个地灯那一块，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小的一个射灯啊，然后目前呢也已经全部采购完毕，从昨天晚上开始更换这一块。因为地灯前期因为施工的时候啊，它那个地灯那一块的中间的那个胶缝，它偶尔会出现一些当时施工那个各个这个施工人员的操作失误的问题，出现一些小缝，然后雨水进去之后呢它就容易那个容易短路这种。然后目前我们地灯然后预计在明天然后更换完成。像我们那个大的那个灯罩啊，因为那个前期施工和现在的天气变化，然后造成这种热胀冷缩之后啊，它有一些局部开裂。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一个定制产品，我们也和设计啊、监理了还有供应商以及施工单位这一块进行了一个研判，也找一些专家呀，一些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目前呢正在改进这个灯的一个加工的一个方案，加工的工艺，还有那个灯罩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材料，这一块呢也正在定制过程中。为确保那个裂缝，其实我去看了呀，我们也带了很多那个专家也去看过。目前虽然有稍微的裂缝，我目前做的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措施，一个防护。基本上今年能够确保咱们行人的安全，不会因为这个裂缝啊造成这个划伤了或者什么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行，那好，我就这么多。因为我们第一时间也和这个咱们那个，就是那个张先生啊，就是咱们那个诉求人呢、啊，我们第一时间也跟他进行了联系。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对这个，不光是站前广场的景观灯，包括我们城市的这个亮化工程啊，也会进行一个持续不断的，并且是第一时间做好维护、维修、保养。
0: 嗯，好，刚才我们耐心的听了卢局长对于整个事情的调查和这个核实的结果啊，进行了一个解释。那当然，我们在这儿带着网友、带着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啊，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向卢局长再来求证一下。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去年十月份刚刚交付的项目频繁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平时对于这个路灯啊、市政亮化工程没有一个日常的巡查巡检吗？为啥拖拖拉拉一个多月？
2: 这个事情有，我们是也是经常巡检的，也并没有像咱们那个，就是咱们网友啊，或者咱们诉求人，然后提出的这种一个月没有亮，这个不存在这种情况。主要是那天就是七月十四号的时候，当时呢，因为那个出现了一场雨啊，才造成了7月16号，然后短期的。然后一个停，
0: 听明白了，卢局长。短短这个刚刚施工，十月份刚刚竣工交付的，然后频繁的出现这个质量的问题啊，是当时的设计不足，还是产品本身质量它就有缺陷啊？
2: 这个也不是产品的问题，也不是那个什么，也不是那个质量的问题啊。还有咱们那个投诉人、诉求人，我跟他也沟通了。
0: 这可能不是关乎于投诉人一个人的意见，这是涉及到咱们整个哈密市市民的这个权益，包括我们财政资金投入之后，它的这个功效到底有没有发挥得出来啊？
2: 这个整个灯这一块，我跟苏秋委员沟通了，他的意见呢是，不是说频繁的不亮、频繁的出问题，偶尔出现一次这种，我们就是加强维修的，这是一个事儿。另一个呢？他还投诉那个我们高感灯，就是那个大的那个灯啊，他说是每到十二点开始就是不亮了。因为这个事情呢还牵涉到一个周边居民的问题啊，因为那个高感灯过亮之后也会造成一个光污染。我们也征求了周边居民的意见，他们意见也是11点多就不能再亮了，再亮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休息，是这样的。
0: 明白。刚才您说的这个地灯啊，它是美化亮化的这个工程，那现在出现了这个开裂啊，渗水，那中间有没有排查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雨水进去之后会不会串电连电，然后影响这个附近行走行人的这个安全啊？
2: 那不至于，它是安全电压，在36伏以下的电压做的这个灯。
0: 好在这个工程啊现在还在质保期之内，如果是有质量问题，我们也希望在住建局的监督之下能够责成施工单位按照相应的标准，然后及时整改落实到位，让它这个能够用得久用得好。那张先生同步也在线，张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0: 现在据您观察，这个火车站广场的这些美化亮化包括照明的这个路灯是否恢复正常？
3: 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是吧？
3: 对，
0: 后续我们也希望这个代表所有的市民能够做好监督工作，好吧？
3: 好的。
0: 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3: 还有就是路灯方面，能不能也在日常维护再加大一点？就是路灯照明也会经常出现就不亮的情况。
0: 好，那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后期通过我们住建局的监督，包括这个日常的巡查检查，把这些小问题杜绝在萌芽状态，好吗？好，那卢局长，
2: 好的，没问题。
0: 卢局长，张先生，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
2: 好的，好，感谢啊，感谢张先生的这个给我们进行的一个监督啊，还有一些诉求，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也有网友在说啊，这个路灯需要专家去研判嘛？可能在对于这个不同的区域啊，市政设施投入之后啊，它的这个使用环境确实会对这个材料呀，包括工艺啊有所考验。我们也希望就这个问题啊，哈密市住建局能够仔细的去研判一下当地的这个环境气候特点，能够找到更为适配的这些路灯材料。那好在呢，现在已经准备这个定制，更为耐久、更为这个适应当地环境的一些设施设备来做一个更新。我们也期待这些路灯能够用好用久。还有网友在说啊，

0: 路灯有电话吗？这个9605111转接一号键，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96051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31都可以联系到节目组。当然网络通道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各类媒体新媒体账号，以私信的方式就可以联系到节目组啊。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诉求的反馈情况。李先生呢是尼勒克县种子站家属院一名住户，他们的小区出入口啊，对面就是尼勒克客运站。白天的时候呢，小区出入口停放了大量的这个客运站的这个线路车，导致他们进出小区就非常不方便啊。因为他们小区只有一个出入口，这些客运车辆乱停乱放，也没有停放到这个客运站的专属的停车区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应该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啊，客运车辆它应该是进站停放啊，为什么会提到居民小区的这个停车场？就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尼勒克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副队长，赵宇汉。赵队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就我们这个客运站，尼勒克县客运站的这个停车泊位不足吗？怎么这个线路车或者是客运车辆会停到小区门口或者小区的停车位上？
1: 主持人是这样，在我们收到投诉以后，我们由我们的主要领导带队到我们到现场去进行了查验。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县客运站建设，它跟就是咱们这个种子站小区它是挨在一块的。然后种子站小区门口和客运站门口它是有一大块的这个公共停车位。它整个那个区域是一个公共停车位，然后在这个线路车驾驶员在没有班的情况下，有的驾驶员会把车停到公共停车位上吃饭啊、休整啊，这些情况出现。然后我们在5月17号，我们在7月17号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主要领导带队到现场去以后，我们联合了我们的交警大队，联合了我们的城管大队，对那个现场进行了查验，发现就是在我们后续也跟李先生取得了联系，就是在门口乱停乱放。他李先生主要投诉的问题是在他的小区门口以及在他的这个小区出口处有车辆没有按照划定的那个停车线停车，然后导致了他这个小区门口一个堵塞。我们当时去了以后情况也属实，因为在门口停放的车辆不只是有这个营运车辆，也包括很多社会车辆。所以我们因为由于我们这个工作的职责，我们有的像我们对这个营运车辆可以进行规劝，我们就现场去，但是我们又没有这个，我们又确实没有这个对乱停乱放的这个执法权，所以我们对、
0: 来我们明确一下，赵队长，这个公共区域的然后公共停车场是有人管理还是无人管理的？
1: 是有人管理的。
0: 有人管理，然后管理单位是哪里？
1: 我们邀请了这个交警大队和住建局的城管大队。然后对这个对当时这个问题进行了这个现场我们进行了研讨。然后当时因为就我们而言，我们是运管部门。所以我们在7月17号以后的每天，在上工之前，我们会派人到这个种子站家属区门口，对这个现场的车辆如果存在乱停乱放的情况，我们进行一个疏散。包括今天，我们今天上早工的人员已经去那个现场，对乱停乱放车辆进行一个疏散。然后，但是我就在他们给我打卡反馈的照片上来看，就是还是有这个社会车辆乱停乱放。我说把这个社会车辆我们也是拍照，然后给我们的城管大队进行一个举报。
0: 来，赵队长，其实这个工作机制啊，可能是多部门联动的一个问题。对于营运车辆，咱们交通运输局可以去管，可以去劝，对吧？对于社会车辆来说，那应该是由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及时向城市管理大队或者是交警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对吧？如果说第一时间规劝，然后车主能够按照标准规范去停车，那是没有问题。这个区域小区门口也能够秩序井然，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既然是有人看管、有人管理的停车场，他们的管理责任如何去落实啊？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和交警和城市管理大队然后去沟通啊？
1: 我们开现场会的时候我们沟通过。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几个部门当时说排了个班儿。

0: 我们各相关部门也没有特别硬性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执法的手段去强制，是吧？
1: 因为我们这个基层执法队，我们的外面是安排了一组外勤执法人员在每天早上出工之前，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疏导，然后在每天晚上收工之前，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疏导。那么这后面我们单位会对我们会加大这个区域的这个值班力度，在每天的早上、中午以及晚上，
0: 就是高峰期的时候会重点去关注，是吧？
1: 对，我们会重点在那个区域，因为咱们新疆地方很大，我们的
0: 那其实如果是靠这个执法人员24小时去巡查这个难度太大了，那有没有技术手段呢？比如说家装这个相关的这个监控设施，有管理方或者是交管部门对于违规停放在这个道路上的，或者是不规范停车的，在停车场内不规范停车的，能够加强执法的力度，那可能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但是所有的车辆是按照这个停车位停
0: 无论是通过这个详细的规划也好，或者是引入物业公司去管理也好，总之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啊。当然现在目前还没有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发出倡导，广大的司机驾船朋友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停车啊。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首先是我们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客户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及时的可以通过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欢迎大家随时拨打。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5: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6: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7: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8: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您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有网友在说，哈密九喜花园二期夜间施工，一晚上就是搅拌水泥，吵的业主是睡不着觉啊，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那有没有向当地的城市管理部门去反映啊？另外要看一看这个施工工地它是不是办了这个夜间施工的许可证，因为在这个建筑物整体框架浇筑的过程中，它中间是不能停的，可以申请，但是也是有规定期限的，不能说是持续好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具体的信息建议这位网友读什么什么什么，你可以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留好，我们后续给予关注，好不好？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走进到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9605111转接三号键，0991-6360-131都可以及时为大家畅通。还有网友在说，喀什地区中医院住院的工作人员认错人，无缘无故的冤枉我，导致这个他身体出现了不适，具体的事情经过啊，可以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做一个反馈，我们也可以及时进行关注和跟进，好不好？这位网友，反馈了，夜间施工的分贝是严重超标，反馈之后，这个监测是哪里做的监测？是环保部门还是住建部门啊做的监测？后面有没有整改，或者是有没有告知我们投诉人具体的一些情况，都可以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拨通热线的是尼勒克县铁先生的电话。铁先生你好。喂，铁先生你好。
9: 说这么特的。
0: 喂，您好，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您可以有问题可以直接说。
9: 我在圈儿骂。这边搞骂队。旅客骑马的马队，正规马队。我这个营业执照、保险全是有，但是这个手续办不下来。
0: 营业执照办了，保险也交了，然后还现在还差什么手续？
9: 现在这个承包了村委会的集体地，20年集体地承包了。现在相关部门依着2年之内我给他方案，或者然后那个。申请全部给他们提供了，一直拖，现在坚守实施办不下来，低的手续办不下来，
0: 也就是营业执照已经注册了，现在这个我们临时放马匹的这个土地使用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9: 对对，
0: 哦，
9: 营业执照2019年就搬下来的，我一直经营的呢，但是技术实施没有，这个经营方面有点困难。
0: 没有基础，就是我们的这个经营者，你比如说要配套一些这个马

0: 马匹的圈舍呀，
1: 对呀，
0: 游客的这个临时休息区域这些没有搭建，对吧？
1: 对，这个困难能不能？
0: 哎，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和尼勒克县自然资源局，包括这个乡镇村，然后做具体的沟通啊？这个地到底是以什么形式，是以商业用地还是这个临时的这个占用，这种手续去办？有没有人给你做过必要的指导啊？
1: 这个我一直申请的相关部门，他们说
0: 嗯，
1: 可以办，但是一直拖。
0: 可以办，一直拖。
1: 啊，不知道啥情况。
0: 哦，那现
1: 然
0: 在我
1: 后
0: 们这个马队经营的话，这个就是困难比较多了。
1: 困难太多了，这个很大困难。
0: 啊，
1: 然后我附近黑马的太多了，那个
0: 啥东西啊？黑马
1: 没
0: 队。
1: 有。黑马队也叫黑马队，那个没有营业执照的，
0: 哦，我听
1: 就
0: 明白了，就是
1: 非
0: 没
1: 法
0: 有
1: 经
0: 这个
1: 营。
0: 办理任何手续的，由村民自行这个组织马匹，在那儿揽客接客，对
1: 揽
0: 吧？
1: 客接客，骑在21国道骑
0: 嗯，
1: 马追客，骑
0: 哦，
1: 马追客，哎呀，太恶劣了，他们这个行为。
0: 哎
1: 然后把那些人，把那些旅客骑到马，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山上去。他们也没有路线，路边上、国道边上起码，然后才，
0: 看来咱们这个马
1: 我这个
0: 匹或者是
1: 没
0: 马
1: 人
0: 队
1: 管。
0: 经营的过程中啊，可能想要正规经营、合规经营，面临着难题。再其次呢，村民这个自行组织的这种，没有任何登记手续的马匹或者是马队，也在影响
1: 这个
0: 着这个
1: 太，
0: 您的经营秩序，对吧？那
1: 这个
0: 像
1: 太多了，真。
0: 这个万一像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旅游主管部门，就是文旅局，有没有反映过这些问题啊？
1: 我2年之内多次反映了，他们说村委会管，村委会去文旅局管，一个推一个拖，
0: 不对啊，
1: 他
0: 这
1: 们
0: 个，旅游市场秩序就是应该归文旅部门去监管的呀，他们也有
1: 那文旅不，
0: 执法部门呀，执法队伍和执法力量啊。
1: 文旅局多次反映了，他们也来过现场，他们说我们管不了这个黑马队，说的他们
0: 嗯，
1: 村委会管，本村人村委会管说的，村委会说我们没有执法劲，我们管不了。
0: 当然村委会管，这个没有执法权是没有办法介入的，但是
1: 村
0: 文旅部门是有这个执法力量的呀，
1: 我这个
0: 嗯，
1: 我妈的附近的这个黑马的
0: 来，
1: 很多次出了这个事故，
0: 听明白，铁先生，不要着急，这样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尼勒克县，胡吉尔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哈伊纳尔，哈伊纳尔乡长您好，
2: 你好。
0: 哎，这个尼勒克县是现在很多这个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啊，咱们线上的铁先生是在这个咱们乔尔玛附近经营着这个正规的马队。现在这个生意啊，遇到一个堵点和难点问题，就是说营业执照也办了，马匹马队的保险也买了，算是合规经营。现在这个马匹的停放呀，是一些这个游客的集散啊，没有固定的场地，现在这个用地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乔尔玛附近也有村民私自组织马匹，然后私自揽客或者是骑马追赶这个游客这种情况，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政府有没有接到过这个铁先生的投诉，或者是这个其他游客的一些投诉啊？
2: 是的，我们之前，这个铁
0: 嗯，
2: 柳江，
0: 嗯，
2: 先生也接到了这个投诉的电话，
0: 嗯。
2: 然后我们也到现场去核实了。我们分管这个旅游的，我们的党委语言，也在乔尔玛村群员在那边在指挥部，完了以后呢是，现在是这个铁柳江先生这边，
0: 嗯，
2: 我们。也是继续跟他对接，完了以后，在这个马队，
0: 嗯，
2: 这个工作，我们也是跟这个线上的这个电信联系，还有我们的领导局，
0: 嗯，嗯，
2: 也是继续对接，也给他们打报告了，在办理这个马队的手续，因为，马队的手续是跟往年不一样。
0: 嗯，嗯。喂，哈伊纳尔乡长，
2: 不好意思，我正在往那个乔尔玛那边走，那信
0: 哦，
2: 号
0: 你
2: 不太
0: 正
2: 好。
0: 在往乔尔玛走是吧？
2: 对，
0: 啊，信
2: 我
0: 号不
2: 在
0: 是
2: 乔
0: 特
2: 尔
0: 别
2: 玛。
0: 稳定，我听的这个声音也是断断续续。这样吧，这个情况啊， 既然铁先生反映到我们节目组，正好你又往乔尔玛走，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你也去现场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村民像这个铁先生所说的有非法揽客、违规揽客、不购买保险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新疆的旅游环境啊，说实话是口碑积累起来的，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责任安全事故啊，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来疆的这个游客能够玩得开心舒心的同时玩得安全，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多部门的这个合力，能够把这个市场秩序规范起来，那让这些合规经营的有正规手续的马队能够有序的开展他们的经营活动。中间遇到的这个办证的难题，我们也希望这个乡人民政府能够出面协调各行管部门来把这个关系给理顺，好不好？
2: 好的。
0: 铁先生还在线吗？
1: 在呢。
0: 在啊。那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咱们哈伊纳尔乡长？
1: 可以呀。
2: 铁先生的联系方式有的。
0: 有呢是吧？
1: 对。
0: 啊，看来这个问题你也这个之前这个接受过投诉。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既然前往乔尔玛，我们现场办公，如果是有结果的话，第一时间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2: 行的，好的。
0: 好，那热线暂时受理到这儿，再见。
1: 嗯，
0: 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啊，我不知道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有没有去过乔尔玛，在这个区域马队经营或者是大家骑乘这个马匹的体验如何？在这儿还是要建议广大的游客朋友，尤其是没有骑过马的朋友，在旅游区骑马一定要找这个正规的马队。第一，马匹是经过训练的；再其次呢，是合规经营，有营业执照和相应的保险兜底。如果是有这个牧民个人组织的马匹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一旦出现这个不按规定路线去骑乘，出现这个责任事故，后续赔偿都是一些问题和隐患。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这个出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查验资质啊，这一点提示送给大家。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这个线下之后，咱们哈伊纳尔乡长然后到现场办公具体去了解掌握，铁先生在经营过程中到底遇到了哪些实际困难，能够帮助他规范经营的同时，能够彻底去解决这个旅游是一些难点和堵点的问题，让广大的游客朋友来到新疆，来到尼勒克的这个体验感更好更安全。抓紧时间，这位网友啊，您的问题以私信的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不用在评论区不断的去刷屏啊，主持人已经看到了，好不好？怎么联系你们？为什么反映问题？是怎么办的？我们线下之后和12345平台是有一个互通信息沟通的渠道。如果是在节目当中没有呈现的话，线下也会通过12345的平台进行及时的转办，由相关的责任单位来进行具体的受理和反馈。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阿克陶县麦先生的电话。麦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哎，你好。这样子，我们那个邻居，里面是有矛盾，他们拆了那个停车场。
0: 阿克陶县具体什么位置？
3: 阿克陶县是那个是湖滨小区那个。
0: 湖滨小区是吧？东区几楼？
3: 东区西号路的。西号路的是邻居，他们拆了那个停车场嘛。
0: 把承重墙拆了。
3: 对对。我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看了，是他们看的是设停车场，那个相关部门看了是也是停车场。然后到现在，他们也好像期间他们也没管这个事儿。这个不是我们一家人的。隐患不是整个多路的西区算高速吗？那个。
0: 我明白了，麦先生，现在就是这个有邻居装修的时候把这个房子的承重墙拆了，作为业主来说现在非常担心这个房屋有没有因为拆除这个承重的结构而导致整个建筑物有安全的隐患，对吧？咱们住也住不踏实，住也住不放心。经过我们投诉举报之后，住建部门有没有现场进行这个核实？
3: 核实了，已经核实了，
0: 核实确认了，拆掉了就是承重墙。那这个业主胆子也太大了呀。那后续的整改方案呢，住建局有没有向我们其他的业主做一个公示？
3: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咱们业主也心里面没底儿，这个房子到底继续住还是暂时搬离？
3: 继续住
0: 现在我们还正常住着呢。 但是这个隐患到底能不能解决，还不得而知呢。
3: 解决是很快解决的，已经不赖是很快解决的。他们相关部门，还
0: 没有见，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就搁置到这儿。业主到底有没有整改？有没有整改到位？有没有恢复这个承重墙？恢复之后的承重墙对于整体的建筑安全有没有影响？这些相关部门也没有给我们其他业主告知，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0: 听明白了。这样，麦先生，我们稍微做等待，我们尝试来连线一下阿县，住建局，看能不能现场给我们给一个回复，他们调查核实的结果有没有责成这个相关的业主去恢复这个承重结构，承重结构恢复之后有没有做过评估，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片花，我们等一下三方看能不能接通，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在线保持接听状态。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当中，刚才麦先生反映，在阿克陶县的这个湖滨小区5号楼有业主私自拆除了承重墙，现在问题也反馈给了阿克陶县住建局，但是在经过两段片花之后啊，还是没有等到三方通话。麦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现在我们没办法实现这个三方通话了，节目之后我们做一个简办和督办，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去做好对接，有任何的进展我们及时联络，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这个承重墙啊，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广大的业主朋友，您在装修之前一定要看一下这个房屋的结构图啊，因为在房屋交付的过程中，然后都会有这个验收的环节，验收环节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交代哪些是承重部分，哪些是非承重部分，哪些可以临时拆除然后做一个修改，哪些地方坚决不能动，一定要这个装修啊合规装修，不能说是房子买了然后这个室内的东西都是我的，我想怎么拆怎么拆，想怎么砸怎么砸，这是不行的，这对于结构房屋结构安全造成影响的所有的责任都是需要业主自行承担的，包括赔偿责任啊，这一点要给大家提示到位。也有网友说这个胆子太大了，承重墙都敢拆。在这儿我们也关注着这个后期我们转办到阿克陶县住建局之后住建局给我们的回复。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杜先生的电话。杜先生您好。
7: 主持人你好。
0: 有什么听您请讲。
7: 我们家孩子不是在那个水区的那个师大附中要小升初嘛。然后他现在就是卡着那个入学通知书，他不给。
0: 小升初，这是义务教育段啊。如果是人防户合一的话，他按照这个就近入学的原则，是划归到哪个学区就是在哪个学校。
7: 对，水区那个教育局，他划归到那个就是，师大附中了。
0: 具体你在哪个小区居住？
7: 宣和苑。
0: 宣和苑小区是吧？按照这个区域划分，学区划分就是应该入学的是师大附中。
7: 对对对，
0: 那现在人防户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吗？
7: 我们那个是前两年买的那个房子啊，完了之后有公证书还没过户，然后这些审核资料呢都是交到教育局都审核过的。
0: 也就是说两年前2024年买的房子，
7: 对，
0: 户没有过。
7: 对，
0: 什么原因没有过户？这套房子登记注册有学位是吧？
7: 因为他们那个他们就之前的户主他不在乌鲁木齐，他现在在内地，然后他办起来可能不太方便，就先那个公证了一下。
0: 嗯，公证了一下，也就证明这个房子确实你买了，也就意味着现在没有过户，你的户籍也没有迁到这套房子上是吧？
7: 我们就是乌鲁木齐，我们是米东区的户口，然后农村户口嘛，
0: 就没有迁到这个宣和院辖区的这个派出所嘛，对吧？
7: 但是都登记过的，
0: 都登记过，在哪登记的？
7: 嗯，就在那个乌鲁木齐，就在水区宣和院那个派出所，
0: 派出所登记过
7: 是吧？全部有登记
0: 啊，全部都。那这些资料有没有向这个学校或者是这个水区的教育局
7: 提供了？
0: 啊，提供了啊，
7: 全部都提供了啊。因为这些资料，它是教育局审核嘛，它你要教育局审核不过的话，它可能肯定不会给你分配啊，对吧？
0: 对，那现在也就是意味着，你的孩子要在这个师大附中上初中是吗？
7: 对，上初中，
0: 上初中。现在是开学是就要上初一了是吗？
7: 啊，是的。
0: 啊，现在就是报名也报了，
7: 报去拿上资料去报名去了，就领通知书去了，但他不给。因为那个教育局已经就是发短信了，让我们三少去领通知书，然后他现在
0: 啊学校不给通知书，
7: 对，学校不给。
0: 那不给的话也起码有个理由啊。
7: 他就说那个就是监护人和房本上的那个
0: 不一致，
7: 不一样，不一致。
0: 那有没有给学校解释啊？解释的这个
7: 解释了，
0: 不认，
7: 都解释了，对他不认。
0: 您的这个收到的短信是水区教育局发给您的？
7: 啊，对，是。
0: 内容是什么？
7: 就是让带上孩子，然后去学校去领通知书，然后办理入学。
0: 啊，但是学校不认可。
7: 啊，然后就是我的母亲不是就是带上，去水区教育局问了嘛，然后水区教育局说师大附中他管不了，得区教育局或者是那个66中那边市教育局来管。然后市教育局他们又说的就是你的审核资料全都是正常的，
0: 嗯，
7: 都没有问题。完了之后，他也不会二次再审核，也不会二次再重新分配学校。
0: 嗯，
7: 然后就让我们再去找学校。
0: 哎，这个问题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教育局已经分配完了，然后接收的学校不接收，
7: 啊，
0: 是这个意思。他不接收的理由是你这个，房产证的登记姓名和你的这个监护人姓名不一致。但是呢，由于这个原房主他们不在本地，又没有办法过户，当时的这个公证手续都有。
7: 嗯，
0: 是吧？也可以佐证这套房子确实是你。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宣和苑小区这个房屋实际居住呢？
7: 住的呀，
0: 住着呢，是吧？
7: 住着。对。
0: 哎，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既然这个学位已经分配完毕了，然后也
7: 不止我家一个孩子，他卡了十几个孩子，
0: 都是同类问题吗？
7: 是不是同一个问题？我不清楚。但是教育局说他已经卡了十几个孩子了，
0: 就是师大附中是吗？
7: 对。
0: 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去联系一下学校，看看是什么原因啊。现在就近入学的原则咱们都得遵守，但是人房户合一的这种基本情况，这是基础条件嘛。但是像这种现实的，我房子确实买了，手续没有办，我也实际居住，户籍也就意味着没有迁到这个咱们宣和苑小区的这个住址上，对吧？
7: 因为我们要迁，我们是农村户口，我们要迁过来的话就变成城镇了。
0: 您看，您这个挂一漏万，最重要的会户籍信息，您刚才没给我解释啊？
7: 他户籍信息他教育局没说，不需要呀，因为他
0: 现在
7: 资料他都审核过的呀。
0: 来，杜先生，现在义务教育段，然后孩子们就近入学，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对吧？大家都清楚，都明白。然后入学的前提呢是人房户统一，这是必要条件。你现在也就是说买了房子。人也实际居住，但是户籍一直没有迁到宣和苑小区的辖区，而且是就是非城市，也就是农村户籍，对吧？
7: 嗯，对。
0: 那学校有没有给你解释这个户籍的原因啊？也没有。
7: 嗯，他说这个先不用管，说的
0: 啊，户籍因素还暂时不用管。
7: 对。
0: 嗯，看来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挺多的哈。我们这样，线下之后我们和水区教育主管部门包括师大附中再来对接一下，看您现在 目前基于房产的现状和实际居住的情况，包括户籍的情况，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入读咱们师大附中？如果不能，有什么解决途径和渠道？起码作为家长来说，进入八月份、九月份就要开学了，这一个月的时间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落实清楚？孩子到底去哪儿上学？是吧？这样我们线下做转办，好不好？把情况问清楚，好吧？
7: 啊，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那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啊。
7: 好，
0: 因为这个户籍的原因啊，刚才这个杜先生没有给我们解释清楚啊，他是现在是农村户籍，虽然是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这个户籍，但是，这个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啊，人防户必须合一啊，像这种情况，在这个学位充足的前提之下，能不能这个把他纳入到师大附中去就读，我们还得打个问号，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得打个问号，我们要替大家去问清楚。马上就到开学季了，相信这也是广大家长最为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把政策解读清楚之后，让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近入学。还有网友说，这个家长是既要又要啊，人家不可能收你，能不能收？我们按照这个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政策来定啊，不能说是这个违规去操作，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样的空间啊。看看节目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广大的网友在一个小时之内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广好梦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快手账号，以私信的方式向我们的这个节目组汇集您的问题和诉求。我们相信大家的声音凝聚起来就是一种力量，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好梦热线的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好梦热线投诉专区，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我们留言。节目之外，每天早晨的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就可以及时的联系到节目组，反映您的问题和诉求。以上今天节目当中受理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在线进行回复或者是实现三方的话，我们节目之外也会及时的进行联动转办，我们也会尽力做到，事事有回应。下期节目再会。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5: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9: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

0: 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揭牌暨战略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平台将为法治新疆、平安新疆建设注入新的动能。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是面向新疆各族群众的区域性法治宣传综合平台，频道聚焦立法、执法、司法、基层普法、法治、营商环境等核心板块，及时推送自治区法治政策、政法一线动态、民生法律案例与便民法律服务资讯。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负责人刘杰介绍了频道的普法定位。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四项重点工作：一是做好权威解读，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工作部署，运用多语种、短视频、图解、访谈等融媒体形式，把专业法规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二是记录基层实践，深入乡村、厂区、校园和边境一线，挖掘法治惠民的鲜活案例，展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三是做实公益法律服务，联动司法部门、律所、院校和各类公益组织，搭建城乡一体化的线上线下法律服务网站，重点面向农牧民、老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用心做好特殊人群的帮扶帮教工作。四是凝聚共建合力，依托这个平台整合各方资源，联合打造法治文化品牌，汇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法治新疆共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格局。
1: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的落地是国家级法宣平台在西北地区设立的首个频道。频道将致力于讲好天山法治故事，助力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为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提供线上法治宣传支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7月27号，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23年对外发布。在我国95普法工作开启的第一年，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成立，第13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姜碧新对频道发展寄予厚望。
3: 在此机会啊，也提起的期望，第一是要呢守正住稳，把稳政治航向，始终锚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指引，紧扣95普法规划的主线，站稳法治立场。第二是要深耕本土，彰显边疆特色，立足新疆西秦实际，聚焦基层治理的意向，讲好新时代依法治疆的故事，打造有温度、接地气、有辨识度的边疆普法民普品牌。第三是要创新赋能，拓宽传播的格局，活用全媒体传播、数字化载体，打破时空壁垒，让法治声音不仅传遍草原牧场，走进城乡巴掌、亲人千家万户，要顺着我们的丝绸之路传向国际社会。四啊，是要的聚力协同，笃行时代的担当，联动政法力量，汇集基层合力，齐抓共管，同向发力，推动95普法规划在新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不少承运方认为货物损坏多少就赔偿多少，但是如果运输的是成套配套使用的特殊货物，又该如何赔偿呢？近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对这一案例，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

0: 官罗明晶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的访谈，以案说法，对于经营主体厘清责任，避免合同纠纷送出警示，我们共同来关注。
1: 2023年7月，某运输安装公司与某运输公司签署铁路梯梁运输合同，约定委托某运输公司运输架梁工程所需的38片梯梁。2023年8月，某运输公司将案设2片梯梁运输到施工场地后，接货人发现其中一片梯梁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与其相对应的另一片梯梁也无法配套使用，于是拒绝接收货物。此次运输事故造成某运输安装公司经济损失32万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某运输安装公司将某运输公司起诉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在庭审中，某运输公司辩称对运输合同事实认可，对损失情况存疑，只损坏了一片梯梁，原告要求2片梯梁的赔偿没有事实依据。
2: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货物运输中配套货物只坏了一件，该如何赔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罗明晶，以案说法。您好，罗庭长。
3: 主持人您好。
2: 罗庭长，本案的诉争点呢，是在货物运输的过程当中配套货物损坏了一件，那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该如何赔偿？那么对这一诉争点，法院开展了哪些调查工作，最终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3: 主持人您好。通常情况下呢，输的损失赔偿是据实赔付的，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损坏多少就赔付多少。但是在本次案件中呢，原被告双方对配套损货物的损失范围理解是有偏差的，一方认为呢是货物部分损失，另一方认为呢构成全部损失。针对这项争议呢，我们委托了专业的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呢是受损的一片梯梁已经不符合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而未受损的另一片配套使用的梯梁虽然未见明显的外观损伤情况，但是呢也满足其他梯梁配套继续使用的这个要求。基于此项结论呢，同时也考虑到案涉的2片梯梁公共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无法保证达到规范标准的质量情况，我们不应认定为可以继续使用。最终呢，法院认定2套配套的梯梁均构成损失，所以判决全额赔付。
2: 好，按照货物运输的损失赔偿的原则是损坏了多少就赔付多少，但是在这个成套的货物运输过程当中，那么一件呢它已经损坏了，但是另外一件呢如果硬要使用的话，就没有办法来保证这种公共道路设施实施的安全性，那这个其实是有隐患在里面的。那就等于说另一个虽然它没坏，但是也不敢贸然的去使用，那实际造成的损失就是坏了一件，但是实际损失是坏了一套，最终呢法院判决按一套来赔偿，并不能按你实际损坏了多少赔偿多少，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是这个意思。
2: 就是法律它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法律做出判决。好，那么在货物运输过程当中配套货物损坏了一件，在本案当中法院最终判决要整套赔偿，那么这个案件它判决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呢？您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吗，罗庭长？
3: 好的，首先呢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02条的规定，要确定人需要对承运的货物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10条、第584条、第833条的有关规定，结合呢鉴定机构出具的有关结论，然后我们去确定具体的损失范围，是整套最终做出的判决。
2: 损坏了一套的这个货物当中的一件，最终判决他赔偿整套，这个不是随便做出的，是要做鉴定，那么实际的损失，同时呢也是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你虽然在运输途中损坏了一件，但是呢你造成的实际损失却是成套的损失，那么另外一个如果硬要使用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确保安全的，所以坏了一件这一套都废了，那么最终我们呢依 据相应的法律做出判决，你这个运输企业必须得赔偿整套的损失。那么这一纠纷判决之后，目前涉案的市场主体他们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
3: 在判决之后呢，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他的赔偿义务。
2: 嗯，虽然他可能觉得很委屈，只坏了一件，为什么要赔整套？
3: 对对对，
2: 但实际上呢，你造成的损失是什么，你就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在运输这个整套货物的过程当中，运输企业的责任其实是更重大的。货物运输途中配套货物损坏了一件，运输企业是要承担全套的赔偿责任。这个判决它做出呢，是有相关的鉴定报告还有法律依据。这一案件对市场主体厘清责任、避免运输合同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骆厅长？
3: 一般而言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32条的规定呢，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赔偿责任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就是说除了有证据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货物本身自然性质及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情况下，承运人都是要对货物的损失进行赔偿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在货物的运输时候，尤其是大宗货物的运输，承运人实际的运输主体应该通过投保承认保险规避运输的风险，为自身的运输业务的监管多一份保障。
2: 对，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坏的是一件，但赔的是整套，感觉这个赔偿责任有些大，但实际上呢，这些风险可不可以规避呢？您预先是可以投保承运人责任险，那通过购置这些保险，平时花小钱，但是真的出险之后，可以规避很大的市场经营风险。那这是我们承运企业应该合理运用的一些避险举措，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做了警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罗明金以案说法。谢谢罗庭长，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典型案例，期待后续有典型案例之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法。再会。
0: 因为口角与他人互殴造成人身伤害，赔偿责任谁来承担？针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4: 解答的呢是听众周先生的问题，因口角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5: 别人两个人打我一个人，因为我们小区楼下那个停车场被这个车主嘛，他用三轮车嘛，放在中间占了两个车位，然后我找不到车位，我让他挪一下，他说他不挪，我说你这属于霸占，他说车是他的，他想咋停就咋停，车是你的，那车位是大家的，你不能一个人多吃多占啊，然后就吵起来了。骂起来之后，他女儿再不讲道理，他妈直接从因为门口他不是有个店嘛，有个商店拿了个玩具车过来，直接打我，打我警告他，然后他的前夫在旁边又拖了个板凳又来砸我。这两次打完我之后，我从地上捡了个板凳把他前夫嘛给打了，就挡的时候那个腿拖到他的嘴了，他嘴下面流了点血，后面轻微伤嘛，我身上也有淤青，但是我没去做鉴定。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互殴，我说凭啥互殴，这明明是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二打一啊！我那时候生命有危险，我为啥不能保护自己？派出所就给我拘8天，他们就一个5天，一个7天，然后还不罚款，然后我还罚400。完了，这个老太太我从头到尾没碰她，她一看我捡了个板凳，立马躺地上装死。到医院住了半个月，讹10000多块钱，法院让我支付，现在没有支付，天天执行我，你知道吧？他起诉我民事上赔10000多，法院让我赔60%，也就是6000多。他已经申请了好几年了都。那个男的也是把那下嘴唇跟那个牙齿碰到一块也流血了，他们两个都上诉了，上诉也是5000多吧，那个男的是5000多吧，这个让我赔了也是60%，两个人反正加起来有10000多，他把我银行卡也冻结了，我连正式工作也没有。我如果找个工作的话，我的钱也被冻结了。是另外我还要给打我的人赔钱，我这个从心理上和说方面来说，我说不过去的。后面我就给法院说，我不认为这是殴打他人，就首先这个案件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法院说是殴打他人，然后我一审不服二审维持原判，我又到高院又说维持原判。我想咨询的就是说，为什么两个人打我，剥夺我的正当防卫权利？
4: 好，此刻呢，周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4: 好，周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停。

0: 车纠纷和一对离异的夫妻俩动了手，结果呢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互殴。那对方通过诉讼主张民事赔偿，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在这里，您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就可以不用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 对，这是、
0: 是您问的最关键的，就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了，那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就可以不用承担了，是吗？那这个事儿大概是发生在好几年前。
1: 对，是在2021年，离现在已经有五年了。
0: 好，五年前的一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引发了民事诉讼，互殴的离异的夫妻俩，他们俩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你进行了追偿，这是民事追偿的一个诉讼。另外一个诉讼就是您不服这个互殴的处罚，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但是您也说了您的这个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都是败诉的，还是被定性为了互殴，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面临这个民事赔偿，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您问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从多个维度来给您解答，因为这个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号实施的。如果你被打了，那你还手是不是定性为互殴？这个是有一个，它是进行了修订。但您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这个事儿又该如何定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解析。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1: 好的，可以。
0: 好，马律师，您看啊。他现在这个赔偿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的阶段，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觉得去找工作都没什么意义，因为找完工作他的账号是被这个封的，完了之后这个钱立刻会扣走，其实也不会一直封着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认知啊。您该找工作还是要去找工作，您不能为了这个五年前的一个事儿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给他捋吧。他可能最纠结的就是他这个为啥不是正当防卫啊？这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2026年1月1号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2: 其实首先是这样子的，因为周先生他这个案件，他就是说被警方认为互殴，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什么情况呢？可能证据缺失，就是没有些问题他没办法去证明，就是通过证据角度去证明他是正当防卫。因此来说，如果说周先生想此时此刻想证明他是他不是互殴，他
0: 正
2: 当防
0: 卫，
2: 那么他需要满足这么以下五个条件，并且还要对应相应的证据。哪五个条件呢？第一，首先你要举证证实就是他的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这怎么去证实呢？通过监控呀、证人证言呀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就是说是对方先打的你，或者说你是出于对方的一个不法侵害采取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而且这个还你要证明的防卫事实。什么叫事实呢？就是说事实合适的事啊，就是恰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防卫不能过分。就像刚才这位周先生，如果说像周先生所说，就对方拿着什么凳子呀，拿着手里面拿着各种武器，打引号的武器啊，
0: 对对对，
2: 来攻击你的话，那么你的防卫措施是不是得当，或者说有没有过分？如果说是得当过分的，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只有警方可能从后续证据去判断，没办法去完全听从周先生的这个说法要去判断。
0: 而且这个事儿怎么跟您说呢，周先生？您说您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那公安机关他定性为互殴，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那现在法院都定性为这个就是互殴，不是正当防卫。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形，您觉得周先生他想翻这个案，还有办法去翻吗？
2: 其实这样，我给他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了周先生这个话完以后，就是法院到现在没有翻案的原因的嘛。其实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就是防卫意图是正当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挑衅行为，或者说你是主动去引诱对方去攻击你。因此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周先生可能有个地方可能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们首先是因为口角吵起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吵架的时候又是不是特别理性，有可能说一些话，就让对方一下子就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就火了，我就生气了，一下就打起来了。因此来说，你还要证明你全程没有挑衅行为，反击的目的仅为制止对方的一个攻击。因此来说，这一点对于周先生

0: 周先生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就是说，首先是因为一个矛盾吵架的，而不是说你平白无故被他打了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点。然后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正当防卫，但是你只能说这谁打你，你去防卫谁。但是现在我估计大概率是啥，就是他跟周先生刚说的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说打架的时候，就是先是来一个，后面又来了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当时监控呀或者什么全不全，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说本来是女的来打他把男的给打了，或者说会不会存在这样情况，就是说不法侵害和还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所以
1: 这个你说也不会定性为是正当防卫，
0: 对，
1: 也会变成。好，我们和周先生稍微交流一下吧。周先生，您这个事儿啊，如果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1号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后，那对于这个互殴啊，它是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但现在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发生在2021年，而且呢，这是年龄比你大的一对这个离异夫妻。而且和你发生这个口角争执的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两个人，那事实证明他们都有受伤。而且呢，您说您这个是冤枉的，但是呢，经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环节，都到再审环节了，那都定性成互殴了。您想要翻这个案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证据指导，您得对照对照，您有没有这些证据？除了有这些证据之外，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再审环节，都被定义为互殴了。5年之后，他现在对这个还是不服，那他还有权利救济渠道吗？马律师，
0: 如果说他对这个再审不服的话，那么现在在我看来，他的救济渠道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狭窄了。那么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周先生跟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估计他的再审案件都发生在2026年之前了，应该是。那么当时是咱们就像主持人所说，咱们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日才
1: 实施
0: 的。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来定性他这个行为，其实在公安机关的时候就会比较审慎了，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因为被打还手这个很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0: 对。
1: 但是问题，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么2026年1月1号发生的事儿，那就是按此前的法规来进行处理，是这个说法？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就是。您如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1月1号，我们的这个立法修法，那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进行了一个修订之后，那这个事儿如何评定是不是互殴？那我不能够确保它就不是互殴，但是呢，它有不被定性为互殴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真的要看您在当时，因为一个三轮车占了两个车位，您的机动车停不上，那您暴怒之下。究竟您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什么？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是办案的警官，那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但是从法律上呢，您是有一个申辩权的，但是之前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个对您被打之后立刻还手会有些不利，是吧？
0: 对，是这样子。
1: 但是这个事儿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需要侦查需要判断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在直播间这样随意的给您说。那现在呢就是给您评估一下，您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让它成为正当防卫而不是互殴，这个概率不大，他只能去检察院去申诉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他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去找哪个机关或者去通过什么方式去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或新的一个复议，他的核心点在于证据的搜集。
1: 你有证据吗？我们来问问他。好，周先生，您有这种您是被迫还手的不管是影像资料还有证人证言还有相关的证据，您有这方面的证据吗？您当时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时候有向我们的法院来提交这些证据吗？而且是在他们规定的期限内去提交，您做了这些吗？周先生，
2: 这个证据其实就是我也查了法律啊，法律规定这个
1: 不是查法律，是您有没有就是您确实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去伤了别人，而不是说你们其实就是当时很暴怒，
0: 对，
1: 然后真的是互相打起来了。我们问的是证据，不是法律。法律这块儿有律师坐在这儿，他会给我们做解析。法律您自己也查了，那现在是有证据您才能够去翻案，没有证据，有再多的法律，那你没有证据支持咱也不适用啊。周先生，
2: 是证据这个东西其实警察不让我们自己就是说 私自去调查，但是当时警察有把附近的摄像头都调取了。
1: 但是最终定性的还是互殴，对吗？
2: 对，因为警察给我的解释是我动手了。
1: 这个可能也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人有一点遗憾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后面这个法律法规它就进行了一个修订，是吗？
0: 对，是因为在当年的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首先就是因为咱们知道正当防卫是出现哪里刑法第二十条，以及包括咱民法典有关于正当防卫的一些描述，但唯独行政法规上没有的。然后2026年就把这个正当防卫放到了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在过去办案机关在办事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只要双方动手了，
1: 就是活，对，
0: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法律去规定它或者支持它，那么当时只有互殴这个情况呢，在当时法律是支持的，那么作为办案机关，它得依法办案，不可能说是我自己去动脑去创造。
1: 因为法规就这么规定的，只要你动手就是互殴，这是当年的法律。但是2026年1月1号这个新法实施了，但您这个事儿呢又发生在5年前，那您现在手上的这个证据材料也全部都是在公安机关那边去掌握。马律师，在您看来，那其实他只有证据才能犯案，没有证据的话，想定性成互殴这个概率不大，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因为发生在2021年，当时的是那个，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科技发展的很快，就是2021年的视频有没有声音不知道。有，如果说只是双方动手的那个影像的话，其实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是说我是完全为了自保去攻击的对方。因此来说，可能对周先生来说，在证据的搜集这一块来说，可能难度会相对会比较大。
1: 好，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希望，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相应的证据，或者是他通过像什么样的机关去反映这个问题，让这个机关去调取这些的证据，如果能证明他当时的这个还手，他确实是还手了，在按当时的法律确实要定义成互殴，但是呢这个有正当防卫在里面，那他有没有可能在5年之后对这个案进行一个翻案呢？在程序上会有这样的支持吗？因为一般我们看民事纠纷，你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那就按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法规去判决，发生在之后就按之后去判决。那像周先生的这个案子，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他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跟我们探讨这个事儿，一是心里肯定是委屈的，二呢，那法律法规现在确实是对这个被打还手，他不直接定性成互殴了呀，那也不是说你还了就不是互殴，你随便乱还手，把别人往死里打，那个我觉得这个说不定还会是伤害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有没有翻案的这种渠道和可能，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这个救济程序上他还有救济渠道吗？
0: 救济渠道首先是有的。其实我想给这个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一个事儿啊，其实虽然说2026年咱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了什么叫正当防卫了，对吧？2026年之前是没有的。其实，在2026年以前的时候，咱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有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那个认定正当防卫，其实作为办案机关，它是非常谨慎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包括证据呀，包括细节，它都非常非常谨慎，所以说它不敢轻易去定义正当防卫。而那第一，首先没有法律支持；第二，就是证据定义，就是证据的搜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来说，作为周先生，如果说你能搜集到，还是那句话，就能搜集到相关你是正当防卫的证据，包括监控，尤其是监控和就带声音的监控是最好的。如果说不带声音的监控，只是双方都在挥舞手臂打架的话，那么真的很难去定义定义声。
1: 必须得有语言啊，各方面的证据材料来验证。
0: 多方验证，对，
1: 你的这个动手是被迫的，是在正当防卫。如果你不防卫的话，你的权益受损了。
0: 对，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证据，那接下来他能怎么做呢？
0: 如果接下来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叫高院不是维持了嘛，那么维持了以后，如果说他有新证据，核心证据足够就是翻案的，
1: 证明他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
0: 对，那么他还可以去向高院去反映这个事儿，看能否通过就是那种就是说司法信访的方式，看能把这案子对推翻，这是可以的。要么是他就像主持人所说，通过检察院也是可以的。但是核心还是证据。
1: 就是您先把证据找到之后，您跟我们联系之后呢，下一步怎么操作，我们全程关注， 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关于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方面的权益维护的解析，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那接下来您还有问题得说呢，因为您这个被定义成互殴了，那现在呢这两个当事人吧，他们两个起诉了，起诉呢您要承担60%的关于伤势的这个赔偿，而且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您的账户啊什么都被冻结了，这个赔偿呢您指望先把正当防卫的这个事儿定下来您就可以不用还了，但是您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这个行政诉讼您是败诉的，您现在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一直这么拖着也影响您的信用，甚至您认为这个您找工作都没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虽然发生在5年前，但是它像一块大石头，它阻碍你未来的人生，我们还是想劝一劝您啊，就是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要不先解决掉，等到案子翻过来之后还可以再追偿还是怎么弄，因为一个人他背着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失信人，这对他未来是很不好的。您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多久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周先生？
2: 有两年多了吧。
1: 啊，执行2年多了，他一直都没有去履行这个差不多两个民事赔偿案件10000多的这个赔偿金是吗？
2: 对。
1: 您不履行的话，如果最后您这个案子翻不了，那这个赔偿金他是会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罚金或什么，是不是有利息在里面？他会越滚越高的。就马律师，您觉得他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我觉得周先生他的维权逻辑可能要发生偏差了，就是说你去把这个民事赔偿，因为生效判决也是定下来了，就是说是目前呢，只要是啊定下来，那谁也改不了，改不了的话，你先去把它履行掉，因为你不履行的话，他后面的逾期履行的违约金只会越滚越高，越滚越高。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把它履行完以后，并不影响你再去推翻这个案件。
1: 对，
0: 如果说你推翻案件的话，那么你当时履行的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看，你这两年，执行也没执行，翻案也没翻成，那么严重的影响你两年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说，他把自己的损失又无形中扩大了。
1: 这样，周先生，我给你解析一下，就是每个人啊，他对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如果你不执行，那你最终呢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您说您现在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这个不是强制执行啊，不会入刑。但如果您是有钱还不给的话，那有可能您除了要给钱，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有可能被拘役或什么，要看情节。那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您现在就指着翻案，但是您案子没有翻，所以呢，别人的这个判决已经下来了，您要先履行，履行完之后呢，您如果能把您这个案子翻过来，然后呢，您再去寻求相应的这个赔偿补偿，这个途径啊，它是一个依法办事儿的途径。那您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您认为很委屈，但是您通过法律途径又不能够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您又不履行法院的判决书，您这个就是负隅顽抗和拒不执行的一个行为。而且您说了，您自己也成为失信人了，您这样子处着好受吗？我觉得就为了停辆车，那咱不在这停车，咱开出去就不没这个事儿，但这都是马后炮。但咱不能够因为停一辆车打了一个架，完了最后把自己5年后面更多的人生都搭进去，这个真的很不划算。10000多块钱，您作为一个壮年，就青壮年，您现在怎么样去打个工，我觉得1年2年这个钱都还掉了，咱没必要在这个事儿上死耗。咱还完了这个钱不代表咱就错了，咱该找证据找证据，该维权维权。但如果您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不去履行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对您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您作为失信人员寸步难行。另外呢，长期失信对您各方面都不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上学还有甚至就业都会有影响。此外呢，就是您一直把这个事儿挂在这儿，那您不解决，还有就是他已经申请了这个差不多2个案子是10000多的赔偿，他还会往上涨，那您觉得让损失无限扩大，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咱们回头把这个账算一算，把您的这个事儿也理一理，先把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去履行掉，履行完了之后呢，咱该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如果您觉得您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再和这个高院还有检察院 去联系一下，把证据找到，看这个事儿怎么办，通过信访的途径也好，到检察机关，那个是属于抗诉还是申诉？
0: 应该属于申诉，
1: 申诉
0: 不能说抗诉，
1: 因为已经都判完了，是吧？就再申诉一下。
0: 嗯，
1: 您看好吗，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解析了很长时间了，其他的听众也在线上等着，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行。
1: 好，那抓紧时间去解决，正视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那这个呢是必须履行的，对方的不对，咱们依然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好不好？
2: 那现在只有
1: 现在只有先把这个民事判决的这个强制执行的两个案子履行掉，然后去搜集这个互殴案件当中，其实您不是互殴，您是一个正当防卫，您要找相应的这个证据链条，证明是对方不讲理，然后对方先动手，你是被逼无奈之后才动的手，那这才是正当防卫的一个证据链条，您有了这样的证据链条才能维权，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事儿呢只能就怎么说呢，就是认为您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点意气用事，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最终只能是一个教训了，这个话是很不好听，但这是一个事实，您没有办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这个事儿您必须去履行掉，不能够因为您对这个判决有疑虑而不去履行法院的判决，那这个您就又做错了一件事，是吗，马律师？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生活这点琐事而影响到日后的生活，那么你现在如果说这个问题是陷入死循环或者死结没办法去解决了，我认为他该放手，该放手，
1: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结儿先给你打开，你先去把这10000多块钱必须去还掉，因为这是法院生效的判决书，都进入执行环节了，再不要这样，因为这个拒不执行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完善，您不要因为一个小事儿弄成一连串的这样的对你的人生带来影响，非常的不划算，好吗，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好，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3: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之后，这个财产该如何分割？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补偿纠纷。对这一案件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依案说法为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的问题送出警示，我们共同来关注。
4: 2011年5月，李某与王某登记结婚，涉案房屋为李某婚前购置，登记在其个人名下，婚后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房屋贷款。2012年1月，两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夫妻双方无共同住房，为就该房屋婚内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约定。2025年，李某准备出售这套房屋，在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受阻，不动产登记部门告知，因这套房屋存在婚内共同还贷部分，这部分对应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未分割，需王某签字协助方可完成过户。李某与王某协商未果后，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这一纠纷。
5: 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该如何分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以案说法。
6: 魏法官，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时该如何分割呢？
7: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在分割这种房屋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核心原则很简单，既要保护婚前的个人财产，也要兼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投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8条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分割的时候分为两种方式，如果说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就按照协商的结果去处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人民法院会判决房屋归不动产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一方要给另一方，也就是共同还贷的一方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6: 非常感谢魏法官为我们梳理盘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本案当中，原告李某在离婚后出售婚前购置、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的

0: 房产，但在过户时遇阻，原因是离婚时没有对共同还贷部分进行分割。无奈之下，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案件在审理程序当中，原被告对涉案房屋及婚后共同还贷部分提出了怎样的诉求和主张呢？
1: 原告李某认为，这套房屋是他婚前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所购买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这套房子归他个人单独所有，并且判令被告王某配合他去办理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手续。被告王某则认为，李某无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双方协议离婚时，都对这套房屋只字不提，也没说共同还贷的事，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由李某给他相应的经济补偿。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产生这次诉讼，原因是李某和王某都对什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识和界定存在盲区。
0: 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1: 经过我们法院的全面审理，最终判决案涉房屋归李某单独所有，李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某补偿款一共6075.38元，这笔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偿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一共是2073.51元，另一部分是共同还贷的部分，对应增值的财产权益的一半。我们结合房子购买时的价格、离婚时的市场价以及婚后共同还贷占总购房款的比例，依法核算出是4001.87元，两笔钱加起来就是李某一共要向王某给付的经济补偿款。
0: 好，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被告王某指证原告李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隐瞒婚前房产，那么这种隐瞒婚前房产的行为对离婚后房产及共同还贷部分分割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在本案当中是没有影响的，民法典规制的1092条所指向的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针对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在婚前买的这套房子本质上是属于他的婚前个人财产，所以他的隐瞒行为不符合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情形。那么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人离婚协议上写了无共同住房，更多的是指二人没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共有的房屋，不是说李某没有婚前的个人房产，并且王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存在故意隐瞒欺骗他的行为，导致他放弃了共同还贷部分的补偿权益，所以我们法院最后还是按照法定标准进行了分割。
0: 好，非常感谢魏法官的解析。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共同还贷一方可以分割到共同还贷部分及房屋增值收益，那这一案件对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三个小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规避类似的纠纷。第一是有计划要在婚前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沟通，明确约定，最好能够形成书面的协议，说清楚婚后共同还贷的资金来源、补偿的标准，避免在离婚时无据可依。第二，协议离婚时千万不要图省事，简单的写无共同财产、无共同住房。如果出现本案当中的情况时，一定要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补偿的方式、金额，哪怕双方明确了不需要补偿，也要书面确认，防止后续在过户处置房屋时受阻。第三，无论是产权登记的一方还是婚后共同还贷的一方，都要尊重法律，理性维权。共同还贷的一方要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不要盲目的放弃。那么产权登记的一方也不要隐瞒逃避自己的义务，不然的话就算不构成隐匿共同财产，也可能引发诉讼，耽误自己的事儿。希望大家都能妥善处理好家庭财产，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2: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平时多学法，越是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1: 学法课堂，男子酒驾身亡，家属向保险公司索赔被驳回。酒驾出事故受到损失，能否让保险公司赔偿？2024年的一天，张某饮酒后驾驶收割机上路，途中他超速行驶，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后离世。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张某酒驾及未保持安全车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需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的法定受益人父母、妻子、儿女五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于是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张某因酒驾死亡，保险公司能否以免责条款拒赔。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酒后驾驶属于责任免除情形，张某在投保时已签字确认，对免责条款已知晓，且保险条款中关于酒后驾驶免除保险责任的内容均以特别形式突出标注，事故认定书也确认张某的酒驾事实，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张某作出充分提示与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保险公司不应拒赔。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中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且张某签字确认知晓，依法履行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同时，保险合同中还明确约定，只要投保人存在酒驾行为，保险公司即可免除责任。日前，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提醒，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还是商业保险的常见免赔情形，即便投保，违法驾驶产生的赔偿责任仍需驾驶人自行承担。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合同时，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是加黑加粗的内容，明确自身权利义务，避免因疏忽大意引发后续纠纷。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潼关窑瓷器题诗其一。此诗是唐代长沙潼关窑出土的民间一名短诗，题写于瓷器之上，属市井歌谣，未经文人雕琢，全诗仅四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歌以直白口语诉说错位的情缘，双方彼此倾心，却因年龄的鸿沟无缘相守，双向的遗憾层层叠加，凄婉动人。作为瓷诗，它将诗文与瓷器相融，见证唐诗深入民间生活，语言朴质无华，无繁复典故，以朴素道尽爱而不得的宿命怅惘，流传千年，成为写遗憾情愫的千年名句。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李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3: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雨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上次讲了《诗经》的《关雎》，讲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君子碰见淑女，当琴遇见瑟，当钟鼓遇见美丽的爱情生活，那就是中国文化乃至爱情文化最期待的综合之美。所以连孔夫子都盛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那就是最好的爱情与婚姻，最适合的人，最合适的爱。可是茫茫人世间，这种适合，这种合适，又是何其的难得啊！有时终于在万千人海中遇见那个对的人，却不是对的地方，却不是对的时间，即便心有慈悲，却最终无可奈何。那种惆怅，那种哀婉，不仅让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就来赏读一首小诗，来看一看

那种人人皆有却欲速则难的怅惘与痴情。这是一首没有题目、没有作者的小诗，短短20个字却说尽了人世间的惆怅与无奈。诗云：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我想电波那畔的你听到如此熟悉的诗句，肯定会心中诧异，肯定会想，这诗我很熟啊，怎么会才短短4句呢？很多年前它就在网上被评为10大最美古诗之一。我知道的，这诗远不止这短短4句，难道剩下的部分被厉老师您吃了吗？其实我也知道它流传之广，尤其是后面的语句啊，流传的更广。网上流传的版本确实很长：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事实上，除了网上流传甚广的这个版本，还有媒体上、平面纸媒上流传的版本，可见一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慨，打动了这人世间多少颗无奈而惆怅的心灵。事实上，不论是媒体流传版还是网络流传版，其实都是今人在这首五言小诗的基础上做出的现实的发挥与拓展式的创作。原来的五言短诗本来就来自民间，来自最生活的创作，它其实没有诗体，它和无数首这样的短诗小诗合起来被称为潼关窑瓷器题诗。长沙潼关窑的窑址位于今天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的丁字镇附近。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共同烧造陶瓷，因为旁边有著名的始祖湖，所以称之为始祖窑。当时北方战乱，南方偏安，长沙潼关窑又紧邻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运输极其方便。后来它与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并称为唐代3大出口瓷窑。另外，它还是右下彩陶瓷的发源地。当时的瓷器，南方以青瓷为主，而北方呢则以白瓷为主，色彩都比较单一。长沙的潼关窑创造性的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把铜铁等成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温度，使瓷器上呈现褐色、绿色、绛色、铜红色等一种或者多种的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的创造性发明，长沙潼关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事实上，潼关窑瓷的艺术表现还不止于釉下彩的创造发明，那些心灵手巧的窑工们还创造性地把民间的一些短小诗句烧制于陶器之上。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确知这些精美的五言小诗，它们到底是来自于民间，还是陶工的自由创作，但它们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全唐诗的不足，对研究唐诗而言，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所以《全唐诗补编》《全唐诗序十》都专门收录了长沙潼关窑瓷器题诗。在已知整理编辑的潼关窑瓷器题诗中，最最有名的就是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原诗和绝大多数潼关窑题诗一样，都是精短的五言小品。按诗歌题材来分，其实绝大多数都像这首诗一样属于五古，当然其中也有可以类似于绝句式的创作。除了极少部分的六言与七言，绝大多数都是五言四句。所以我个人也经常猜想，大概唐诗原作的这首《君生我未生》，或者也未必只有四句，可能是由于要题写在瓷器上的原因，所以当时的陶工可能只提了四句而已。当然这纯属猜想，毫无文献证据。我个人有此猜想，是因为我们一读到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就觉得意犹未尽，就觉得无限的怅惘与人生的无奈才刚刚开始浅斟低唱。于是其后还有无尽隽永的意味，仿佛想要脱口而出，所以就有了今天比原诗还要流传广泛的网络版、媒体版的二次创作。当然所有的二次创作中，平心而论，最成功的、最出彩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念到的那个网络流传版的创作，它的作者其实是江西诗人程东武先生。程先生生于1972年，与我同年，他在20多年前就能续作如此，实在让人感佩。程先生的创作，他的章法结构特别的精致工稳，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忘年恋。而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隐隐是一段无望的、令人悲伤的忘年恋。请注意这里的倾诉口吻，它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那段忘年恋中的那个少年或者少女，他拥有的是青春，而他爱的那个人拥有的是沧桑。他们想要共同拥有爱情，可是在现实的荒凉和无奈里却那么难，所以年轻率真的他直言其恨，说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对这种心态的续作，程东武先生完成得特别好，他的第二章就把这种心态深化并升华。第二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依然说恨，但恨里却有着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既然能在时光的无涯与无边的人海里最终遇到你，可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便让今生充满了遗憾。如果有三生三世，如果还有下一生，我愿为你开遍十里桃花，在春风正好、岁月正好时与你倾心相遇，那样的一生日日与君欢好，那样的生命与爱情又是何等的美妙。接下来程东武先生很聪明地转换了视角，前两章应该是忘年恋中那个年少者的心声，后两章

0: 与之对应就是往年恋中那个年长者的心声：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这种复环式的表述很容易把君与我进行排列组合式的颠倒，简直就是承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自然而来，让人感觉是脱口而出。所以程东武先生的续作让人感觉与原作浑然一体，所以我个人也猜测原诗可能不止开始的四句，因为君与我的这种相互还复的表述在诗歌中是非常常见的，是几欲脱口而出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惜我们看不到任何文献上和考古上的证据，当然幸运的是程东武先生帮我们补齐了这种遗憾。自长者的视角而发感慨：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这种感慨相比较于年少者的感慨更沉郁更扩大，虽然不直言其恨，但天涯海角之隔近在咫尺，却此生无望，这种伤痛大概更蕴及更深厚。所以大概是受了这一句的启发，程东武先生还有一首著名的《飞鸟与鱼》，又题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那也是网络上一度疯传的名作，甚至读者杂志在转载此诗的时候误以为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程东武先生两首作品，一首古诗的续作让人误以为是十大最美古诗，一首白话的现代诗创作让人误以为是泰戈尔的作品。大概程先生凭此也足以笑傲江湖了。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说到飞鸟与鱼，诗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样的语句简直直击人心，让人百感交集。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咫尺天涯，咫尺天堑，那隔开了你我的，隔开了爱情的，到底是什么呀？只是时光，只是天涯海角吗？年长者也向往爱情，但毕竟还充满了慈悲，所以最后一章他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这也是与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相对应，讲了爱情遗憾中的某种希望，为悲伤的人生添一抹亮丽的色彩。用蝶恋花栖芳草寄予了某种期望，可能也包含着一些对年少者的宽慰。当然这个蝶恋花栖芳草的意象，我个人认为在程先生全部续作的这首诗中显得稍弱了一些，在意象与意境的构造上稍失纤巧，与前词语句的古朴朴直相比稍显得弱了一些。但平心而论，在总体上程先生的这首续作还是非常完美的。我每读这首诗，不论是他的原作还是续作，每读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每读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感慨，眼前便浮现出鲁迅与许广平、
1: 沈从文与张兆和、
0: 徐悲鸿与孙多慈，郁达夫与王映霞，还有张爱玲与赖雅，当然还有这些年来不断被人提及，最近网上还纷纷扬扬喧嚣不断的杨振宁与翁帆女士。这里面有修成正果的，比如鲁迅与徐广平，沈从文与张允和，也有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比如张爱玲与赖雅，比如杨振宁与翁帆。但我觉得最切合这首诗的诗境的，就是徐悲鸿与他的学生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徐悲鸿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曾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是我们学校令人敬仰的前辈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世所公认，但我每从校园中悲鸿先生的塑像面前经过，便总是忍不住地想起那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来》。徐悲鸿和他的原配夫人蒋碧薇原本也是一见钟情，蒋碧薇遇见徐悲鸿时已然定了亲，可他既然遇见了悲鸿的爱情，便不甘心只慨叹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当时的社会礼法制度犹在，但幸而生同时的蒋碧薇与徐悲鸿在经历种种挫折后，终于于1917年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按理说夫妻两人琴瑟之合，可是所谓七年之痒，所谓婚姻建成爱情的坟墓，家庭生活中因为蒋碧薇的强势，两人渐渐因性格产生了很多矛盾。后来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年轻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后来成为国民党 CC 系的骨干人物，手段自是不一般。因为家庭生活的苦闷，因为年轻的张道藩的追求，蒋碧薇曾经投入过张道藩的怀抱。当然有一段时间蒋碧薇理智地结束过这段感情，可是虽然内向的徐悲鸿对这段闹得风风雨雨的婚外恋却并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在这种夫妻关系中，1931年，一个性格温婉名叫孙多慈的姑娘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系。孙多慈比徐悲鸿先生整整小28岁，他也是徐悲鸿先生自己认为所有学生中最有天赋，尤其在绘画上最能与悲鸿先生心境相通的一个学生。加之孙多慈清秀俊丽，性格温婉，二人几乎不必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或者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便自然而然的如水到渠成般产生了感情。据资料记载，徐悲鸿曾与孙多慈二人合绘一幅台城夜月图，画中悲鸿先生席地而坐，而孙多慈侍立一旁，围巾飘扬，天际一轮明月朗朗，意韵清幽。那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两人之间的情感，无需多言，一切跃然画幅之上。台城就在今天的玄武湖边，我每于月下散步于台城，要么想起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要么就会想起徐悲鸿与孙多慈慈悲之恋的那幅台城夜月图来。可惜蒋碧薇的激烈性格是不能允许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丈夫悲鸿身上的。在得知二人的隐情之后，蒋碧薇甚至到学校到宿舍大闹，当然她直接到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找到孙多慈， 说要给他颜色看，这与其说是一个警告，不如说是一个女人捍卫她婚姻的本能。但是她的个性，她的性格，让她逐渐丧失了理智。她一方面在家里给徐悲鸿大闹，另一方面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上不堪入目的污秽之言加以诋毁，就是用刀把孙多慈的画作捅破，并且恫吓他：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而那幅著名的孙徐二人的台城夜月图，有一种说法，最终被蒋碧薇发现，撕得粉碎。徐悲鸿与孙多慈无奈之下各自转身，但即使这样，蒋碧薇也不能原谅。在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的时候，孙多慈曾以学生的身份送来枫树素描百科，但蒋碧薇盛怒之下让佣人把枫树苗全部折断当柴火烧掉。徐悲鸿痛心无奈之余，遂将公馆称为吴枫堂，称画室为吴枫堂画室，并刻下吴枫堂印章一枚以记此事。后来抗战爆发，孙多慈一家辗转流离到了长沙，乱世之中，徐悲鸿伸出援助之手，将孙多慈全家接到桂林。此时的徐悲鸿与蒋碧薇早已分居多年，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后，徐悲鸿痛下决心，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与蒋碧薇离婚的启事。他的朋友沈宜深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悲鸿和孙多慈的婚事，哪知孙多慈的父亲孙传元，那位大军阀孙传芳的族亲，在这件事上坚决反对，甚至到最后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后来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一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帝。次年经历了红尘情劫之痛的徐悲鸿，终于续娶廖静文为妻，为徐孙的慈悲之恋画上了无奈的句号。之所以说慈悲之恋，一则徐悲鸿的悲，孙多慈的慈，合起来正是慈悲二字；二则他们的恋情在世人看来那么无奈，那么伤感。这一场爱情与婚姻的战争中，没有一个胜利者。蒋碧薇从幼投入到张道藩的怀抱，却终究不得名分，晚年孤独终老，凄清离世。孙多慈所嫁的许绍帝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超级党徒，人品极其卑劣，而且还是好色之徒。后来他还成为郁达夫王映霞婚变的第三者。徐悲鸿哀莫大于心死，幸好有廖静文的照料。1953年九月，一代国画大师悲鸿先生在北京病逝。这是怎样让人唏嘘感慨的慈悲之恋啊！在这样的人世间，在这样的人生里，在这样的恋情里，很难说简单的对与错，只能怪命运，只能怪造化弄人，只能怪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只能怪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前半个小时，我们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李波教授一起赏析了素有遗憾情愫的千古名句《潼关窑瓷器题诗》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乌鲁木齐市西八家户路的一间工作室里，王帆坐在工作台前，一小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指尖缓缓转动，刀尖轻轻划过，面团上便浮现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一位军垦老兵的面孔渐渐成型，坚毅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光。这就是王帆的日常，26年如一日，用一块块小小的面团讲述新疆大地上的故事。1976年，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自小酷爱绘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毕业后，他在河北偶尔看到一位老艺人捏面人，一团普通的面团三两下便在老人手中化作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那个画面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就决定学这门手艺。
3: 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
2: 在王帆的面塑工作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夸张，表情生动，令人叫绝。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拔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者人物造型。王帆说，面塑这门技艺门道极深。
3: 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以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
2: 为做出好作品，王帆经常去江外拜师学艺，回来后继续钻研。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对雕塑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和改良，其材质不断不裂，易长久保存，作品既有观赏性，又有收藏价值。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让他从面塑小白成为兵团工艺美术大师。他创作的军垦魂系列作品让无数前来的参观者感动。
3: 当时我走进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啊，瞬间他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 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镌刻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一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典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
2: 为了让这组作品更加传神，王帆下了不少苦功夫。
3: 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

0: 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
1: 新疆元素是王帆主要的创作素材，他将新疆民族文化与面塑艺术巧妙融合。他的面塑作品《那达慕蒙古搏克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2023年，他的面塑作品《秋瓷五韵》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乡土奖金奖。面塑作品《敢巴扎》荣获2023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奖。工作室里常有年轻人来学习，王帆总是手把手的教，从和面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讲。近年来，他频繁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面塑体验与公益讲座。
0: 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
1: 谈及未来，王帆说他已经开始为最新的系列作品准备了。
0: 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说
1: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2: 第三集彩陶之路。新疆博物馆彩陶展区，一只绘着涡卷纹的彩陶罐静立展柜，赭红的线条在黄土底色上蜿蜒如河。当青铜之路的寒光渐隐，另一条用陶土与粟米铺就的文明长路正从黄河岸边的窑火中向西延伸。这是东方农耕文明的远征，是彩陶于五谷的诗篇，更是文化中国最早的疆界。
3: 比较早的彩

0: 陶是来自哈密天山北路墓葬出土的一批陶器，也就是彩陶。
1: 行走在彩陶文物间，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利阿布利兹不时驻足沉思。双耳古腹冠上的菱形网格纹，仿佛被4000年前的黄河浪涛浸染，又随西域的风沙凝固成永恒。与4000年前青铜之路相向而行的，是来自东方的彩陶之路。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刘学堂的论断，为这片陶土注入了时空的纵深。
2: 如果青铜之路是自西向东的，那么自东向西就是彩陶的传播。
1: 从源于公元前19世纪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彩陶中，不难发现新疆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这批彩陶，与河西走廊同时代的彩陶同根同源。
2: 仰韶文化呀，苗地沟文化呀，马家窑文化呀，就把世界彩陶艺术推向了顶峰，那么它也向周边传播。
1: 彩陶之路的驼铃比丝绸之路早了整整2000年。从黄河流域一路向西的彩陶技艺，在古老的西域大地留下了最炫目的印记。
3: 我们在这边呢所看到的所有的陶器全部都是来自于燕布拉克的文化。燕布拉克文化呢，距今呢约公元前1900年至前1000年。
1: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们沉浸在夏商周时期哈密燕布拉克彩陶的美轮美奂中。阿迪利介绍，燕布拉克文化的特征与甘肃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代表器型如出一辙。
0: 燕布拉克文化的主要典型陶器福尔壶和丹耳豆，在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也同样是主要代表器型。其次，燕布拉克文化与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彩陶的纹饰也基本相同。
1: 颜色、器型、花纹，燕布拉克彩陶体现的特征都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彩陶如此的相似。刘学堂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
2: 彩陶呢，在黄河流域到黄河上游到河西走廊都是古腹的，就是陶罐那个腹部很古，带着耳刀的罐子，上面用彩、红彩、黑彩，主要是红彩为主，画的各种各样非常精美的纹样，那些东西都是东来的呀，都是东方文化传统啊。
1: 如此鲜明的东方印记，让西域彩陶的根脉如此清晰，烙印着中原符号的文明，就这样在天山南北深埋下文化的种子，沐浴千年春雨，早已茁壮参天。
2: 彩陶是黄河女儿的新嫁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做陶器一般是女人，农耕民族是女人在家做的活，她做得非常好，对世界文化艺术的贡献呢是无与伦比的。
1: 刘学堂形象的比喻，带着精美绝伦的嫁妆，黄河女儿溯源而上，一路朝西，不经意间让东方文明的种子洒满古老的西域。
2: 这些是农耕民族啊，中国北方新世界时代这些居民呢，他种的是小米、粟，还有粘米、粟，粟和粟养育了北方文明。
1: 跟着黄河女儿手捧的彩陶，农耕文明越河黄，经河西，翻越天山，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扎根西域的沃土。
2: 这些在天山地区我们就普遍发现，大家都种植，这些东西就源于东方吧，都源于黄河流域啊，没说的。
1: 西进的路上，彩陶与粟黍一路相伴，如影随形。刘学堂说，来自中原的文化在天山南北进行着旷古的文化整合。
2: 天山地区的早期文化的底蕴是来自于东方的底蕴，所以黄河流域的先民进入了天山地区打下来的基本的底色，代表的东西就是彩陶。
1: 形制、图案、线条、色彩，带着中原文化基因和精神符号的彩陶被西域先民接受和认同，文化上的中国正悄然成型。
2: 文化上中国呢有很多它的核心要素， 一个其实就是彩陶，另外一个就是它农业呀，这两个都是早期中国的核心要素。
1: 刘学堂教授进一步指出，彩陶之路的终点是文明的终极命题，何以中国？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和后来政治上的中国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刻，陶罐的残片升华为文明的界碑。
2: 没有文化上的中国，就没有政治上的中国。新疆天山地区在很早的时候就进入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版图，应该是距今4000年以后逐渐的。
1: 文化的认同让西域在远古就已经融入文化中国的版图，从此这片土地便有了文化的归属，精神的皈依，绵延万世。
2: 我们石器时代就有了文化交流，文化是相信的。我们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它是一个有主体的多元一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之根啊，那是主体。
1: 从黄河岸边到天山脚下，从素蜀的芬芳到彩陶的纹样，一条用文明基因铺就的道路，让西域与中原在4000年前血脉相连。当今天的我们凝视这些陶器，看见的不仅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童年模样。正如陶轮旋转出永恒的同心圆，文化中国的向心力永远指向每每与共的苍穹。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再见。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8: 近些年来啊，脑机接口频频出圈，有人期盼它突破人体极限，病患和家属则希望它攻克疑难疾病。科幻想象能否落地？当下的技术真实水平又如何呢？新疆名医堂专访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介绍脑机接口的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
9: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新疆？
10: 第三次。
9: 对，
10: 去年来了两次，今年是第一次。
9: 这次来意义不同。
10: 对，因为跟新疆医科大学他们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发展，所以有学这个交流，学术交流，然后也在讨论怎么样的把这些这个细节落实下来。
9: 现在脑机接口是大家非常热议的话题，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脑机接口成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就没有秘密了？我们的情绪，包括大脑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真的会被机器捕捉到吗？
10: 现在还不行，那将来我觉得会的，就是这个它进行这个解码，从脑电也好，或者是油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你的意念是在想什么问题都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它的发展，它一定有这种就是规范的，就是包括人工智能是吧，也是它要有。

0: 一定的规范的，要有伦理的。所以，我们国家可能也在发展同时，这方面也会有考虑。你真正能够说了解到一个人的私密的时候，他这个一定要是一个保密的，而且要让病人知道，有知情权，他的东西，他的这个数据。是能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用在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经过他本人同意的。这我想这个是法律上要跟得上的。
1: 我们在探讨 AI 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它也在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大家也在聊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如果说担心被 AI 取代，可以装脑机接口吗？
0: 这是脑机接口，其实脑机接口做了几十年了，那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功能替代呀，一些残障的病人帮助他们修复呀，确实是就是 AI 的发展以后，让一部分人想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大脑比不过人工智能了，是吧？它超过我们大脑，都说对我们有威胁了，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所以就想到了脑机接口。所以脑机接口如果很好的跟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就等于是强化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跟它融为一体了，那就是完全的为人类服务。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了。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脑机接口目前发展很热的一个方面。
1: 脑机接口的发展您多次讲到离不开脑科学的发展，那您也是在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啊，怎么样去理解脑机接口和脑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0: 对，就是脑机接口的发展，我觉得它跟人工智能还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确实它是计算这个领域里边，它其实没有借鉴多少脑的这个工作机理的。那开始的时候人工智能是希望借助于脑的功能的脑的工作模式，然后来发展这个机械这个智能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很少，所以它直接借鉴的东西不多这个人工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是他们是借用了，但后来呢也基本上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计算模式跟大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可以脱离大脑可以发展的目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它遇到瓶颈，就是它这个耗能它这个高耗能是不得了的，是吧？现在对电力的需求，现在都要想到太空上去搞那些能源了，所以这个对人类的资源，自然的资源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想，我们能不能内脑靠大脑的功能、大脑的这个工作模式来进行这人工智能？因为大脑非常节能，因为我们大脑全方位的对接各种智能，其实它的耗氧、它这个消耗的能量非常少的，我们只有十几瓦，十几瓦的功能就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所以这一定是人工智能要学的，但目前来说它虽然没学也运转得很好，但是脑机接口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是跟脑科学和临床密切结合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可能对大脑这个解码嘛。你要解码就要知道它的工作模式，是吧？它是怎么是编码的，所以它必须是脑科学受制于脑科学，或者说必须跟脑科学密切协作的。另外脑机接口现在呢就是比较发展比较大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还是在这个进入式脑机接口进入脑时你就对人的大脑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所以这个手术呢就所以必须有很强的临床团队合作，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工科计算的，是吧？你这个实现技术的这种解码的和这个仪器的芯片的电极的这些工科的人，然后就基础研究的大脑的工作机理，还有就是临床医生实现这个接口的这种手术的
1: 说2025年是中国脑机接口发展的元年，眼下也正是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0: 元年，也就是说国家把它可能作为一种战略，是吧？国家战略今年是明确提出国家战略2025年的时候就脑计划，就是大型的科研计划，就是脑机接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开始火热起来了。对，今年应该是热的最壮的。现在说黄金呢也不能说，因为是热并不代表它是真正取得这个突破，是吧？我觉得黄金时代一定是它的应用有了突破，这个大家就像人工智能现在，那我觉得它是黄金时代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急需要这个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股票都要没有，你要不连上 AI 你都可能这个市值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当然它可能 到一定程度会有泡沫，是吧？
1: 嗯，
0: 脑机接口我觉得现在还是个风口，说是个风口，是个机会，但是还没到这个黄金，它需要这个各行各业的密切协作取得突破以后，可能才能到它的黄金这个阶段。
1: 嗯，它对于医疗领域带来的变化是很具有冲击性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脑瘫的患者可以通过意念来进行操控，这个下肢残疾的人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重新行走。
0: 对，
1: 这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
0: 也可以说，也可以不，也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是吧？像对这个病人的这种神经调控呀，或者是那些过去的那些脑机接口，过去其实这些年都有发展啊，这几年有些突破，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性的，还没有革命性的。它确实脑机接口发展的这个早，至少现阶段是在医疗这个行业的应用，就是刚才说的残障人的这些应用，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理想。就那残障病人他的控制外部这个仪器的这些应用，其实还是显得很笨拙，还没那么很便利，没有完全解决的。当然是有这种看到这种希望，是比他原来要好得多。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挑战。
1: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0: 对，发展空间。
1: 那您刚才讲到是有突破的。突破在哪儿？
0: 突破就是目前从脑机接口本身来说，这种芯片的发展，电极的发展，这些方面大家都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跟大脑能够更兼容性更好，能够长时间的记录这个信号。你不要记录一段时间开始的很好，或者这个信号都不行了。所以他们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是 Neuralink， 就是发现这个，就是来进去当时很信号很好，过段时间这个信号就质量就不行了，那么他就要靠大数据重新计算，把这个东西，因为你一旦记录进去，你不太可能再拔出来再去装。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要突破的这个瓶颈发展。
1: 他现在甚至能够帮助失明的患者重新见到曙光。
0: 失明的患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啊。现在呢，就是说，大概能够让失明的病人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就是他避开这些障碍可能是一个，但是他对图形的认识呀，说那还是很早，那还没有做到。
1: 但是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它其实改变了临床诊疗的一些路径和方式。
0: 对，就是改变了这样一个，对，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新的路径。
1: 这个改变在哪儿？新在哪儿？
0: 新在过去，病人大多数就两种嘛，一个手术把它切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吃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外部机器很好的这个。相互利用外部机器来帮助我们身体残障的部分的功能恢复，调节一个脑机接口，对，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还都是残障病人这个受益是比较大的。
1: 它的原理是神经修复吗？
0: 它也不是修复，它是嫁接。比如说我们神经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风的病人是吧，他因为脑溢血以后，他一个环路一个断掉了。就是上面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这脑机接口就把这上面的信号给它解码出来，然后控制通过仪器控制下面的这个肢体的运动，就是给它架一个桥。它本来不通的地方把它架个桥，把它做通了。
1: 那您作为这个领域特别权威的专家，看着这个领域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您对于现阶段的这个发展怎么评价？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0: 对，我觉得它是个机遇，因为国家重视了，把它作为一个产业的这个潜力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它一定会调动社会的各个资源，是吧？包括这我们各个学科啊，你像我们做基础学科的，他也会去做脑机接口；那些过于做工科的或者做芯片的，本来做其他芯片的，那这个脑机接口芯片，他也会去往这边去转。就是一旦一个这个学科啊，它这个交叉的领域，交叉的学科都非常重视，那些优杰出的人才都往这个学科去聚集的时候， 他这个实现突破的可能也就非常大了，就是比我们过去要乐观的多。就是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步骤是吧，让它任其的自然去发展的话，那确实可能还要很长时间。对，但是一旦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地步，我觉得这种机遇还是很大的，就是实现突破比我们原来预知的要乐观的多。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不能说马上就是巨大的突破，就是一个巨大产业。现在投资界对这个脑机接口都非常的热是吧，但是没那么理想。
1: 要理性看待。
0: 对，要理性看待，不要过热。现在我觉得还没到达过热的时候，它不像人工智能，它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产业都给你出来。脑机接口还没到这一步。
1: 那它对于医疗领域而言，您觉得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就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多的途径嘛，也跟他提供一个这个合作的机会，就发展的机会。就临床他们也希望有发展，要有领域的发展是吧？我们跟基础的合作，跟这功课的合作，实现对病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去达不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临床也是一个机遇。
1: 当这样一项前沿的科技应用到临床。作为普通人会关心，如果说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后这样一项前沿的高科技，我能不能够用得起？
0: 对，目前来说，确实是可能这个价格还是很那个。目前来说都是研究阶段嘛，研究阶段它是靠投入，所以在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病人，基本上都是靠临床实验招募的病人，所以不会让病人去做负担。基本上就是用着科研的这个经费来去做这种治疗。那将来说，如果到了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要能够实现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一个东西，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取决两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能规模化的这个应用，一旦这个产品量产了，它的价格可以下降了，是吧？还有就是医保如果重视支持，因为它作为国家战略的话，医保也很重视。我们最近马上这个医保局，国家医保局要跟杭州市一起联合举办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大赛。就是他其实就看重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国家的这个战略指导嘛，他们也很想重视，也想看看脑机接口究竟到了哪一步，他们医保可以怎么样去支持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就是国家也会有政策的这个考虑。
1: 其实目前已经释放出了一些政策的信号。
0: 对，医保局也非常重视，那就说明他们会让一些企业走入这个医保。
1: 谢谢您，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也期待啊，在后续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接触到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变化，尤其是给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带来新的诊疗路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刚才啊，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教授呢，去了解了脑机接口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有顶尖专家分享前沿的理念。与此同时，脑机接口的相关项目也正在新疆落地生根。今年六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标志着新疆脑科学和脑机接口领域正式搭建起了从科研攻关到临床应用的一体化转化平台。我们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脑科学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吴勤奋的介绍。
4: 我们整个新疆的整体的这个脑机接口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而言跟内地比还是差距非常大。当然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前期的一些研究工作，但是这个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新疆医科大学呢，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二附院基于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因为我们是新疆医科大学的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所以呢我们在前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临床，包括我们的 DBS VNS 的植入，还有我们的一些无创的一些这个包括经颅电刺激的相关治疗，包括我们的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二附院的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做的在全疆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教学我们把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刚才听我们的你跟大家听我们的院士也好也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财书记包括杨书记都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二附院就是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是包括重症整个是一为一体的一个学科集群，这样的话为我们脑机接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落地在我们二附院打下了一个非常的良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跟段树明院士实际上他很那个谦虚，就是这个先行者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天山脑科学连续第三届天山脑科学跟他加深了这个友谊，尤其是彼此了解，他对我们的基础也正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前期的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呢他申请中国科学学院，然后呢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中国科学院批复他，是直接红头，就是批复他同意他兼任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主任，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的创新中心的主任。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新疆是中亚的这个桥头堡，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内地的在脑机接口发展的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那我们新疆也不能这个等挂靠，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着也脑接口不用讲，脑接口一定和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和我们的这个脑科学是相紧密联系的。那我们二附院有这么好的基础，又在段院士团队的这个带领和帮扶下，你看今天他段院士团队来了很多人帮扶下，然后借助我们段院士的团队来开展我们在新疆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脑机接口的和人工智能工作，比方说多民族的语言的解码，比方说我们新疆地区的高发疾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诊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广到中亚去去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内地的省份和我们 没法比拟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我们和段氏团队已经开展联合了，我们同时联合申报我们的这个发改委的国家发改委的两宗课题，我们已经申报了，但具体能不能申报上还不知道。那本子都是人家段氏团队和我们一起去书写，就希望着借助于我们段氏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一个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这个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这个我们脑科学和我们老是觉得脑科学就很快就落，不是，它是一个有一个研究的历程，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用于我们的叫做脑机接口的病房，无论是我们脑机接口用在康复领域用的机器人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的运用，包括我们跟浙大的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后期可能大家陆陆续续就看到一些我们的可能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临床，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这个一部分是可以，就是目前正在临床逐渐的开展相关的这个前期研究工作，那么但是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应用在我们的临床，让我们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患者能得到真正的能感受到这种实惠，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医疗的救治中去。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在塞病人，他是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创新中心，这是大学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大学为什么不没落到其实落在我们医院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去跟浙大，跟除了浙大包括我们的内地的很多的先进医院，包括宣武，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合作，这个是我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做一些相关的基础的和我们的临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工作能够转化出来，做出我们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就是辐射了我们整个除了我们新疆以外，辐射整个中亚地区，至少在我们西北要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的目标。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

0: 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刚才咱们说到啊，今年6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了。而今年7月7号啊，新疆首台无创脑机接口设备也正式落地兵团医院，标志着新疆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走进病房，来到患者身边。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智能化前沿的康复诊疗服务。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曾杰为您介绍。
8: 就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呢，它和我们传统的康复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这套系统它通过采集我们患者主动运动想象的脑电信号，那么通过这套系统的采集信号的处理，再到这个系统的应用，那么再通过虚拟现实这种视觉还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让患者知道他的这种运动想象是实实在在有效的，那么就像一个明灯指导着患者他做的这种康复和运动想象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这对于他的这个运动环路运动神经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重塑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也标志着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方面包括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在脑卒中的这块治疗方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我们拥有了这台最新的设备以后呢，那么这种偏瘫的患者在早期就可以接受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设备呢能够帮助患者很好的提高这个他的肌力的康复。这个设备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意识障碍评估的一个功能，我就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块吧。那么这台设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对于意识障碍的这种评估，那么它是基于脑电图，对脑电图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医生呢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最小意识状态，还是在昏迷，还是在植物人的这种状态。那么过去意识状态的评估呢，往往是需要这个人工的量表去评估，它很依赖于这个评估医生的经验，那么而且就是患者的状态也有一些不稳定，那么最小意识状态这个评估往往它是很困难的，那么有了这台设备呢，那么我们在评估最小意识状态的时候，就相当于医生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依据，相当于医生多了一双眼睛能够比较客观的 观察到这个患者脑部的功能状况。那么为什么说最小意识状态的评估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昏迷的病人他还要有一些病人是能够恢复的，或者通过一些治疗他是能够促醒，他是能够醒来的。那么最小意识状态的评，如果这个病人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他苏醒的概率都对医生也好家属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给医生信心，那么另一方面也是给家属继续治疗的信心。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对我们这个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评估呢，从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经验的这种评估的方式转变到了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智能的一种评估模式，让我们的评估更加精准高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针对我们这台设备的两个模块的功能。那么一方面是意识障碍的评估，那么我相信它会帮助很多意识障碍的患者，那么评估他的状态，指导他进一步做一些后续的治疗，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后续的外科治疗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脊髓电刺激啊，迷走神经电刺激，包括这个脑深部电刺激啊，包括有一些病人他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药物还有康复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促醒。那么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对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康复训练系统呢，那么我们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早期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患者，他们肢体功能的障碍这块，主要是体现在肌力障碍这块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一个虚拟现实的一种康复的治疗。那么也是借助这种脑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么一种技术，那么通过这个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再通过解码应用，再通过这个虚拟现实还有这个视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形成一种这种闭环的治疗模式。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帮到这里的患者，让他们在早期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康复的效果。那么下一步我们准备借助这种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那么希望对这个意识障碍的患者的后续的治疗评估，还有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这块的这个治疗呢，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吧，那么让他们在治疗康复的路上有一个新的希望。

0: 朋友们，这两天温度持续升高，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多人都表示胃口不佳。下面我们请营养学专家帕丽泽聊一聊夏季需要特别注意的饮食习惯和可以多吃的食物。
1: 我家餐桌上高温天气中出现最高的食物，应该还是合理的，营养比较合理均衡的食物，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人体的这种合理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夏季呢，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水分更高啊，水溶性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矿物质比较丰富的，随着那个流汗比较流失的营养素能及时补充的这些食物，水果呀啊，蔬菜呀啊，绿豆啊，这样的食物一般来说是我餐桌上比较在高温天气上出现频率高的食物。夏季呢，人体的基础代谢率都比较偏低了，我们需要的热量就相对比较少。平时我们吃的食物除了这个所产生的能量，获取能量除了身体利用以外，大部分呢都是随着这汗液和皮肤排出了，所以天热了以后呢，我们食欲就会下降，我们相对需要量少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体内激素可能有些变化。天热以后呢，高温的作用导致这个我们大脑颅内的血管的扩张呀，然后下丘脑分泌的激素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个激素呢可以抑制大脑的这个食欲中枢，导致食欲的下降。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胃的消化的这个胃的消化酶的可能就是分泌会减少，导致胃肠道消化就慢嘛，吃的东西消化的慢，胃肠道蠕动减慢，会就是适当的增加人的就饱腹感就会延长了，从而导致的食欲下降。我想可能是三方面的原因导致食欲下降。这时候的食物有个原则，我们就是因为你热量需要少了，我们就热量要低，但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这个不能打折。就相对低热量、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还有水分含量高的食物，特别是水溶性维生素和钾等这些矿物质比较丰富的食物，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0: 也不能忘记了，就是有助我们肠道蠕动，保持一个正常的、及时的那个促进排泄的这些含有足量的膳食纤维的食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夏天的这个清热解暑的一个食物，这时候就应该吃这些食物。它的原则是这个，具体的来说，就说民间的各种说法，是经验一些医学说的，什么冬瓜呀、绿豆啊、苦瓜呀、西瓜呀。 这些食物就是在民间所理解的，经验学理解的，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作用。其实它就在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通过这个流汗流出去的水溶性维生素和一些钾等矿物质，就达到了这个解暑的作用。
1: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好处，还是接上刚才前面那句话，我们就是要选择的食物的原则，就是它的热量低，营养素不大。
0: 一般的食物的种类加起来，什么个原则呢？我们这一份，一个盘里面应该是蔬菜、水果、豆类要丰富的，但是奶蛋、禽肉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那绿豆呢？解暑呢？可能有它的道理，因为绿豆呢，它是个，从营养素角度来说呢，它能快速给我们提供。 一些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还有适量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近期的营养学的发现呢，有一些除了营养素以外，但是我们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一些物质，绿豆，像多酚类的物质、生物碱，像豆谷醇和多种维生素这样的，加上这些营养素的丰富呢，它可以使我们达到一个。 一个清热解暑的夏季的一个必备的一些食物，但是绿豆呢，毕竟它是不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身体需要的，很多的营养素并不是绿豆单绿豆就能提供的。它绿豆夏天多喝绿豆，我想是它可能，通过补充水分这是重要的。第二个。 绿豆中的钾的含量非常丰富，还有膳食纤维。我们通过这个身体出汗，和一些活动以后的钾的排出一增加，我们体内的钾的摄入量不足、储存不足的话，首先感觉到是乏力，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器官的功能下降，包括胃肠道的功能。所以补充了钾以后，我们就不觉得那么一种乏力，然后。 其他的营养素还有绿豆也富含维生素C，它要是煮的时间要是合适的话，所以我想是吃绿豆呢，就是民间流传的这样绿豆的可能出于这个，但是还是建议绿豆是必备的，还是要膳食平衡，食物多样。这个绿豆汤的变色啊，和这个。 加热时间和它的什么一种加热方式，也就是氧化作用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前面我说到介绍绿豆的时候，绿豆里面有一种物质，除了营养素以外，有一剂身体健康的，我们叫多酚类这些物质。这个物质呢，就是对身体啊调节这个体温中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物质如果在长时间煮的时候，它会被破坏。 然后会被氧化，这样的话它就会把糖呢会熬成红色的。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喜欢这个绿色的感觉啊，也是为了保持这个里面的有益成分啊，更多的保留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两点。一个呢，控制好时间，绿豆呢，因为豆呢都是干豆啊，比较难煮，有些人会煮很长时间，其实有很多窍用的方法，我们提前把它泡了。
2: 泡差不多软了，我们把它冻起来。冻起来以后煮的时候，直接把那大冰坨子比绿豆放到开水里面煮呢，它的细胞壁冷热渗透，在那个温度急剧变化的时候会破裂的很快，它就会煮烂开花，还能保持这个绿色的时间。然后盖着盖煮，也可以为了保护这个里面的这个分类物质呢，你可以加一点滴点柠檬汁啊，或者放一个维生素 C 片。 都可以，就是一个时间要短，一个盖盖，这样煮的话能保持绿豆的这个绿色。
0: 营养素是不会流失的。我们说这个绿豆中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都不会流失的。
1: 嗯，
0: 但流失的最多的就是分类的这些物质。如果你只放了一段时间，你保证它是在低温的洁净的情况下，盖的盖儿没有这个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喝的。啊，不要超过太长的时间，你没有感觉到感官上的一种变质的话，是可以喝的，不用担心，是一样的，就是不用去纠结这个里面一点点的这些保健成分，是完全可以喝的。
3: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健康超链接板块。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有人一出汗就有酸臭味，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是流汗，为何有人气味明显，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其实人的体味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的来源有很多哈，有激素，或者是生活习惯，甚至是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的轻重。出汗是人体的正常生理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运动的过程当中，情绪紧张之际，人都会不自觉地出汗。那人体皮肤上分布有大小两种汗腺，大汗腺主要集中在腋下、乳晕、会阴等部位，其分泌的活动是与性激素有关的，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人体带来体味的困扰。而小汗腺呢，以不同的密布分布于全身、皮肤、手掌、脚掌上最多，额头和手背次之，四肢和躯干最少。其中呢，躯干的汗腺的分泌能力是最强的。小汗腺是最重要的体温调节器，尤其是在炎热的环境下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起到维持人体热平衡的作用。那高温高湿的季节出汗比较多，再加上衣服穿得比较单薄，人体的味道就更容易散发出来。出汗后的异味主要是与以下的几种因素有关。一是汗臭味儿，大汗腺分泌物排放到毛囊之中，且分泌的汗液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类，在体表被细菌分解产生味道，时间长了很可能会有难闻的气味。腋臭人群的大汗腺功能亢进，可能更容易产生刺鼻的气味。其次就是激素的影响，雄性激素会让大汗腺产生这个产量增加，还会让汗液变成这个更加的肥沃啊，味道就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后容易有异味。同时呢，压力大还有紧张焦虑等这个情绪呢，都会让激素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体味。再一个呀，就是皮肤的油脂，那比如说几天不洗头，可能就会散发出头油味儿啊。其次还有脚臭、口臭、衣服异味，那这些都会影响体味哈。所以呢，怎么能让气味不难闻呢？首先呀，要每天洗脚、勤换鞋袜，要穿透气好的鞋，特别是潮湿的雨季啊，要常换鞋、常洗鞋。尽量呢也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摄入过多的肉类、蛋白质啊，这样会影响这个皮脂的分泌哈。同时呢，也要学会刷牙和正确的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好的，朋友们，今天就是新疆的名医堂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吃干活吃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0度到20度，阿勒泰小雨，27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9度，伊宁晴，34度到19度，伯勒晴，33度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32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8度，吐鲁番晴，38度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度到21度，阿克苏晴，34度到21度，阿图什晴，34度到20度，喀什晴，35度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30度到20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129团，有一家承载兵团记忆的老字号企业——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发展，让天池特区香飘四方。一粒高粱如何酿成醇香老酒？古法技艺怎样融合智能生产？近日，主持人宋涛采访了新疆559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沈新亮，一起来听这家兵团酒企的故事。
7: 沈工，我们想先请您给我们的各位听友介绍一下咱们559业有限公司的前世今生，它的发展历史，好不好？
8: 啊，好，
7: 嗯，
8: 这个559业前身是1961年这个建的一个小作坊，
7: 嗯
8: 啊，当时的小作坊是两口铁锅的小作坊，
7: 哦，两口铁锅，
8: 这么多年纠缠，最核心守住的是企业的诚信固态法大曲酒工艺，
7: 嗯。固态法大曲这个工艺是吧？
8: 对对对，
7: 嗯，那其实您看61年到现在已经到了26年了，现在呢已经其实过去了60多年的时间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咱们的这个从小作坊到现在的559业有限公司，历经了这么多年，咱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去的酿酒和现在的酿酒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不同和改变？比如说酿酒的工艺啊、原料方面啊，是不是也都有一些变化呀？
8: 对，最初咱们酿酒用的是甜菜还有甜杆、沙枣、麸皮为原料酿酒，后来用玉米芯为原辅料，小麦制曲酿酒，现在用的是高粱、玉米、大米为主要原料，稻壳为辅料，小麦、豌豆，做曲酿酒。
7: 嗯，哎，那沈工，

0: 这个您刚才提到的是最初的时候咱用的是甜菜是吗？
1: 对，那时候粮食比较紧张，
0: 嗯，
1: 吃的口粮都紧张，
0: 嗯，
1: 只能用一些含有这个糖分的带粮什么那些东西酿酒，因为当时那个甜菜属于制糖的嘛，
0: 对，
1: 嗯，甜杆里面也含有糖分，
0: 嗯
1: 还有沙枣啊，
0: 嗯
1: 也含有糖分，还有麸皮这一类的属于副产品，主粮那时候很缺乏。
0: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也是跟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六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咱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包括粮食的产量呢都并不高，所以呢那时候的这个主要原料是甜菜之类的一些副产品，对吧？
1: 对对对，甜菜、甜杆、沙枣、麸皮这副产品。
0: 也是经过您介绍我才知道这个之前酿酒还用过甜菜，我一直以为咱们的这个酿酒应该只有这个粮食作物，比如说玉米啊、高粱啊、这个小麦啊这些才能够酿制。哎，这又长知识了。那现在这个酿酒的原料从过去的甜菜到后来的玉米再到现在的高粱为主料，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那我们现在以高粱为主料，那就是所有的都是高粱，还是也有其他的原料进行一个配比？这个配比方不方便给大家透露透露？
1: 可以。我们现在用70%的高粱，20%的玉米和10%的大米为主要原料，小麦加3%的豌豆做大曲，这样子做出来的酒属于这个浓香型大曲酒工艺。
0: 哎呦，您说到这个的时候都比较专业哈，因为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可能我们很多的听友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带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浓香型，这是一个香型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浓香还有酱香，其他呢我就不太清楚了。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大曲，这个大曲、特曲，这些都是怎么来分的呢？
1: 这个最早大曲酒是发酵15天，最主要是工艺发酵期它是15天。84年进厂的时候我也烧过酒，就是用玉米芯进行粉碎，然后用包谷粉成包谷身子，用玉米芯粉碎的当辅料，用包谷身子做主料，然后小麦做的曲，然后混在一起进行配料发酵，发酵15天它的酒精浓度含量最高，这时候出来的酒就属于大曲酒工艺。
0: 这发酵十五天这属于
1: 大曲酒工艺。
0: 那这有关于特曲啊这些的，这个是有区别吗？这个是又是怎么
1: 的？特曲就是随着后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5天的发酵工艺。大曲酒15天发酵，它的酒精浓度是最高。经过增加15天的发酵工艺，使它的酯化期增加了，里边的香气和味儿就更加浓郁了。里边现在分析啊，酒的里边的总酸总酯都很提高，它的香气就更加浓郁，回味更长一些。再后来就是在大曲、在特曲酒的工艺上又增加了15天的发酵工艺，变成老窖酒工艺。现在我们厂的酒基本上都是老窖酒工艺，发酵45天以上的。它又增加了这个15天发酵工艺以后呢，它的酸酯含量更加高了，它的香气更加浓郁，回味更加悠长，整个酒它的指标呀远远的高于这个国家的这个产品，比如说优级、一级的标准，而且时间长了老熟以后它更加稳定，它的香和味儿更加的浓郁，市场更受欢迎。
0: 经过沈工的这样的一介绍呢，我大概的一个理解就是15天它就是大曲，到了30天左右呢它应该就是特曲，是吧？
1: 对。
0: 然后如果在
1: 以上属于老窖酒工艺，
0: 再到45天以上就成了老窖酒。
1: 我烧酒的过程，我亲手就是酿造感觉到的就是工艺。
0: 简单的我们来区分的
1: 工艺的发展，最早都是大曲工艺，后来是特曲工艺，再后来就是老窖工艺。因为我从20岁进厂到现在退休，整个厂里一直是老五针酿酒工艺，就是遵循的 这个工艺。
0: 嗯，好，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知识盲区的一个补充了啊。好的，那沈工，刚才您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区分，其实现在我们来说呢，更多的是小麦和高粱是作为主料来进行这个酿酒了。但是咱们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包括咱们制酒工艺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对于原料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提升？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标准化的检测和要求？
1: 对，这个配料也是随着咱们酿酒工艺的发展而发展。最早嘛，因为受原料的限制，只能用单一的原料，或者代用粮。刚开始就是代用粮，后来用单一的玉米芯、玉米，再到后来，咱们就用高粱为主要原料，高粱酿酒香，就是高粱酒酿酒香，玉米酿酒甜，大米酿酒劲，把这三种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组合，然后，这种配料更适合这个五五这个酿酒工艺，这是经过几代人传承的，咱们现在以高粱70%，玉米10%，咱们酿酒所需的原料要经过4样的采集，一个外观检测，比如说色泽、气味、形态和外皮，还有体积、质量，就是属于那个粮上，比如说一升多重，这叫体积、质量，还有一个水分，还有一个杂质，还有一个淀粉含量的测定。咱们小麦呢是按照国标1351的标准，高粱用国标推荐的8231的标准，玉米用国标1353的标准，大米按照国标1354的标准进行检测测量。
0: 您是这样的一个检测标准，那同时这些高粱小麦它的这个产地是哪里？是咱们自产自销，还是说从外地购买？
1: 咱们酿造专用的高粱选用这个红高粱，单宁含量高一些，酿的酒就香一点。咱们酒厂就是连对这个种植户啊签的有合同，给他提供品种，种植配套流程指导，保证咱们的原料适合咱们酿造生产的需要。
0: 哦，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些的原料本身就是咱们其实胡杨河市这个附近的团厂生产的，是吧？
1: 对对对，咱们自己生产的这个酿酒专用的这个红高粱，它单宁含量多点，酿造出来的酒香气比较浓郁。
0: 那这个高粱您刚才说是专用的高粱，它和这个普通的咱们
1: 就是酿酒用的高粱，它的单宁含量要高一些。单宁，
0: 这个它的品种也不一样，种植方法也不一样吗？
1: 它是红缨子高粱，红缨子高粱它属于酿酒用的比较好的一个品种。
0: 哦，也就是其实咱们可能这些高粱在收购之前就要求种植户了，你种的时候就应该要种我们要求的这个品种，是吧？
1: 对对对，这我们提供的这个品种，这个连队有质保员指导他们种植，还有后面的一些生产程序流程的指导。
0: 沈工啊，这个咱们五五酒业有限公司从最早的这个两口铁锅的这样的一个小作坊发展到今天，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通过这个不断的发展，实际上咱们现在的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了。咱们现在的车间里的生产设备、酿造的设备，是不是和以前也有很大的不同？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咱们现在，酿酒车间里的这些新变化、新设备，好不好？
1: 好，咱们现在新上了一个车间，叫人工智能酿造车间，叫 AI 智能配料，智能自动的装蒸、装锅蒸酒，还有自动量糟和取料和水分控制工艺参数自动控制，自动回传发酵情况的参数指导配料。
0: 您这一说，又是 AI， 又是机器人，又是人工智能，那咱们这车间确实是现代化了，科技化了。 但是我们也有人就会有疑问了，说，哎，这酒不是应该是古法手工酿造为好吗？咱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下的机器酿酒，会不会这个酿出来的酒不如人工手工酿造出来的酒呢？
1: 嗯，纯手工酿造和 AI 酿造，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这个 AI 酿造它是人工智能，然后结合人的这个智能，进行工艺参数控制。AI 酿造久了又省人工，工艺参数控制也更稳定。
0: 那它口感上有区别吗？
1: 本质上，你要是 AI 酿的新酒，和人工酿的新酒让专家或者消费者尝，它是尝不出来的。如果拿 AI 酿的老酒和人工酿的老酒让专家和消费者拼，它也是分不出来的。
0: 本
1: 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0: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那现在实际上来说，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机器人啊、人工智能啊、 AI 啊这些技术的引进以后，那对于我们的生产线带来了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员使用上、我们的生产成本上、我们的产能上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1: 这个 AI 酿造、机器人酿造车间了更省人工，工艺参数控制更稳定。
0: 那过去我们这一个车间需要多少个人？
1: 一个车间需要8个人，现在每个班次可以省5个人工，
0: 省5个人工。
1: 每个班次出酒工艺参数更稳定，平均每个班次能多出20公斤酒左右。
0: 哦，人工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的这个师傅的手下的活儿技术高一点好一点，咱们的产能可能会多一点。
1: 对对对，比如说那个装锅的时候，装酒工的情绪啊，还有这个翻糟子的时候、量刀的时候，这个工人怕热呀，有些糟胚翻的不匀呀，不松散呀，酸度、热量、热度都控制的不好，这些情况。机器人控制的都比较稳定。你提出比如说让它控制在23、25度，水分多少、曲子多少，它都控制的比较均匀，
0: 精准度更高了。
1: 对，
0: 那沈工，那咱们现在这个生产的产线，就是全部已经是机器人化啦、人工智能化啦。
1: 咱们现在新上的一个车间可以3班倒，就是8个小时一个班。那一个车间可以3个班进行酿酒。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过去那咱们这个就是全部都已经机械自动化了，就是再没有传统的咱们这种酿造了吗？
1: 咱们还有几个传统的酿酒车间，
0: 是
1: 在人工酿造。
0: 也就是说这个传统和现代的咱们都保留了，对吧？
1: 对。
0: 那既然这个就说了，这个自动化的生产可能我们的产量更高、更省人力、成本更低，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这种传统的这个酿造班呢？
1: 这就是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嘛。这个人工酿造相对来说和这个 AI 酿造， AI 酿造更省人工，而且更稳定。每个班组还可以多出20公斤酒左右。应该效率
0: 更好，
1: 更好一些。也就更现代化一些嘛。咱们酿酒现在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现在 AI 时代了嘛。
0: 那咱们现在传承这么多年的这个五五酒厂，也有自己的酿造工艺，我知道说叫老五赠非遗酿造工艺。那这个工艺具体是指什么？它的核心的这个工序和把控要点是什么？也给我们简单的给朋友们分享分享这里边的一些的要点好吗？
1: 这个老五赠工艺，咱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核心工序就是一个是配料，比如说咱们玉米、大米、蛋糕粮、小麦、豌豆做曲酿是吧？
0: 对，
1: 这是配料。还有一个就是发酵的进行参数控制，比如说入池的温度、酸度、水分，淀粉浓度还有酒精度这些控制。还有一个蒸酒，这个蒸酒现在 AI 自动 装锅蒸酒，它比较稳定。这个像以前人工装锅蒸酒，有时候装偏了、跑气了，都有。而 AI 它能够及时的探气上蒸，而且效率比较高。

0: 后面一个工序就是勾除，这个蒸出来的酒进行分前段、中段、后段，勾除车间进行老熟，老熟了以后，根据前段、中段、后段还有酒的标准进行平衡，进行那个勾调，就是调味儿，最后达到出厂酒的标准。所以这个核心工序就是配料工序、发酵工序。
1: 蒸酒工序和勾储工序，配料、发酵，还有呢这个分储是吧？
0: 这是老五镇核心工序，就是配料工序、发酵工序、蒸酒工序、还有勾储工序、
1: 勾储、勾兑储存工序、勾储。那沈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头段、中段、尾段，其实我偶尔听过说这个头段、中段、尾段。
0: 它这个酒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品质是不是也有所不同？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头段、中段、尾段都作为基础酒。头段酒呢，它香，就是酒的香气比较浓郁，是吧？它比较冲、辣燥。中段酒呢，它平稳、静甜。尾段酒呢，它味长，但是有些酸涩，都作为基础酒。
0: 进行老熟以后，根据消费者的要求和出厂标准进行勾兑、调味、平衡、老熟，最后稳定，然后达到出厂酒的标准。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词，咱们酒里也有一些叫陈酿，是吧？这个又是怎么来划分？
0: 陈酿就属于老熟，就像你刚才问了我那个问题，说人工酿的酒和AI酿的酒。 都认为好像人工酿的酒好喝，AI酿的酒不好喝。
1: 对，因为
0: AI 属于现在新的一种酿酒这个工艺，对吧？它整个采用的自动化酿造工序，它就是也要经过这个陈酿。AI 酿酒不经过陈酿，也达不到出厂酒的标准。它这个陈酿就是酒水。 要进行闭合，那个新酒呢，这个酒分子呀，它游离的多，就比较喝起来比较冲辣燥，整个感觉呢就是不绵不柔。经过闭合以后，刺激性的分子挥发了，还有一些分子进行酯化，最后它的酒啊呈现出比较柔和的感觉。理化指标上就是。
1: 酯类种子要降低一点，酸总酸要升高一点。这是几千种物质在陈酿过程中的变化，是口感香气浓郁，回味绵柔悠长。说到这个回味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咱们酿酒除了原料的粮食之外，水也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对吧？
0: 对。我们用的水。 就是生活饮用水，然后家家用的水，就生活饮用水经过 RO， 现在说的那种分子筛，就是能够把这个水里的一些钙镁离子去除，变成更纯净的水，调出来的酒更加那个纯甜，净爽，
1: 相当于是加工进化过的这个水再去酿酒，
0: 对，是生活饮用水，进一步使它纯化，它的水质。
1: 基本上达到了蒸馏水的标准。咱们新疆这边的生活饮用水基本上都是高山雪水融成后的这个地下水，
0: 市政提供的，基本上都是高山雪水。
1: 对，地下水。
0: 那沈工，咱们现在企业打造了这个有五五天池、胡杨河这个几大系列，大概有多少款酒？这个要按照名称来分嘛，因为消费者他。 需要的酒的度数呀，一个需要的口感区别。我们现在有100多种吧。
1: 哦，100多种啊。
0: 按照酒的名称，它是100多种，但是我们总的来说，就是浓香型，固态法浓香型白酒。那
1: 咱们这么多的，
0: 它是有优级标准、一级标准，还有低度酒，高度酒标准。
2: 咱们有这么多款的这个酒品，那哪一款是咱们现在销售最好的、最火爆的酒？这个酒的这个优势是啥？
0: 咱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特曲酒工艺，还有老窖酒工艺，这两款是咱们现在销售比较火爆的。
2: 特曲和老窖。
0: 特曲酒和老窖酒。
2: 那现在咱们这个酒实际上不仅仅是通过传统的过去的这种的代销渠道来销售啊，现在直播带货也非常的火。那咱们的这个酒有没有在线上销售过？销量怎么样？
0: 最近这两年咱们的酒在线上销售的还挺好，今年线上的销售量估计要达到总销售额的1/3啊。
2: 哎呦，占到30%了。好嘞，
0: 随着以后进一步发展，估计还要上升。
2: 咱不仅仅是酿造技术上是跟着时代在前进，我们的销售的渠道也跟着咱们的社会不断的进步和这个网络的不断发展而进化着哈。
0: 对，销售也要 AI 销售嘛。
2: 那咱们现在这个酒除了在新疆本地的有销售，通过线上咱们卖到了哪些地方，有哪些省区？
0: 咱们五五国最早这个喀拉玛依销量是比较大的，后来又在金三角这边销售，还有各个船厂，现在新疆各地基本上都有销售点，内地线上还有线下也都有销售点。
2: 好，那现在咱们的企业从过去的这个两口锅到现在的现代化的生产车间生产线，企业发展了60多年，咱们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大概有多少？咱们厂里的这个工人有多少？
0: 咱们在华明册上的现在可能有70多人吧。要加外面的还有销售队伍，包邮商啊、经销商啊，还有其他的，那就没有统计的话，那可能更多了。
2: 咱们现在时代发展的非常的快啊，社会的节奏也在不断的加快。那咱们也说了，现在不断的升级了一些的生产工艺，销售也有所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往后，咱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长远的计划？
0: 对，咱们这个经过几代人对传统老五镇，这个工艺的传承嘛，企业要发展，就是要坚守企业诚信的这个底线，要增量，增量增质量，要传统老五镇的工艺要坚持发扬下去，特别是现在有 AI 酿造以后，又省人工，而且工艺控制的更加稳定，以后的发展要按照这个关键工序控制点，使酒厂的这个产量，稳定，质量提高，酿造出这个物美价廉的优质产品。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
6: 王桂花。
7: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6: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8: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9: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0: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1: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6: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可能您不会想到，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昔日荒芜的戈壁滩，如今成片钓竿荇挂满枝头。戈壁荒滩怎样变身杏林果园？拜城县新疆盛农农业在发展林果产业的同时，防风治沙，带动乡亲们就近增收。近日，主持人远山采访到了拜城县新疆盛农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胜利，我们一起来听戈壁种杏的创业故事。
13: 我们听说啊，你们公司这规模还挺大的哈、啊，种植基地你们先后投入5亿多，当初是什么缘由让您做了这样的一次决定呢？
14: 我们当时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在阿克苏考察的时候，正好有这个塔里木河生态治理项目，有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就结合对接政府，完了看了这个戈壁滩，荒地，后面我们就考察了，因为当地的气候原因，适合种这个钓竿荇，所以当时我们就一拍即合，和政府对接，也做了好多调研，后续我们确定，在拜城县，这个大桥乡大碗旗农场附近。这有城方连片的嘛，戈壁滩。当时水利条件也做了调研，所以都符合我们这个钓竿荇种植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就想着在拜城做这个事儿。2024年就开始做。
13: 从哪一年开始的？
14: 我们是2024年的4月10号。
13: 你们做这件事儿，当时你们面前的其实就是一块荒地，对不对？是戈壁滩。
14: 戈壁滩高低不平的山丘。
13: 对对对，当时政府给了你们一些什么样的承诺呢？
14: 当时是因为他是有这个项目，这个。塔里木河生态治理项目，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
13: 对，
14: 我们当时也对这个这句话吧，领导这个书记说的这句话，可能主席说的这句话，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个青山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4: 对对对，
13: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塔里木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它解决了水的问题。
14: 对，
13: 有了水，那这个戈壁荒滩就可以将来会有无限的可能。然后呢，你们选的项目是在这里种钓竿荇，是这样吗？那这个钓竿荇你们是做了怎样的这个市场调研？比如说第一，适不适合在这里种植？种植出来的这个杏的这个品质啊，到底能不能够达到你们的预期？这其实都是一片空白啊！啊，你们是怎么落定你们当初的想法的呢？
14: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阿克苏的杏，苹果都比较出名，因为我本身是山东人。
13: 听出来了，有一点山东的口音呢。
14: 来的时候呢，拜城的天气气候呢，它是个小气候，就四面环。拜城县呢还有5条河， 这个它的温差特别大。
13: 对，温差大。嗯。
14: 温差特别大，它的气候就跟那个阿尔泰相似。
13: 嗯。

0: 但是它的无霜期比二胎要长一个多月，
1: 毕竟是靠南嘛。
0: 对，所以说它的优势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自然气候，它就成就了这个水果的口感和糖度。
1: 对，这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这种优越性啊。
0: 对对，
1: 你们一开始试种了多少亩啊？
0: 我们没有试种，
1: 没有试种啊。
0: 对，为啥？因为当地有，当地老百姓就比较散，就这个十亩那个八亩，它的钓竿性呢，那个颜色红润，外观好，口感比其他周边地区的这个钓竿性口感糖度可能至少要高7到8个，所以说这个这样呢，我们经过了一年当中，我们尝试了它的口感，包括对当地老百姓的了解，我们确定了这个，这个钓竿性就是我们的首选品种。当时我们考察完之后呢，就是第一是钓竿性，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既能卖鲜果，也能做
1: 干果，
0: 这个干果，还能做杏酱，对周边这几个小国家，他们吃面包的时候，对这个杏酱比较偏爱，
1: 篱笆上抹上这个杏酱啊，还有奶油啊什么的啊，这是这个早餐的一种习惯。对，
0: 对，比较偏爱，所以说我因为这个东西它不会坏，鲜果，这个钓竿性鲜果，在北京北上广这几个大一线城市的钓竿性，价格呢都比较高，可能一公斤在最好最早的时候，在北京一公斤可能就卖到50到70块钱。
1: 哦，一公斤的价格能到50至70元。
0: 70，对，最早那个。
1: 哦，那现在的行情是什么呢？
0: 今年的行情就是地头价，是25块钱。
1: 一公斤吗？
0: 一公斤。
1: 哦，地头价就这么高了。
0: 地头价，因为它，电商现在可能，1.5公斤，80到120块钱。
1: 哦，那就比你当初去做调研的时候那价格又高了一些。
0: 对，我们当时做调研，我们判断了应该在10块钱左右，
1: 就是地头价应该在10块钱左右。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都20多了。
0: 现在今年它是这样的，它是从最初的5月底
1: 啊
0: 6月初有一批，就特别早的，它这个价格呢就特别高，就是最早还卖到39过。
1: 对对对，鲜果它总是要抢一个时令的，是吧？
0: 对，时间
1: 是是是。那这个我们的记者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了这个基地的建设前后投入了5个多亿，那你们这个投入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0: 你看我们一开始这个土地平整，有花了好多钱，一亩好几千万。
1: 对对，
0: 因为它都是山丘，坡地，捡石头，捡石头，土地平整，高标准
1: 农田建设，
0: 对，水利设施建设，
1: 对，
0: 包括水渠、地灌预埋管，还有电力，
1: 对，配套的这些设施，对吧？确确实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田里长出来的这些秧啊、苗啊啊，然后呢看不到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花钱更多的地方，是不是？
0: 土地这个东西，投到里面钱看不见。
1: 好，那我们说说现在的产出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啊，你们的产出有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
0: 因为产出现在可能还这个说不上，因为我们这5万亩地是从24年的4月10号，开始动土种植，这个。截止到现在呢，最早的那一批8000亩，是24年的4月10号开始种植的，现在今年是出果期，
1: 两年多，
0: 是出果期了，挂了一些果子，挂了一些果子呢，我们也没有进入市场，我们做了一些我们自己的包装，北上广深包括西安、山东这些，二三线

0: 城市吧，一二三线城市，
1: 嗯，
0: 我们这个大量的档口，包括一些电商，
1: 嗯，
0: 我们给他分布的发了一些，第一是让他了解我们这个基地的产品口感，
1: 嗯，
0: 包括外观的这个这个吊杆性比别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好在哪，
1: 嗯，
0: 我们今年就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
1: 哦，那你们对这果子，对于你们生产的东西，一定要有充分的这种确认和把握，能够达到这个市场上人们的最终的预期，它才能够真正在市场上打开销路啊。所以我也想问问，就是目前你们，咱们可以说是就是试种的这些已经产出的这些吊杆性啊，它的成色怎么样？里头的糖度怎么样？外形口感又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0: 你看，今年我们这个还是比较，还是达到我们预期了，
1: 嗯，
0: 甚至还超预期，
1: 嗯嗯，
0: 因为当时我们想的是拜城的天气它比较凉，
1: 哦，
0: 可能性子会晚一些，
1: 哦，
0: 但是呢，我们的性子已经结束了50天了，
1: 嗯，
0: 比其他周边包括阿克苏四团，包括那个拜城县。比我们，就是下面老百姓种的那些，
1: 嗯，
0: 我们在戈壁滩上反而早，
1: 哦，
0: 成熟时间早，
1: 嗯，
0: 这
1: 是什么原因呢？
0: 阳光充足，可能和这个戈壁滩上的石头，
1: 哦，
0: 日照，
1: 哦，
0: 有关系，
1: 哦，
0: 因为石头它产生热量，
1: 对，它可以提前让热量可以保持的更久一点，是不是？
0: 对，它那个低温。提升的早，
1: 哦，地温提升的更早，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吊杆性红的时候，
1: 嗯，
0: 我给朋友说，我说我们吊杆性熟了，你过来看看，
1: 嗯，
0: 他们不信，
1: 嗯，
0: 他说不可能，
1: 嗯，
0: 他说拜城不可能吊杆性这个
1: 这么早就长好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他我说你们来看看，
1: 嗯，
0: 哎，他们一来一看，确实
1: 让他们也大吃一惊，
0: 对，他说哎呀，他这个。怎么会比那个下面，我们下面有一个乡镇，比那要早得多。
1: 嗯，
0: 就现在他们还在卖了，我们都结束了50天了。
1: 哦，这可能跟你们的这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是不是也有关系？包括土壤啊，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温差的问题啊，土壤、肥料啊，是不是都有关系？这一点可能需要慢慢的去印证啊。总之，现在是达到了你们的预期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吗？
0: 水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这个是做了水资源论证的。
1: 哦，
0: 当时那个我们用的是木拉提河的水嘛。
1: 嗯
0: 嗯。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县委、县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对我们这个项目的支持。
1: 嗯嗯。
0: 对，
1: 政府一定会支持你们，因为你们这个项目建成了，可以让很多人来这儿就业，对吧？可以让很多人就地就近就业，提高收入啊，是吧？
0: 对。
1: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这个种植基地，就是你们盛农公司啊，来你们这里打工的咱们的这个工人哈，是不是主要就来自于周边地区呢？
0: 我们周边地区的。这个村庄，
1: 嗯，
0: 包括大碗旗镇嘛，
1: 啊，
0: 这些务工的人员不够，
1: 还不够，
0: 对，不够。
1: 哦，
0: 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有5到10辆，大巴
1: 哦，
0: 在县城拉人。
1: 哦，那就不仅仅是周边了，还要从县城再去引进这个务工的人员，是吧？
0: 对，县城有个这个劳动市场吧。
1: 嗯嗯嗯，
0: 因为每天早上，可能7、8点钟，
1: 嗯，
0: 就有好多务工的人员在那等着。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我们也有专人，
1: 嗯，
0: 去过去到那，给，因为我们从县城拉人，运费是我们的。
1: 哦。
0: 我们给大巴谈价格，给工人做好一天多少钱。
1: 对，就是一般都是日结工资，
0: 都是日结。
1: 哦，所以零工市场它的这个人口储备，就是劳动力的储备够吗？每天这样去临时调用？
0: 有时候不够。
1: 哦。
0: 有时候不够，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农忙的时候吧。
1: 哦。
0: 你看，假如是给其他的这些，因为拜城他种的土豆、辣椒、甜菜。
1: 嗯。
0: 这些，如果农忙的时候大家都要用工人。
1: 对。
0: 那就比较。
1: 这缺口就出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像你们的这个种植基地，就咱们就说种植这个钓竿性啊，最主要的这个人工主要投入在哪些方面？
0: 拔草，
1: 嗯，
0: 是最大的人工。
1: 哦，除草是吗？
0: 对对。
1: 哦，现在这个除草必须要使用人工的方式啊。
0: 嗯，因为我们想打造无残留。
1: 哦。
0: 无残留，有机。
1: 哦，
0: 这个去发展的
1: 哦，
0: 但是我们坚决不打除草剂。
1: 哦，对，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你们是由于除草剂它对植株本身，还对土壤，甚至是地下水都会有一些影响，是吧？
0: 污染。
1: 所以你们就用人工的方式，人工除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又加大了人工的成本，是吧？
0: 对，人工虽然加大了一些成本，但是我们的土地是一直以来的戈壁滩，它就没有残留。
1: 哦，是的，是干净的啊。对
0: 对，
1: 对，
0: 干净的土地，我们不能因为为了节省成本用除草把我们这个土地再破坏掉。
1: 对对对，
0: 你想改良出来那就太难了。
1: 嗯嗯，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身产量就大。
1: 哦，
0: 对吧？你将来可能到2028年，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果树基本上全部挂果了。
1: 哦，
0: 那你全部挂果了，如果这个牵扯到出口，
1: 嗯，
0: 还有这个进入
1: 高端市场，
0: 对
1: 吧？
0: 高端市
1: 场，嗯，
0: 你包括沃尔玛，
1: 嗯，
0: 这些大的那商超，进商超的时候，你像那个，
1: 它的入门的这个检测这一关。是必须要达到他们的标准的，但如果你们哎，你们使用了这个农药啊或者除草剂的话，有可能就达不到那个入市的标准了，是吧？
0: 对，
1: 这
0: 个
1: 对你来讲很重要。
0: 门槛。
1: 嗯。
0: 如果说你要以后检测出来残留，
1: 嗯，
0: 那我弄大面积，
1: 嗯，
0: 这个是很受影响的。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低端市场它可能不检测，但是你不能。我们这个要高中低这三个市场，
1: 嗯，
0: 都要进入，不可能说光低端市场，
1: 是
0: 它的市场都有。
1: 嗯嗯，所以，你们在目前的这个管理当中，一定是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嗯，我们还了解到你们在种植钓竿性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套种的这样的一些种植。具体有哪些？
0: 因为我们为了也为了改良这个土壤嘛，
1: 嗯，
0: 我们做了一些也调研了一些，我们跑到亳州，
1: 嗯，
0: 芍药基地也是中药的中国的十大药都之一嘛，
1: 嗯，
0: 我们到那去了解了一下，测了一下土壤，
1: 嗯，
0: 包括芍药的这个在新疆能不能种活？
1: 嗯，
0: 因为这个投入特别大。
1: 哦，
0: 还有山东的牡丹。
1: 嗯，山东牡丹啊。
0: 嗯，山东的牡丹就是药用牡丹。
1: 嗯，
0: 因为这两种东西呢，它是不喜欢阳光的。
1: 哦，它偏喜阴，是不是？
0: 对，它喜阴。
1: 哦，
0: 阴了在零下套种。
1: 对，
0: 在零下套种就比较适合。
1: 对，在林子的枝叶挡住了阳光，哎，让它在根部的位置，它反而能够长得更好。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就套种了芍药和牡丹这两种。
0: 对对。
1: 哦，也是药材了。
0: 对，药。
1: 嗯，
0: 多年生的嘛。
1: 对。
0: 4到5年，牡丹可能7年。
1: 嗯。
0: 它那个，因为现在国家也这个提倡。
1: 嗯。
0: 零下经济嘛，
1: 对，零下经济，对对对，
0: 零下经济，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零下经济， 所以说我们一个是把土地利用好嘛，再一个就是，在种中药的过程中，我们会，这个浇水施肥，可能对土壤、对这个树的吸收，会更好一点。
1: 对，充分的把这个土地资源就用得更足了，是吧？
0: 对的。
1: 哦，对对。那现在，目前这种套种的模式，从你们目前观察的情况来看，进展的顺利吗？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因为成活率都比较高。
1: 成活率，在你们的这个基地，是不是还建设了一些特色林果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大棚农业，是不是？
0: 对，我们建了1000亩地的高标准设施农业。
1: 哦，1000亩地。
0: 嗯，1000亩地。
1: 哦，这个高标准是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称其为高标准呢？
0: 因为高标准嘛，它是因为我们建设的这个设计标准就高。
1: 哦，
0: 因为我们的棚的这个跨度是24米。
1: 嗯，
0: 目前是全国最宽的。
1: 哦，24米的跨度是吧？
0: 24米的跨度。
1: 哦，
0: 我们基本上一个棚是24米宽。
1: 嗯，
0: 180米长。
1: 180米长。
0: 对。
1: 哦，那这个确实空间是挺大了啊。
0: 我们的高度最高处都达到9米。
1: 9米啊。快接近3层楼了啊。
0: 是，所以说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些设施呢，就是我们将来因为现在还没有竣工。竣工完之后，我们里面种的这些特色果子，都是在陆地上不好挂果的。
1: 那包括哪些呢？在陆地上不好挂果的有哪些品种？
0: 包括恐龙蛋的喂地。
1: 哦，恐龙蛋啊，这两年才兴起的一种，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果品啊，很受欢迎。对，
0: 对，它这个喂地呢。恐龙蛋它是喂地的一种，这个喂地是恐龙蛋的一种
1: 啊。
0: 它在露天的地方就不容易挂果，特别在南疆。
1: 哦，
0: 它喜欢南疆的气候，但是它不喜南疆的风沙。
1: 哦，而且非常适合在大棚内种植，是吧？
0: 对，因为在大棚里面呢，它风沙。
1: 哦。
0: 在花季的时候，它不能见沙尘暴。
1: 哦。
0: 还。变倒春寒，
1: 对对对，有了这个大棚的保护，它才能长得漂亮，长得个儿大，而且呢汁水多，而且呢还那个口感也特别好，是吧？
0: 对
1: 对对对，现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大棚是全部都建好了吗？
0: 我们是本身是8月20号竣工。
1: 哦，现在是7月底，那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正在建设中呢。一切都在欣欣向荣的向上生长啊。
0: 对对。
1: 那你们当下你们注意力主要投在哪些地方？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杏树现在都在有序的进行。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为了我们后续这个产品的加工，销售，我们现在在盖那个加工厂。
1: 哦，已经开始盖加工厂了，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杏酱，还有跟杏子有关的其他的一些产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就说你们这个围绕着这个杏子，想把它的这个产业做得更全一点，产业链也铺得更开一点。
0: 就是目前，可能。我们这个加工厂，包括电商，包括渠道，应该是今年我们就可以把吊端杏做到全产业链贯通。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比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来关注下一条。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此次专业目录增补主动对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新职业、新岗位，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重点领域，布局新专业。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教育在线，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光影筑梦，笔墨生花，旋律与舞台成。

0: 在线节目一起通过主持人大鹏对话已经被知名院校录取的准大学生们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希望每一位怀揣艺术梦想的少年从这期节目当中都能够汲取力量，从容应战。
1: 是汪生哲、伊江沙还有蒋小阳同学，欢迎三位同学。首先我们想和这个三位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三位准大学生来聊一聊他们备考应考背后的一些心得和背后的故事啊。现在这个汪生哲同学已经被天津音乐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括弧音乐剧专业方向）录取啊。当时查到这个录取信息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2: 我第一次查录取信息的时候发现被第一志愿录取，我感觉是心里比较踏实了，觉得一切尘埃落定，然后随之就是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吧。
1: 这个其实大家说到表演专业啊，可能就是说表演出来就是一个演员呢、或者是明星啊，诸如此类。括弧这个音乐剧方向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音乐剧其实它是在包含在表演专业里面的一个专业，音乐剧也相当于话剧，在话剧像话剧形式那样演出，但是是用声音表达，用歌唱代替台词。
1: 哦，
2: 表达形式其实是差不多的。
1: 那这个音乐剧方向的话要难于一般的表演专业，
2: 这
1: 样理解吗？
2: 也不说难于吧，就是两者方向不同。表演专业一般是像话剧那样，然后音乐剧的话就是用声音唱歌表达台词传递情感，
1: 就是这既得唱得好还得演得好，
2: 对，
1: 才能学这个音乐剧方向。
2: 对，要两者结合。
1: 好演员不一定是好歌手，但是这个音乐剧方向是既要求你是好演员又得是好歌手。
2: 可以这么理解。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这个艺考的这条道路？
2: 其实我从初中就有这个念头了，但是当时觉得还有点早，然后就中考完之后到高中，到高二的时候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去决定走传媒类艺考的。
1: 就是高中才下的决定是吧？
2: 对。
1: 是不是这个走艺考的孩子就是必须得具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一个外形条件？
2: 我觉得传媒类艺考的话比较优越的外形条件是非常加分的，但它我觉得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有一个良好的外表的话，我觉得在传媒类艺考里是非常吃香的。
1: 为什么是老师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
2: 因为这个表演专业它其实是看的是一个上镜，上镜考试内容。如果你在镜头里面看起来非常得体非常大方的话，我觉得分就不会低的，但是还是要跟专业相结合
1: 啊，还是要面对这个大学的选择、文化课的选拔、专业的选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你当时是被动去选的，还是我就是喜欢，我必须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2: 我当时是非常主动的，非常坚定的选择这个。
1: 非常主动啊？
2: 对。
1: 当时家里面人支持你吗？
2: 一开始不支持，他们认为传媒类艺考不是一条大众所选的道路，他们也害怕我因此耽误文化课，所以一开始是有点阻挠我去学习这个的。但是后来我就是跟他们不停地说我有多么多么热爱这个，不停地说我有多么喜欢这个，后来他们也就决定说让我去试一试吧，看我能做出来什么，能不能再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1: 其实喜欢它肯定是有缘由的喜欢嘛，对吧？
2: 对。
1: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2: 我喜欢
1: 是体验过这种舞台的感觉，还是之前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工作或者是演绎？
2: 我之前没有，是我觉得是一种憧憬吧，就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玩互联网，就是我接触这个自媒体行业时间非常早，
1: 就是喜欢玩手机玩电脑
2: 啊。对对对，我就经常喜欢在自媒体上发布自己的那种视频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就了解到表演这个专业，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跟我的兴趣相符合，我想去尝试它，我想去看看我做这个专业能不能做得更好，比这个学习文化课可能会令我更加满意一点。
1: 因为你说这个初中就开始喜欢嘛，
2: 对，
1: 一直到高考，然后三年的时间，那你这中间有没有自己去上舞台的这种演出的经历呢？
2: 在正式集训之前，我有一次是有一个剧组来新疆拍戏，然后我当时就是去剧组里面当群演。因为我当时比较想尝试一下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去当群演。之后我发现我就了解了一下一个剧组是怎么运转怎么拍摄的， 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主角的背后当一个背景板，
1: 嗯，
2: 那种感觉我感觉还挺奇妙的。然后后来剧播出之后，我还在剧

0: 上面看到了我自己，然后这是
1: 有几秒的画面，
0: 有十几秒了，
1: 十几秒，
0: 对，就是我在后面当一个路人甲走路
1: 啊
0: 啊，对。然后正式集训之后是有一次机构组织的话剧演出，然后那次演出我觉得是比较正式的吧，然后我在话剧中也是饰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然后那次是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我第一次真正的表演吧，
1: 这是难得的一份经历啊。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台下看演员和演员看台下的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啊。
0: 对，
1: 那站在台上往下看看观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0: 站在舞台上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其实看不清观众的脸的，脸其实面前是可以说比较黑暗吧，但是有聚光灯，然后当时但是能感觉到观众在底下炙热的目光，所以当时只能做的就是把之前每一次排练的最好的状态给发挥出来，尽量不要出错。
1: 那其实演员站在台上是要享受这种观众的目光的啊。
0: 对，
1: 你会和台下的观众有眼神的接触吗？接触的时候忐忑会更多一点还是兴奋会更多一点？
0: 我会尽量不去跟观众接触，
1: 躲着观众的眼神。
0: 因为在那个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少与观众眼神交流，一般都是目视前方，因为一般在剧场的话那个观众其实是坐在舞台的下方一点
1: 啊，比较比低，
0: 对对对，
1: 比舞台要低是吧？
0: 对，一般都是目视前方或者是前上方那样那一个方向。
1: 这也是真正上过舞台的人才能知道这一点是吧？
0: 就一次经历然后让我知道这些。
1: 我想着是不是要和台下的人要做一个眼神的交流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有一个碰撞或者是这种。
0: 这个其实是不同的舞台形式有不一样的表达效果，如果说是话剧的话其实眼神交流是比较少的，但是有一些像现在新型的演出就是使观众沉浸式的那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与观众的互动，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所以这上面会有一些差别。
1: 对，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比如说话剧形式表演的时候你眼神是看前方或者是前方稍微偏上一点，
0: 对
1: 大家看到你是一个正常的视角，
0: 对
1: 你如果往下看的话是感觉眼睛是闭着的是吧？
0: 对，
1: 哦，这是一个没有舞台经验或者是没有舞台演出经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啊。刚才说到这个家长其实刚开始是挺反对的，不支持你去学。
0: 是的。
1: 那这些演出他们看过吗？
0: 他们看过，当时我邀请了我好多家人来看，我还记得当时我家人好像来了七八个吧，当时在对特别特别多人，
1: 全家出动啊。
0: 对，然后我当时演出完之后他们就来，我就去观众席，就是他们走到那个厕所那边，就是离开观众席我去找他们，当时其实我也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第一次演出，然后他们看完是我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非常骄傲的感觉，我那一瞬间觉得也非常的值得，然后他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也没有说我做的不好什么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1: 其实当时这个反对意见呼声最高的是你爸爸是吗？
0: 对，
1: 他看完以后什么评价？
0: 因为我爸之前是一个传统的人，他不知道这个表演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一开始是不同意的，然后但他看完这次演出之后他觉得儿子真的做得不错，让他去尝试尝试。
1: 我觉得作为儿子可能最期待的就是得到父亲的肯定。
0: 对，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平时我跟他的沟通也比较少，但是那次我能感觉出来他是真的发自肺腑的自豪，然后为我感到骄傲。
1: 那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呢？
0: 他也是非常激动，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去拆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爸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一直在用手机记录着这一刻。
1: 话归到这个表演专业啊，那你们平时训练都训练什么呢？
0: 表演专业其实分为四大类，声台形表也就是声乐、台词、形体和表演，然后这个表演里面是小品，就是小品练习，然后平时表演课也会做一些其他的训练，比如说是第一节课是动物模拟，然后之后是模仿人物，然后还有一些情感表达、情感训练之类的。
1: 还挺多的哈。
0: 对，表演这个表演课里面分类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要从多种的形式去感受情绪，体验人物，然后这样。
1: 依依江沙是被中央戏剧学院电影导演专业录取了啊，应该 应该说这个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专业上是互相有交集的是吗？
2: 嗯，是的，在平时集训的时候其实表导的学习是不分家的，
1: 都在一块儿。
2: 是
1: 啊，就是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或者是什么。
2: 嗯，
1: 我知道这个表演专业包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都有一个解放天性的课程是吧？
0: 一般就是模拟动物，模拟动物的形态、
1: 啊、
0: 模拟动物互相捕食。
1: 嗯
0: 嗯，就是模拟动物的形态，然后要完全的把自己释放，不要怕尴尬这样。
2: 我记得当时有一节课，我刚来，我们的解放天性训练是全班要模仿大猩猩。
1: 大猩猩啊？
2: 是的、嗯、就是在十几个人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你们都是大猩猩啊、有的可能会捕食，有的可能会睡觉，有的可能在打架、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是刚接触这个，我可能是就是一直在思考大猩猩会干什么。不过如果你真正作为一个动物来讲，也许你不会像人一样思考那么多、
1: 嗯、就是第一节课没上好呗。
2: 是的，
1: 就你演了一个会思考的大猩猩。
2: 是的。
1: 哎，那直播间还有这个蒋小阳是被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了，你也会像他们一样上这个解放天性的课吗？
3: 就是可能对于播音来说，我们上的解放天性肯定是比表演少、
1: 嗯、
3: 然后但我们上的解放天性主要就是让自己在镜头面前得体大方，所以我们最多就是光脚在地上走，然后跟随节奏在地上走，我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模仿动物这些、
1: 啊、
3: 因为我们主要还不是表演嘛、
1: 啊、
3: 所以就是让我们稍微的看起来轻松一点，不紧绷就可以。
1: 哦，没有模仿动物什么捕食被捕食的啊。
3: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模仿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有没有特别离谱的东西让你们演？
0: 我觉得最离谱的一次是有演昆虫，有演那个蛆的，就是同学在地上蠕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是在演一些物体、
1: 嗯、
0: 就是模仿它的形态然后一动不动。
1: 当时能理解吗？
0: 当时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表演里面这个释放天性就是要把自己全部的释放出来，不要怕尴尬，也不要拘着竖着这样子。
1: 那人也永远不可能去演成一只昆虫吧，为什么还要去模仿他们，模仿个七星瓢虫，模仿个蜻蜓之类的？
0: 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释放天性就是要把自己模拟成一个什么形态，就用自己的形体去把它表达出来。
1: 嗯嗯，
0: 然后不要怕说让别人看到会很不舒服之类的。
1: 嗯，就是要还原就是你自己理解的那一件东西或者是那一个动物的这种行为。
0: 对，
1: 一江沙然后扮演过什么特别离谱的这个角色或者是物件或者是动物吗？
2: 我有在地上演过蛇，不过我觉得动物模仿它最大的一个就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是能够让你沉浸式的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不去思考我是谁，我扮演的是谁，而是你就专注当下。
1: 对，
2: 专注当下的去做，然后就是训练你的肌肉控制能力，去尽可能的去还原它，或者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到我们训练最大的好处。
1: 嗯，其实结束艺考结束校考之后到现在截止到目前啊，已经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嘛，对吧？那现在又以这个准大学生的这个身份，然后再看自己备考的时候对于专业的认知、专业的理解，包括一些专业知识的掌握，会有什么不同吗？三位同学。
0: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吧。
1: 嗯，
0: 其实当时在集训那段时间心里就想着怎么能把考试考好，就是把表演当做一门必须要通过的考试。
1: 嗯，
0: 但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更多的是要体验角色，感受情绪，这才是表演我觉得真正应该理解到的地方。
2: 我非常赞同汪胜哲说的，因为我觉得当我集训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当局者的角度，我可能会非常执着于那个结果，从而忽视了当下我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在因上努力，果上随意，就是说你把你当下该做的做好的去做就好了，不要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拿到什么，我一定要取得什么。当你太在乎那个结果，反而可能会忽视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放在现在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当时的我 是很难注意到这一点的。
3: 就是可能当时为了赶紧通过这个考试，我们看

0: 看的最多的即兴评述，可能就是新闻热点，就是俗话说的"你考什么，我看什么，我学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像当初学语文一样，我们只有在不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语文的美。我觉得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脱去了考生的身份以后，我才会发现，我的即兴评述，我的表达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得更好，我才能真正体会到，当时设立即兴评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为了去通过那一项考试。
1: 其实即兴评述这是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们来说比较难的一个课程哈，
0: 对。
1: 既要言之有物，要条理清晰，
0: 对，
1: 还得表达精准啊。
0: 是。
1: 那当然，老师会教你们一些这个应考的模板或者是套路吗？
0: 对，会。
1: 会。
0: 其实也是会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风格不一样，老师会先看你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再给你，比如说再给你许多题目让你去练，让你逐渐的掌握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这样的话，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题目时，你才能够很快的去反应出来，不至于在考场上慌张，就是会形成一套你自己的体系。
1: 其实刚才两位表演导演专业的同学刚才分享的，就是他们会有解放天性，扮演什么各种离谱的这种物件或动物。那你的即兴评述会有特别离谱的话题吗？
0: 倒也没有，我觉得都是社会上比较暖心的一些现象来给我们评述。当然，评述的题目一定是那种，比较有带有争议的，要不然就不会交给我们来评述了。然后大多数都是比较暖心，你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嘛，就是播音就是传递温暖的声音和那种其中的正能量，所以没有太多离谱的。
1: 都是基本上还是按照规范既定的这个路线在走啊。
0: 对。
1: 那当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啊，会觉得非常值啊。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哎呀，hold 不住了，坚持不住了，算了吧？我不知道这个三位同学有自己的这种调整自己状态这种方法。
2: 有的，就是在每一次感觉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会下楼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去听听歌，吃吃好吃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解压方式，就是暂时先离开这一个高压的环境，让自己一个人去静一静。
1: 那你最高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是在快临近统考那阵，当时是每天真的是高压的情况下，然后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身体上也要接受很大的压力，每天有很多的形体课，形体课非常考验人的体力。而且我又是个特别懒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真的是快坚持不住了，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解压方式去让自己轻松一点，就是暂时逃避这个环境，然后再来面对这些。
1: 你会因为热爱而变得勤快起来吗？
2: 会的，但是有时候热爱是热爱，有时候身体真的是有时候坚持不住了，但是需要解压一下。
1: 就是
2: 但
1: 思
2: 是，
1: 想上很热爱，身体上很诚实，就是起不来。
2: 对。
1: 那但是现在回头看，这些困难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这种坎坷都经历过了，是吧？
2: 对，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吧。
1: 那一江山呢？
3: 其实，我觉得让我最难受的那段时间是校考的时候。因为导演专业能报的学校只有五所，但是我当时前面三所全部都没过。只剩下上海大学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还没有开始，那段时间已经临近过年了，大家也都该休息的休息，该放假的放假。我就在家里思考，我说要不我就别考了，也许就是我的能力不够出众，没有办法去在全国范围内参加这种选拔，我就想回学校学文化课。那段时间也确实是比较麻木的，日子。经常会发呆，然后一发呆又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会就是一直陷入那种情绪漩涡当中。明明你知道你没有必要去这样想，但你还是不自觉的、不受控的去在焦虑、去在担心、去想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点像杞人忧天的状态。不过好在当时是我妈妈，就是已经发现了我的状态不太对劲啊，她说："你就去试试就好了，没过就没过，就不要。"陷入那种我执的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后面，调整自己情绪的方法就是，只要我在焦虑的时候，我就立马去做我所焦虑的事情。我发现一旦身体动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焦虑，因为更多都是在精神层面或者是脑子里欺骗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应对的是这样子。

0: 其实当时选择校考的话，肯定是拿到了一个不错的统考成绩，是吗？
1: 是的，
0: 啊，
1: 一下把我前面积攒的信心全部都
0: 干嘛了？没了。
1: 是的，
0: 打击没了。
1: 嗯。
0: 其实导演专业方向刚才您当时说是只有5所学校在新疆投放招生计划，是吧？
1: 嗯，就是校考可以考的，全国应该都是这样。
0: 全国就只有5所？
1: 是。
0: 考了前3所都败北？
1: 嗯，第4所也败北了。
0: 啊？
1: 只有最后到中戏的时候才过。
0: 啊，就是校考合格证你只拿到了中央戏剧学院。
1: 对。
0: 最后又上岸了这所学校。
1: 对。
0: 哎呦，那命中注定就和这所学校有缘分是吗？
1: 也许是这样。
0: 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校考只能报这个中央戏剧学院，那统考的话呢，可能会报其他就是层次不是特别高或者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那你填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1: 是的，因为我中戏拿到了戏导跟电导的2张合格证，
0: 嗯，
1: 不过它全国招生招15个嘛，我的名次都在15开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全。这个
0: 那大全是什么意思？
1: 大全就是你不在你的排名不在招生计划的人数之
0: 内。之
1: 内，
0: 哦，
1: 对，如果前面人录满了，那你这个证相当于没拿是一样的，我就很担心。但是你的 A 段院校你只能填中戏，当时我觉得填完志愿等他出结果那段时间才是让我最忐忑的时候。
0: 到底录没录？
1: 对。
0: 到底能不能上这所学校？
1: 是的。
0: 到底有没有人的综合分比我高？
1: 对。
0: 啊，这样啊。哎，那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向，戏导和电导是什么意思？
1: 嗯，一个是戏剧导演，一个是电影导演。
0: 哦哦哦，你选的是电影导演方向。
1: 对。
0: 啊，要拍电影的。
1: 是的。
0: 要当导演。
1: 对。
0: 哎，那是不是当导演的前提是得自己是一个好演员才行，是这样吗？
1: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有跟老师过，就是他向我提出问题让我解答，他说你作为一个导演，你认为在整个剧组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按理来说，你既然作为一个学导演的学生，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回答是最重要的是导演的他的剧本啊之类的，但我当时想了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演员。我们知道其实过往的在影视屏幕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许多是演员他的临场发挥造就了一个经典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演员他对于他就是拿到角色的理解能力塑造能力和表演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嗯，他这个跟导演的磨合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学好表演。当你知道该如何掌握这个角色，该如何将它演绎出来，才是很重要的。
0: 嗯，希望你的职业生涯后续不会出现会思考的大猩猩。哎，那当然，这个统考和校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赛道啊。
1: 嗯。
0: 校考呢，我们通俗理解就是学校自主选拔嘛。
1: 对。
0: 对，统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大家都可以报考这个专业，是这样吧？
1: 是的。
0: 对，它考试内容会有什么差异？
1: 统考当时导演主要是考写作，
0: 嗯，
1: 但是校考的时候，我考戏导考了讲故事，给你一个题目，然后给你10分钟的时间，你就要上去给老师讲出来，大概要讲一个，类似于小说一样的。这个跟统考还不太一样，因为统考你可以选择叙事散文，可以以我为视角讲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讲小说讲故事就一定要是第三人称了。
0: 哦，
1: 嗯，
0: 那你当时校考讲的是什么故事？
1: 考戏导的时候我讲的是在60-70年代左右的一个小渔村，里面有一个叫阿云的女人，她的丈夫在外面就是拉货车，然后遇到台风就失去了生命，他觉得就是自己无依无靠，活着有啥意义嘞？在他准备自杀的晚上，他听到了门外有动静，是一个弃婴，是个女婴，他把她抱回来养。大概讲了就是，
0: 反映人性的这么一个故事，是吧？
1: 对。
0: 那平时你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
1: 我觉得比起讲故事，我会更擅长写故事一点。
0: 为什么？讲和写有什么区别吗？
1: 因为讲故事如果是在应试当中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作为考官，我会想要看到你有没有代入感，你的故事能不能打动我，能不能让我有代入感。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要分散出来一部分的精力去就是放在塑造角色上面，或者是人物的一些语言描写，我要怎么样的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会让我在 编讲我的故事当中给我的思路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写故事不是，写故事我只需要一个人坐在桌子面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话。
0: 嗯，也就是说写故事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单线条的事情，讲故事会更复杂一点。会看到别人的这个反馈。
1: 对
0: 啊。那其实像讲好故事或者写好故事，你得有素材，你得有平时的丰富的这种积累才行。你是怎么去积累自己的故事素材？
1: 首先我觉得你既然作为一个要创作的人来讲，那么你对于你自身所经历发生过的事情就一定要有所感悟，最好能够记住当时的感受，这个说不定哪天就会对你有用。还有是平时要多观察生活，比如说就是环卫工人，或者是说就是路上的路人，或者是小麦贩，我觉得这个都要关注到。包括对于你的阅读量的积累和阅片量的积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也就是说平时你会去阅读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或者小说吗？
1: 会。
0: 一般看什么？
1: 其实我看书会比看电影更多一点。对于我来说，我的文学启蒙的书本是《飘》。
0: 啊，《飘》。
1: 对。
0: 啊。
1: 后面让我真正热爱上文学的是《素食者》。我当时看到就是有一本书竟然能够将一个慧英，就是她当时那种被丈夫压迫，被家里压迫的那种状态，竟然就是他想要变成一棵树的状态，写得特别美。
0: 其实这个除了就是观察生活，还有就是大量的去阅读啊，你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别人推荐的这种书之外啊，那凡事他都有要讲一个逻辑性，他不能太感性哈。
1: 对，
0: 太过感性是讲不好故事的。对吧，他一定是有底层的逻辑在里头。那怎么去梳理这个故事的逻辑，你一般会向谁请教会多一点？
1: 第一会把我写完的东西给我的父母看。第二会给同学看，第三会给老师看。他们作为三方不同的群体或者是身份，都会对于我创作出来的东西给予一定的理解和他们的建议。那么对于他们的建议，我觉得我一定要有选择性的吸收。比如说真的会就是向我提出逻辑问题，我记得当时是我有一个写的微小说，大概是关于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就是她很想吃鸡蛋，因为她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她因为偷鸡蛋被她父亲给打瘸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时候我的老师就会向我提出你故事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连大背景都不符合的话，那你这篇故事是不能够成立的。我当时就去调查了资料，就是民国三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有大旱的，我就把故事重新搬回了那个时候，包括他们的服装生活的场景都有做了调整，所以跟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学表演导演的同学，平时你们看电影多吗？王胜哲。
2: 看电影是多，因为我们当时要积累电影素材，在电影的人物中寻找感觉，或者说模仿这个人物。
0: 一张山。
1: 我也会有看电影，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排斥它，因为没有看过的电影太多了，但是考试要考，就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开倍速把它全部看。你又不能看电影解说，你又不知道他讲就是具体哪一个画面用了什么色彩这样的。我那段时间会比较排斥看电影。
0: 其实我特别想问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大家好像时间节奏比较紧，而且这个电影的更新现在是实在是选择余地太丰富了啊，大家都喜欢倍速去看。我不知道这个王胜哲会倍速看电影吗？
2: 我会，我一般到精彩的部分的时候原速看，然后一般比较叙事的部分我就会调三倍速看。
0: 三倍速啊？
2: 对，就一般就是只看字幕，然后理解个意思。
0: 那你们会在哪些细节方面去反复去看，或者是反复去看某一部电影，有啥不一样的收获吗？这样看下来，
2: 我觉得要反复看的话，就是一定是在某一部电影的埋下伏笔的时候，是要去仔细观察的，要不然它不连串的话，后面就看不懂了。

0: 然后反复看一部电影的话呢，一定是这一部电影非常的精彩，或者说是它的叙事非常的叙事感非常强，带给人反思吧。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应该是会多看几遍的。
1: 嗯，你反复看过的？
0: 我反复看过的影片是《楚门的世界》
1: 啊，《楚门的世界》非常经典的一部，
0: 对，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1: 嗯，一江山呢？
2: 嗯，我反复看的电影比较多的是，如果说是娱乐性的话，是徐峥演的《夜店》如果是文艺性比较强一点的是《情书》不过我最近还打算去就是二刷的电影是最近上映的《八仙》它里面的伏笔很多，我觉得是很值得反复再看一遍的。
1: 其实好多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对于《夜店》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印象啊。
2: 嗯，
1: 徐峥演的一部，
2: 对，徐峥乔
1: 低成本的一个小电影，
2: 对，
1: 其实情节并不复杂，发生在一所超市的一个一晚上的故事嘛，
2: 对，
1: 就是
2: 对
1: 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的事儿，然后互相交叉的一些矛盾，
2: 对，
1: 啊，其实时间线就锁定在两三个小时这么一个时间维度啊，很短，
2: 对，
1: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电影呢？
2: 嗯，他给我一种看这个电影一定要吃泡面的感觉，就是，但是当时作为就是刚接触表演来讲。就是说我们演小品也要从电影当中积累素材，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夜店》这个片子，我觉得非常适合去从里面挖人物，然后去挖情节。比如说有一个就是那个当时是买热饮非要吸管的那个片段那个片段那个人物我就觉得很合适，去演一个比较尖酸刻薄的就是
1: 市井人物，
2: 对，或者是说像演一个就是他们的想要当演员的他那个朋友，我觉得也很适合去放在小品里面去演。
1: 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啊。
2: 对，
1: 楚门的世界其实大家也会，我也特别喜欢啊。
0: 嗯，
1: 就是生活在一个360度全天候被观察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人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不能够完全呈现啊。
0: 嗯，
1: 那你看完这么多遍之后，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收获吗？
0: 我觉得第一，我看这么多遍，我是觉得它题材非常的新颖，就是它是一个对人性的测试。
1: 嗯，
0: 然后他想看看一个人在被人365度监视的情况下能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在看了这么多遍之后，我就非常同情这个主角。因为他身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生下来就要被所有人监视着，一举一动都要被监视着。我觉得，就是我看很多遍的，我都会为他打抱不平。
1: 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啊，大家和楚门差不多处在同一个空间，
2: 嗯，
1: 对吧？
0: 是，
1: 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包括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可能会分享到社交媒体当中。可能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着我们，是吗？
0: 是的，
1: 有这样的感觉哈。
0: 对，
1: 那接着时间说一说这个每个艺考生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课，对吧？
0: 对，
1: 那专业课和文化课当时你们是去兼而顾之，还是我全身心的投放到这个专业课当中？
0: 我觉得我在做一门试的时候就专心做一门试，当时在集训的时候我是完全一点没有看文化课的东西，就是一心就是为统考考一个好成绩，或者校考考一个好学校。然后当校考结束之后就是要回归文化课学习了。因为我原来是在普通高中，然后学习成绩不算特别好，然后我校考结束之后我就去报了专业学习文化课的机构。然后在机构里面的话，那里都大部分全都是艺考生，但是我发现他们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很心浮气躁的，不能安心下来学习。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直这样特别的浮躁的话是学不进去的。然后我就跟老师申请，我说我想上小班，就是1:1或者1:2这样，这样人少一点，就说话的人也少一点。然后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时时就会想说，如果我高考考不好的话，我能不能就是我那时候一定会后悔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每次不想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念这句话，我就觉得带给我一点动力吧，就是千万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现在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动力，学习的动力。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学习动力的来源也就是转念一瞬。
0: 对
1: 啊，要有明确的目标。
0: 对，
1: 一江山呢？
2: 嗯，我当时文化课是在学校学的，因为我们整个班都是 艺术生，所以老师给我们制定了就是更符合我们自身情况的学习规划，所以在当时我们以抓基础为主，当时尤其我记得印象太深了，是政治这门学科，早上早读来先背一条原理方法论，就是当时是背一课哦，大概就是一早读要背十几条大的左右，然后默写完中午再背，中午默写完下午再来，一天大概要过三到四轮左右，我当时就是已经累到来不及思考了，我满脑子都是想等会要背啥接着要背啥，其实当时也挺累的，也挺想逃避的，我觉得我说就是可能比起文化课来讲学习专业会让我更感兴趣一点，也就没那么痛苦，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就没有别的选择，每天都是在哀嚎当中和不愿意面对当中度过，不过确实是也学了很多，然后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在就是取得了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结果。
1: 其实专业课相较于文化课而言，专业课你努力之后得到的这个见效的成果会更快，
2: 对，
1: 更直接，
2: 对，
1: 文化课它是潜移默化的。
2: 是的，
3: 就我当时学文化课我觉得还挺痛苦的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我开始学专业课开始我就没有怎么碰过文化课了，然后在开始学文化课的时候我心里的落差感特别大，就是我感觉就是以前的成绩有多好，然后在现在重新开始学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是的那种状态，让我心里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也不敢回学校学，我也不敢面对回学校考试，因为回学校学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学习成果，回学校考试你也能看到你的分数，会让我觉得压力真的特别大，因为我的落差感很强，然后我只能选择就是来小班学习，可能这样会让我稍微的放松一点，但是我来小班学习以后身边都是艺术生，然后但我的那个艺术班他们就是大家都很积极，然后可能我的底子稍微好点，大家都会互相问我怎么样的，然后我们那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还是很难熬，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要考多少分才能去到一个你好的院校，就是没有目标的努力我觉得是最痛苦的，但是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哭，就是去释放，就是哭，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哭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是一种你情绪已经到达顶峰的时候你的一种自我释放，不是我哭了我就选择逃避，而是我哭过这以后我再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啊。你的原动力来自于哭鼻子。
3: 对，我这但是我就是不在任何人面前哭
1: 偷偷
3: 我自己偷偷一个人哭，就有时候我上完课我考完试我考得真的不好，我自己去厕所哭，哭完以后我装作若无其事，我就回来继续学，因为时间不多了，但是你压力又很大，而你请假你想请假释放一下你都怕自己，你都感觉有一种罪恶感，你感觉你请假请一节课你就浪费了一节课，你又赶不上一节课，所以我觉得趁没有人的时候哭泣一下释放一下压力，然后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对我而言已经是释放了。
1: 哎，其实这个三位同学都提到了这个集训啊，集训似乎现在已经成为每一个艺考生都要必须得选一个必选项啊。那集训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周围同学的一些影响吗？是正向的影响会更多还是负向的影响会更多？如果是负面影响的话你们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状态的？哎，江小燕，
3: 我感觉我接收到的都是正面影响比较多吧，就是我们大多数都是一起学，然后大家有集评素材也会一起分享，然后集训的时候大家录作业都是大家一起会录到晚上很晚，然后哪怕是尤其是我觉得最暖心的就是我们整个宿舍如果大家有要录视频的录作业的都是其他人都会很安静，或者说有人睡觉我们也都是特别自觉的就去厕所录作业，就是大家都是彼此照顾，我觉得在我集训那段时间还是很温暖的，就像我老师也会鼓励我，我第一个生日也是在集训时候度过的，然后我觉得整体带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温暖有爱的，所以我觉得都是正向的。
1: 一交叉，
2: 我也觉得带给我个人的话确实是正面影响更多，因为大家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又有老师给我们进行就是接下来的学习规划，你整个人是有动力有目标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就是放在我们每个人可能要努力的小点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们就是所有人大的频率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磁场或者是这个环境是让你非常舒服的。
1: 望春者，
0: 我觉得对于周遭的影响是自己去选择的，就是自己可以去选择一个氛围比较好，整体状态比较好的一个交友圈，一个朋友圈。然后在这个朋友圈里，我觉得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没有说是非常颓废或者是不学好的，大家都是一起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去努力，一起冲刺，这样互相帮助。
1: 其实集训的大家专业都是同一个专业，
0: 对，
1: 或者是同一类专业的孩子在一起，
3: 对，
1: 互相会比较吗？
0: 其实大家不说出来，但心里肯定会偷偷比较，对，因为我们每周每个月有月考，那个月考的前几名会贴在那个公示榜上，大家心里都会去看，然后肯定心里会想，我下一次一定要超越这一个人，一定要超越哪哪哪个人，就是也是一种进步的方法吧。
1: 其实今天跟那个前半段和蒋小阳聊的会比较少一点啊，就是现在被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录取嘛。其实高一的时候你是想学编导专业是吧？怎么又换到这个播音专业方向去了？
3: 其实因为当时不了解艺术到底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有表演、主持、编导这些，所有的我都不太清楚。但是家里人是有学编导的，就是很多年前的有学编导。然后直到我自己接触以后，我才发现编导现在被取消了，就合并了嘛。所以才再加上我们易先锋就是有一开始就有很专业的测评，去测你更适合什么。我表演也测了，播音也测了，再加上我自己热爱，我觉得还是播音更适合我一些。
1: 其实蒋小阳在高中阶段文化课成绩是年级第一是吧？应该是。
3: 对，就是比较好。
1: 那文化课成绩比较好，完全可以走一个就是正常批次、一批次或二批次的这种本科院校啊，选择专业范围也会更广嘛。
3: 是。
1: 当时选择走艺考的时候，老师、同学还有家长没劝你？
3: 就是大劝特劝，就是
1: 劝你什么？劝你放弃还是劝你坚持？
3: 劝我放弃。
1: 全是放弃啊？
3: 全是放弃。
1: 为啥？
3: 就是我甚至当时我决定，就是大家其实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好，因为谁不想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更加平稳的度过高考，不要再选择一个更有风险的道路。然后但是我当时就突然一下就觉得我对艺术真的很感兴趣，我就是热爱这条道路。我当时看到就是那些主持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很激动，我就有一天幻想我是否也能站上这个舞台，所以我当时真的很希望我能我妈妈也能认同我选择去走这条道路。然后到后面他可能看到我真的决心下定的决心很大，然后他就是同意我走艺考。就连我当时请假的时候，我所有的年级主任都不愿意给我批，就是他们是一直在劝我不愿意给我批长假。然后就是想让我留在学校安心学，但是后面我家长就是站在我这边，也跟他们沟通说孩子自己的选择，哪怕是可能后果不太好，我也要自己承担。让我去尝试一下，不要辜负了孩子的热爱，所以就让我去了。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艰难的一个抉择。
3: 对，
1: 好在坚持下来了。
3: 是。
1: 那刚刚结束专业到现在，对于这个专业的认知和理解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就可能我的基础比较弱，然后所以刚开始接触专业的时候，我就以为播音主持不就是见字发声，可能没有太大的别的感触。但是到现在，我可能会更觉得，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作品背后发生的故事，这个诗人的背景，我们要知道他当时的设身处地，我们才可能更加的去理解我要用什么感情去读这篇文章，然后我去了解这个集评背后的人物到底是怎样的，我才能更好的去表达他们的感受，更传播属于我们播音人的那种思想吧。
1: 那既然这么热爱这么喜欢，有没有主持过活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经历？
3: 就是因为我选择这条路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文化生，我真的就是什么活动，就是关于艺术类的，我都没有接触过，所以选择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就更多的恐惧。
1: 其实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或者是决定也，
3: 对他们可能我觉得是
1: 也可以想得通了吧。
3: 对，他们可能觉得我青春期到了吧，然后就觉得我可能是叛逆，非要选择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我就觉得人生贵在尝试，选择一条自己热爱的道路，我觉得也会对未来的选择更值一些。
1: 那现在其实 大家都有手机嘛啊，录音录像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有没有这个录制过自己以前的一些音频啊或者视频，现在有没有去不断的去回放它或者回看它，什么感受？
3: 就是我们一开始录作业都是要给老师发音频视频，然后我基本上看的时候就是统考之前，我想看一下我以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再看现在，我就会发现我录音频的时候就是气息都弱弱的，就什么都没有，像那个深夜情感电台，这是我们老师对我的评价。然后录视频也是，我不敢直面摄像头，我就是东瞟西瞟，我就是不看摄像头，因为我感觉我很畏惧镜头，我也不敢看镜头里的自己，然后感觉整个的仪态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然后现在经过易先锋的专业训练，我感觉我有了直面镜头的勇气，然后也敢于去在镜头面前表达。
1: 嗯，其实在专业方面算是起点会比较低啊。
3: 对对，没接触过嘛。
1: 一路学习和成长，现在看来是不是过得还挺扎实，学得还挺扎实的？
3: 因为我是集训是3月份就去的，因为我当时就顾虑就是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因为好多人都是选择7月份再去集训，然后我当时就是想我已经比别人落了很多了，我再不努把劲儿，我可能就没什么好结果，然后我就选择3月份就去集训，可能是有一点早，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天我都过得非常充实，然后可能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哪里弱，就是多花心思去巩固去练习，我觉得集训时间都是非常充实的。
1: 嗯，其实我们不得不反观一下这个行业啊。
3: 对，
1: 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
3: 啊，是
1: 人人都可以当主播，对吧？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那你觉得现在选播音主持专业还有意义吗？
3: 我觉得当然是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大，就是现在出现了那种 AI 代替主持人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能代替的也就只有一些读稿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些访谈节目都不可能让 AI 机器去上的，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是没有情感的，就是哪怕是我们在访谈时候面对面交心， AI 都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感情。我见过一个新闻，就是当一个就是一个女，她的儿子生重病，然后她在给这个机器人说话的时候，这机器人就给她讲了一个笑话，然后这个女人就特别的伤心，因为她觉得我儿子生重病，但你却没有办法理解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是没有办法给予人文关怀的。所以我觉得主持人的意义可能就是，第一是情感，第二就是有一些机器人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做到言之有物，并且可以给予人一些随机应变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能够取代人的。
1: 那这样吧，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给你一个主持节目的机会，现在主持人就是你了，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大学生活都有无限的畅想，我希望你问一下其他两位同学他们的大学生活的畅想是什么好吗？给你2分钟的时间。
3: 那就问一下汪生哲同学，你对你的大学生活你的舍友或者是你希望的宿舍环境，你的舍友是怎么样的人，有一个畅想吗？
0: 我觉得我最希望的大学生活宿舍环境的话，就是和集训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向着同一目标去努力，然后不会每天打游戏打到很晚影响休息，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
3: 那依依教授，你觉得你希望遇到的神仙舍友或者是神仙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2: 是一个可能到时候我拿机子拍作品的时候不会直接锐评我的人，能够稍微温柔一点的评价我的作品。
3: 对，你希望一个良师益友，希望可以在你的学习生活中两位同学都可以遇到一个好的舍友，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大家共同进步成长。
2: 你也是。
3: 谢谢
1: 蒋小阳，我们也期待这3位同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方面都有所建树哈。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教育在线节目呢，我们要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于食品的要求已经从单纯的口感追求向营养和健康转变。如何能从吃得饱过渡为吃得好、吃得健康，成为大家的新需求。本科专业中就有这样一个专业，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致力于培养守护食品安全和人类营养的专业人才。食品卫生与营养学是以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为基础的具有医学特色的专业。

0: 主要由食品卫生学和营养学两部分构成。食品卫生学研究食物中含有的各种有害成分，对人体健康安全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主要研究内容有食品的污染、食品及其加工技术的卫生问题、食源性疾病及食品安全评价体系的建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等。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防腐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都属于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范畴。营养学研究食物中的营养素及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到食物以及功能分析评价、营养缺乏和疾病预防、营养支持、治疗、公共营养和健康生活方式改善等等。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属于医学门类下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学制四年，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从课程结构来看，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的学生既要学习以食品卫生学、食品工艺、食品检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为代表的食品卫生学课程，和以营养学基础、食品营养学、公共营养学为代表的营养学课程。同时还有预防医学、临床营养学、营养生理学、慢病营养干预与食谱设计、营养流行病学等医学类课程。高校通过不断强化实践教学，丰富实践课程的类型，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可以说，食品卫生与营养学是人类生命孕育、机体素质优化、健康长寿的奠基理论，也是个体和群体生长发育、营养保健、公共健康和疾病防治等医疗卫生技术服务和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在增进我国人民体质、预防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广泛，涉及医学和非医学领域多个行业，在各级综合医院、临床营养科、妇幼保健机构、康复中心、养老机构担任临床营养师、保健医师、食品卫生监督管理、食品卫生检验人员、公共营养师，在各级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农业管理部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海关检验检疫机构从事卫生防疫、卫生宣传普及、环境保护与监测、海关疫检、社会医学研究等工作。在食品餐饮行业的公司、企业担任食品生产、加工、研发技术人员、食品营销人员、营养配餐员、质检员、化验员、食品仓储、运输员。在预防医学类相关、食品相关研究院、高校、教育机构从事营养教育等工作。此外，不少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专业学生在本科毕业后选择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考研方向有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与医药、食品工程、食品加工与安全等。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直播，同时周一到周五同步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

0: 关注。日前，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揭牌暨战略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平台将为法治新疆、平安新疆建设注入新的动能。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是面向新疆各族群众的区域性法治宣传综合平台，频道聚焦立法、执法、司法、基层普法、法治、营商环境等核心板块，及时推送自治区法治政策、政法一线动态、民生法律案例与便民法律服务资讯。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负责人刘杰介绍了频道的普法定位。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四项重点工作。一是做好权威解读，紧扣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自治区工作部署，运用多语种、短视频、图解、访谈等融媒体形式，把专业法规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二是记录基层实践，深入乡村、厂区、校园和边境一线，挖掘法治惠民的鲜活案例，展现法治建设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三是坐实公益法律服务，联动司法部门、律所、院校和各类公益组织，搭建城乡一体化的线上线下法律服务网站，重点面向农牧民、老人、青少年提供法律咨询，用心做好特殊人群的帮扶帮教工作。四是凝聚共建合力，依托这个平台整合各方资源，联合打造法治文化品牌，汇聚全社会力量，形成法治新疆共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格局。
1: 新疆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的落地是国家级法宣平台在西北地区设立的首个频道。频道将致力于讲好天山法治故事，助力提升各族群众法治素养，为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提供线上法治宣传支撑。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7月27号，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23年对外发布。在我国九五普法工作开启的第一年，中国法治建设网新疆频道成立，第13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姜碧欣对频道发展寄予厚望。
3: 在此机会啊，也提几点期望。第一是要呢守正住稳，把稳政治航向，始终锚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指引，紧扣九五普法规划的主线，站稳法治立场。第二是要深耕本土，彰显边疆特色，立足新疆西秦实际，聚焦基层治理的意向，讲好新时代依法治疆的故事，打造有温度、接地气、有辨识度的边疆普法民谱品牌。第三是要创新赋能，拓宽传播的格局，活用全媒体传播，数字化载体，打破时空壁垒，让法治声音不仅传遍草原牧场，走进城乡八宅，亲人千家万户，要顺着我们的丝绸之路传向国际社会。四啊，是要的聚力协同，笃行时代的担当，联动政法力量，汇集基层合力，齐抓共管，同向发力，推动九五普法规划在新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不少承运方认为货物损坏多少就赔偿多少，但是如果运输的是成套配套使用的特殊货物，又该如何赔偿呢？近日，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对这一案例，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

0: 另一片梯梁也无法配套使用，于是拒绝接收货物。此次运输事故造成某运输安装公司经济损失32万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某运输安装公司将某运输公司起诉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在庭审中，某运输公司辩称对运输合同事实认可，对损失情况存疑，只损坏了一片梯梁，原告要求两片梯梁的赔偿没有事实依据。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货物运输中配套货物只坏了一件，该如何赔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罗明金以案说法。您好，罗庭长。
2: 主持人您好。
1: 罗庭长，本案的诉争点呢，是在货物运输的过程当中配套货物损坏了一件，那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该如何赔偿？那么对这一诉争点，法院开展了哪些调查工作，最终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主持人您好。通常情况下呢，书的损失赔偿是据实赔付的，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损坏多少就赔付多少。但是在本次案件中呢，原被告双方对配套损货物的损失范围理解是有偏差的，一方认为呢是货物部分损失，另一方认为呢构成全部损失。针对这项争议呢，我们委托了专业的机构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呢是受损的一片梯梁已经不符合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而未受损的另一片配套使用的梯梁虽然未见明显的外观损伤情况，但是呢也满足其他梯梁配套继续使用的这个要求。基于此项结论呢，同时也考虑到案涉的两片梯梁公共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无法保证达到规范标准的质量情况，我们不应认定为可以继续使用。最终呢，法院认定两套配套的梯梁均构成损失，所以判决全额赔付。
1: 好，按照货物运输的损失赔偿的原则是损坏了多少就赔付多少，但是在这个成套的货物运输过程当中，那么一件呢它已经损坏了，但是另外一件呢如果硬要使用的话，就没有办法来保证这种公共道路设施实施的安全性，那这个其实是有隐患在里面的。那就等于说另一个虽然它没坏，但是也不敢贸然的去使用，那实际造成的损失就是坏了一件，但是实际损失是坏了一套，最终呢法院判决按一套来赔偿，并不能按你实际损坏了多少赔偿多少，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法律它是这么规定的，但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运用法律做出判决。好，那么在货物运输过程当中配套货物损坏了一件，在本案当中法院最终判决要整套赔偿，那么这个案件它判决有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呢？您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吗，罗庭长？
2: 好的，首先呢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22条的规定，要确定人需要对承运的货物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10条、第584条、第833条的有关规定，结合呢鉴定机构出具的有关结论，然后我们去确定具体的损失范围，是整套最终做出的判决。
1: 损坏了一套的这个货物当中的一件，最终判决他赔偿整套，这个不是随便做出的，是要做鉴定，那么实际的损失，同时呢也是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你虽然在运输途中损坏了一件，但是呢你造成的实际损失却是成套的损失，那么另外一个如果硬要使用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确保安全的，所以坏了一件这一套都废了，那么最终我们呢依据相应的法律作出判决，你这个运输企业必须得赔偿整套的损失。那么这一纠纷判决之后，目前涉案的市场主体他们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
2: 在判决之后呢，被告已经实际履行了他的赔偿义务。
1: 虽然他可能觉得很委屈，只坏了一件为什么要赔整套，但实际上呢你造成的损失是什么，你就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在运输这个整套货物的过程当中，运输企业的责任其实是更重大的。货物运输途中配套货物损坏了

0: 一件儿运输企业是要承担全套的赔偿责任。这个判决他做出呢，是有相关的鉴定报告，还有法律依据。这一案件对市场主体厘清责任、避免运输合同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骆厅长，
1: 一般而言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32条的规定呢，承运人对货物的损失赔偿责任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就是说，除了有证据证明货物的损毁灭失是因为不可抗力或者货物本身自然性质及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情况下，承运人都是要对货物的损失进行赔偿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在货物的运输时候，尤其是大宗货物的运输，承运人实际的运输主体应该通过投保承认保险规避运输的风险，为自身的运输业务的监管多一份保障。
0: 对，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坏的是一件，但赔的是整套，感觉这个赔偿责任有些大，但实际上呢，这些风险可不可以规避呢？您预先是可以投保承运人责任险，那通过购置这些保险，平时花小钱，但是真的出险之后，可以规避很大的市场经营风险。那这是我们承运企业应该合理运用的一些避险举措，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做了警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三级法官罗明金以案说法。谢谢罗庭长，也感谢您跟我们分享典型案例。期待后续有典型案例之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法。再会。
2: 因为口角与他人互殴造成人身伤害，赔偿责任谁来承担？针对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来关注。
3: 解答的呢是听众周先生的问题，因口角与他人互殴，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4: 别人两个人打我一个人，因为我们小区楼下那个停车场被这个车主嘛，他用三轮车嘛，这放在中间占了两个车位，然后我找不到车位，我让他挪一下，说他不挪，我说你这属于霸占，他说车是他的，他想咋停就咋停，车是你的，那车位是大家的，你不能一个人多吃多占啊，然后就吵起来了，骂起来之后，他女儿再不讲道理，他妈直接从因为门口他不是有个店嘛，有个商店拿了个玩具车过来，直接打我，打我警告他，我然后他的前夫在旁边又抛了个板凳又来砸我，这两次打完我之后，我从地上捡了个板凳，把他前夫嘛给打了，就挡的时候那个腿抛到他的嘴了，他嘴下面流了点血，后面轻微伤嘛，我身上也有淤青，但是我没去做鉴定，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互殴，我说凭啥互殴，这明明是他们两个。欺负我一个，二打一啊！我那时候生命有危险，我为啥不能保护自己？派出所就给我拘8天，他们就一个5天，一个7天，然后还不罚款，然后我还罚400。完了，这个老太太我从头到尾没碰她，她一看我捡了个板凳，立马躺地上装死。到医院住了半个月，讹10000多块钱，法院让我支付，现在没有支付，天天执行我，你知道吧？他起诉我民事上赔10000多，法院让我赔60%，也就是6000多。他已经申请了好几年了都。那个男的也是把那下嘴唇跟那个牙齿碰到一块也流血了，他们两个都上诉了，上诉也是5000多吧，那个男的是5000多吧，这个让我赔了也是60%，两个人。反正加起来有10000多，他把我银行卡也冻结了，我连正式工作也没有。我如果找工作的话，我的钱也被冻结了。是另外我还要给打我的人赔钱，我这个从心理上和说方面来说，我说不过去的。后面我就给法院说，我不认为这是殴打他人。就首先这个案件从一开始他就错了，法院说是殴打他人，然后我。一审不服，二审维持原判，我又到高院，高院又说维持原判。我想咨询的就是说，为什么两个人打我，剥夺我的正当防卫权利？
3: 好，此刻呢，周先生就在线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5: 您好，主持人。
3: 好，周先生，您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停车纠纷和一对离异的夫妻俩动了手，结果呢，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互殴。那对方通过诉讼主张民事赔偿，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那在这里，您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就可以不用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 对，这是
3: 您问的最关键的，就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了，那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就可以不用承担了，是吗？那这个事儿大概是发生在好几年前。
5: 对，是在2021年，离现在已经有五年了。
3: 好，五年前的一个事儿。但其实这个事儿引发了民事诉讼，互殴的离异的夫妻俩，他们俩都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向你进行了追偿，这是民事追偿的一个诉讼。另外一个诉讼就是您不服这个互殴的处罚，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这个行政诉讼，但是您也说了，您的这个行政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都是败诉的，还是被定性为了互殴，是吗？
5: 对对对。
3: 好。那面临这个民事赔偿，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环节。您问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您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要从多个维度来给您解答。因为这个最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号实施的。如果你被打了，那你还手是不是定性为互殴？这个是有一个，它是进行了修订。但您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这个事儿又该如何定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马律师给您的解析。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5: 嗯，好的，可以。
3: 好，马律师，您看啊。他现在这个赔偿已经进入到了强制执行的阶段，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觉得去找工作都没什么意义，因为找完工作他的账号是被这个封的，完了之后这个钱立刻会扣走，其实也不会一直封着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认知啊。您该找工作还是要去找工作，您不能为了这个五年前的一个事儿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给他捋吧。他可能最纠结的就是他这个为啥不是正当防卫啊？这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2026年1月1号之后，他有没有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6: 嗯，其实首先是这样子的，因为周先生他这个案件，他就是说被警方认为互殴，我觉得大概率会存在什么情况呢？可能证据缺失，就是没有些问题他没办法去证明，就是通过证据角度去证明他是正当防卫。因此来说，如果说周先生想此时此刻想证明他是他不是互殴，
3: 不是互殴，
6: 他
3: 正当
6: 防
3: 卫，
6: 那么他需要满足这么以下五个条件，并且还要对应相应的证据。哪五个条件呢？第一，首先你要举证证实就是他的侵权行为的存在。那么这咋去怎么去证实呢？通过监控呀、证人证言呀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也就是说对方先打的你，或者说你是出于对方的一个不法侵害采取的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而且这个还你要证明的防卫事实。什么叫事实呢？就是说事实合适的事啊，就是恰当，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防卫不能过分。就像刚才这位周先生，如果说像周先生所说，就对方拿着什么凳子呀，拿着手里面拿着各种武器，不打引号的武器啊，
3: 对对对，
6: 来攻击你的话，那么你的防卫措施是不是得当，或者说有没有过分？如果说是得当过分的，那么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情况，只有警方可能从后续证据去判断，没办法去完全听从周先生的这个说法要去判断。
3: 而且这个事儿怎么跟您说呢，周先生？您说您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那公安机关他定性为互殴，您对公安机关提起了行政诉讼，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那现在法院都定性为这个就是互殴，不是正当防卫。那像这样的一种情形，您觉得周先生他想翻这个案还有办法去翻吗？
6: 其实这样，我给他就是刚才主持人问了周先生这个话完以后，就是法院到现在没有翻案的原因的嘛。其实我想说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你还要证明你的就是防卫意图是正当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挑衅行为，或者说你是主动去引诱对方去攻击你。因此来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认为周先生可能有个地方可能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他们首先是因为口角吵起来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吵架的时候又是不是特别理性，有可能说一些话，就让对方一下子就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就火了，我生气了，一下就打起来了。因此来说，你还要证明你全程没有挑衅行为，反击的目的仅为制止对方的一个攻击。因此来说，这一点对于周先生来说，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也就是说，首先是因为一个矛盾吵起来的，而不是说你平白无故被他打了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一点。然后第四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正当防卫，但是你只能说这谁打你，你去防卫谁。但是现在我估计大概率是啥，就是他跟周先生刚说的说了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说打架的时候，就是先是来一个，后面又来了一个人。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当时监控呀或者什么全不全，就是他有没有就是说本来是女的来打他，他把男的给打了， 或者说会不会存在这样情况，就是说

0: 不法侵害和还击的不是同一个人啊，
1: 所以这个你说也不会定性为是正当防卫，
0: 对，
1: 也会变成。好，我们和周先生稍微交流一下吧。周先生，您这个事儿啊，如果呢是发生在2026年1月1号啊，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之后，那对于这个互殴啊，它是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但现在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发生在2021年，而且呢，这是年龄比你大的一对这个离异夫妻，而且和你发生这个口角争执的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两个人，那事实证明他们都有受伤，而且呢，您说您这个是冤枉的，但是呢，经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环节，都到再审环节了，那都定性成互殴了。您想要翻这个案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证据指导，您得对照对照，您有没有这些证据？除了有这些证据之外，现在案件已经进入到再审环节，都被定义为互殴了。5年之后，他现在对这个还是不服，那他还有权利救济渠道吗，马律师？
0: 如果说他对这个再审不服的话，那么现在在我看来，他的救济渠道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狭窄了。那么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2021年，那么周先生跟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估计他的再审案件都发生在2026年之前了，应该是。那么当时是咱们就像主持人所说，咱们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2026年1月1日才
1: 实施
0: 的。
1: 那如果这个时候来定性他这个行为，其实在公安机关的时候就会比较审慎了，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因为被打还手这个很可能就不是互殴了。
0: 对。
1: 但是问题，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21年，那么2026年1月1号发生的事儿，那就是按此前的法规来进行处理，是这个说法？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就是。您如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1月1号，我们的这个立法修法，那伴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那进行了一个修订之后，那这个事儿如何评定是不是互殴？那我不能够确保它就不是互殴，但是呢，它有不被定性为互殴的这种可能性，因为真的要看您在当时，因为一个三轮车占了两个车位，您的机动车停不上，那您暴怒之下。究竟您这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什么？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是办案的警官，那我们没有看到现场，但是从法律上呢，您是有一个申辩权的，但是之前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个对您被打之后立刻还手会有些不利，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
1: 但是这个事儿真的是它是一个就是需要侦查需要判断的一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在直播间这样随意的给您说。那现在呢就是给您评估一下，您想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让它成为正当防卫而不是互殴，这个概率不大，他只能去检察院去申诉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他现在的核心不是说去找哪个机关或者去通过什么方式去提起一个新的诉讼或新的一个复议，他的核心点在于证据的搜集。
1: 你有证据吗？我们来问问他。好，周先生，您有这种您是被迫还手的不管是影像资料还有证人证言还有相关的证据，您有这方面的证据吗？您当时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时候有向我们的法院来提交这些证据吗？而且是在他们规定的期限内去提交，您做了这些吗，周先生？
2: 这个证据其实就是我也查了法律啊，法律规定这个
1: 不是查法律，是您有没有就是您确实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去伤了别人，而不是说你们其实就是当时很暴怒，
0: 对，
1: 然后真的是互相打起来了。我们问的是证据，不是法律。法律这块有律师坐在这儿，他会给我们做解析。法律您自己也查了，那现在是有证据您才能够去翻案，没有证据，有再多的法律，那你没有证据支持咱也不适用啊，周先生。
2: 是证据这个东西，其实警察不让我们自己就是说私自去调查，但是当时警察有把附近的摄像头都调取了。是，
1: 但是最终定性的还是互殴，对吗？
2: 对，因为警察给我的解释是我动手了。
1: 这个可能也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人有一点遗憾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后面这个法律法规它就进行了一个修订，是吗？
0: 对，是因为在当年的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个首先就是因为咱们知道正当防卫是出现哪里？刑法第20条，以及包括咱民法典有关于正当防卫的一些描述，但唯独行政法规上没有的。

0: 然后所以2026年就把这个正当防卫放到了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在过去办案机关在办事的时候，它的底层逻辑很简单，
1: 嗯，
0: 只要双方动手了，
1: 就是活。
0: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法律去规定他或者支持他，那么当时这个互殴这个情况呢，在当时法律是支持的，那么作为办案机关，他得依法办案，不可能说是我自己去动脑去创造。
1: 对，因为法规就这么规定的，只要你动手就是互殴，这是当年的法律。
0: 嗯，
1: 但是2026年1月1号这个新法实施了，但您这个事儿呢，又发生在5年前。那您现在手上的这个证据材料也全部都是在公安机关那边去掌握，马律师，在您看来，那其实他只有证据才能犯案，没有证据的话，想定性成互殴这个概率不大，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现在因为发生在2021年，当时的那个，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科技发展的很快，就是2021年的视频有没有声音不知道。有，如果说只是双方动手的那个影像的话，其实也不足以证明。双方就是说我是完全为了自保去攻击的对方，因此来说，可能对周先生来说，在证据的搜集这一块来说，可能难度会相对会比较大。
1: 好，我们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希望，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相应的证据，或者是他通过像什么样的机关去反映这个问题，让这个机关去调取这些的证据，如果能证明他当时的这个还手，他确实是还手了，在按当时的法律确实要定义成互殴，但是呢，这个有正当防卫在里面，那他有没有可能在5年之后对这个案进行一个翻案呢？在程序上会有这样的支持吗？因为一般我们看民事纠纷，你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那就按民法典实施前的法律法规去判决，发生在之后就按之后去判决。那像周先生的这个案子，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他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跟我们探讨这个事儿，一是心里肯定是委屈的，二呢，那法律法规现在确实是对这个被打还手，他不直接定性成互殴了呀，那也不是说你还了就不是互殴，你随便乱还手，把别人往死里打，那个我觉得这个说不定还会是伤害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有没有翻案的这种渠道和可能，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这个救济程序上他还有救济渠道吗？
0: 救济渠道首先是有的。其实我想给这个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一个事儿啊，其实虽然说2026年咱们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了什么叫正当防卫了，对吧？2026年之前是没有的。其实在2026年以前的时候，咱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有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是那个认定正当防卫，其实作为办案机关它是非常谨慎的，谨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包括证据呀，包括细节，它都非常非常谨慎，所以说它不敢轻易去定义正当防卫。而那第一首先没有法律支持，第二就是证据定义，就是证据的搜集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来说，作为周先生，如果说你能搜集到，还是那句话，就是搜集到相关你是正当防卫的证据，包括监控，尤其是监控和就带声音的监控是最好的。如果说不带声音的监控，只是双方都在挥舞手臂打架的话，那么真的很难去定义
1: 必须得有语言啊，各方面的证据材料来验证，
0: 多方验证。对，
1: 你的这个动手是被迫的，是在正当防卫，如果你不防卫的话，你的权益受损了。
0: 对，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证据，那接下来他能怎么做呢？
0: 如果接下来这些证据的话，那么他可以通过就是因为现在不是那个叫高院不是那个维持了嘛，那么维持了以后，如果说他有新证据，核心证据足够向就是翻案的，
1: 说明他这个是正当防卫，不是互殴。
0: 对，那么他还可以去向高院去反映这个事儿，看能否通过就是那种就是说司法信访的方式，看能把这案子推翻，这是可以的。要么是他就像主持人所说，通过检察院也是可以的，但是核心还是证据。
1: 就是您先把证据找到之后，您跟我们联系之后呢，下一步怎么操作，我们全程关注。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关于如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这方面的权益维护的解析，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那接下来您还有问题得说呢，因为您这个被定义成互殴了，那现在呢，这两个当事人吧，他们两个起诉了。起诉呢，您要承担60%的关于伤势的这个赔偿，而且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您的账户啊什么都被冻结了。这个赔偿呢，您指望先把正当防卫的这个事儿定下来，您就可以 不用还了，但是您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的这个行政诉讼，您是败诉的，您现在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一直这么拖着，也影响您的信用，甚至您认为这个您找工作都没意义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它虽然发生在五年前，但是它像一块大石头，它阻碍你未来的人生。我们还是想劝一劝您啊，就是把这个赔偿的这个事儿要不先解决掉，等到案子翻过来之后还可以再追偿，还是怎么弄？因为一个人他背着这个事儿，作为一个失信人，这对他未来是很不好的。您这个案件已经执行多久了？您给我们说一下好吗，周先生？
2: 有两年多了吧。
1: 啊，执行两年多了，他一直都没有去履行这个差不多两个案件，两个民事赔偿案件，一万多的这个赔偿金是吗？
2: 对。
1: 您不履行的话，如果最后您这个案子翻不了，那这个赔偿金它是会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罚金或什么，是不是有利息在里面？它会越滚越高的。就马律师，您觉得他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
0: 其实我觉得周先生他的维权逻辑可能发生偏差了，就是说你去把这个民事赔偿，因为生效判决也定下来了，就是说
1: 是
0: 目前的只要是啊定下来，那谁也改不了，改不了的话你先去把它执行履行掉，因为你不履行的话，他后面的逾期履行的违约金只会越滚越高，越滚越高。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把它履行完以后，并不影响你再去推翻这个案件。如果说你推翻案件的话，那么你当时履行的钱还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看，你这两年，执行没执行，翻案也没翻成，那么严重的影响你两年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的。相当于说，他把自己的损失又无形中扩大了。
1: 这样，周先生，我给你解析一下。就是每个人啊，他对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如果你不执行，那你最终呢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您说您现在已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那这个不是强制执行啊，不会入刑。但如果您是有钱还不给的话，那有可能您除了要给钱，还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有可能被拘役或什么，要看情节。那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您现在就指着翻案，但是您案子没有翻，所以呢别人的这个判决已经下来了，您要先履行，履行完之后呢，您如果能把您这个案子翻过来，然后呢您再去寻求相应的这个赔偿补偿，这个途径啊它是一个依法办事儿的途径。那您现在呢就是属于这种您认为很委屈，但是您通过法律途径又不能够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您又不履行法院的判决书，您这个就是负隅顽抗和拒不执行的一个行为。而且您说了您自己也成为失信人了，您这样子处着好受吗？我觉得就为了停辆车，那咱不在这停车，咱开出去就不没这个事儿，但这都是马后炮。但咱不能够因为停一辆车打了一个架，完了最后把自己五年后面更多的人生都搭进去，这个真的很不划算。一万多块钱，您作为一个壮年，就青壮年，您现在怎么样去打个工？我觉得一年两年这个钱都还掉了，咱没必要在这个事儿上死耗。咱还完了这个钱，不代表咱就错了，咱该找证据找证据，该维权维权。但如果您现在这种负隅顽抗的不去履行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对您只能带来更多的损失，您作为失信人员寸步难行。另外呢，长期失信对您各方面都不好，对孩子以后的这个上学还有甚至就业都会有影响。此外呢，就是您一直把这个事儿挂在这儿，那您不解决，还有就是他已经申请了这个差不多两个案子是一万多的赔偿，他还会往上涨，那您觉得让损失无限扩大，这个肯定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咱们回头把这个账算一算，把您的这个事儿也理一理，先把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去履行掉，履行完了之后呢，咱该搜集证据搜集证据，如果您觉得您就是正当防卫，那么再和这个高院还有检察院去联系一下，把证据找到，看这个事儿怎么办，通过信访的途径也好，到检察机关那个是属于抗诉还是申诉？
0: 你应该属于申诉，
1: 申诉
0: 啊，不是说抗诉，
1: 因为已经都判完的是吧，就再申诉一下。您看好吗，周先生？您这个问题我们也解析了很长时间了，其他的听众也在线上等着，我们先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啊，好的，主持人，行。
1: 好，那抓紧时间去解决，正视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那这个呢是必须履行的，对方的不对，咱们依然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好不好？
2: 那现在只有
1: 现在只有先把这个民事判决的这个强制执行的两个案子履行掉，然后去搜集这个互殴案件当中，其实您不是互殴，您是一个正当防卫，您要找相应的这个证据链条，证明是对方不讲理，然后对方先动手，你是被逼无奈之后才动的手，那这才是正当防卫的一个证据链条，您有了这样的证据链条才能维权，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事儿呢，只能就怎么说呢，就是认为您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点意气用事，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那最终只能是一个教训了，这个话是很不好听，但这是一个事实，您没有办法证明您是正当防卫，那这个事儿您必须去履行掉，不能够因为您对这个判决有疑虑而不去履行法院的判决，那这个您就又做错了一件事，是吗，马律师？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因为生活这点琐事而影响到日后的生活，那么你现在如果说这个问题是陷入死循环或者死结没办法去解决了，我认为他该放手该放手，
1: 就是我们想把这个结儿先给你打开，
0: 对，
1: 你先去把这10000多块钱必须去还掉，因为这是法院生效的判决书，都进入执行环节了，再不要这样，因为这个拒不执行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在完善，您不要因为一个小事儿弄成一连串的这样的对你的人生带来影响，非常的不划算，好吗，周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的，
1: 好，再会。好，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3: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之后，这个财产该如何分割？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补偿纠纷。对这一案件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依案说法为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的问题送出警示。我们共同来关注。
4: 2011年5月，李某与王某登记结婚，涉案房屋为李某婚前购置，登记在其个人名下，婚后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房屋贷款。2012年1月，两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载明夫妻双方无共同住房，为就该房屋婚内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约定。2025年，李某准备出售这套房屋，在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受阻，不动产登记部门告知因这套房屋存在婚内共同还贷部分，这部分对应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未分割，需王某签字协助方可完成过户。李某与王某协商未果后，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这一纠纷。
5: 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该如何分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以案说法。
6: 魏法官，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时该如何分割呢？
7: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在分割这种房屋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核心原则很简单，既要保护婚前的个人财产，也要兼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投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8条也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分割的时候分为两种方式，如果说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就按照协商的结果去处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人民法院会判决房屋归不动产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一方要给另一方，也就是共同还贷的一方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8: 非常感谢魏法官为我们梳理盘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本案当中，原告李某在离婚后出售婚前购置、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的房产，但在过户时遇阻，原因是离婚时没有对共同还贷部分进行分割。无奈之下，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案件在审理程序当中，原被告对涉案房屋及婚后共同还贷部分提出了怎样的诉求和主张呢？
7: 原告李某认为这套房屋是他婚前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所购买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这套房子归他个人单独所有，并且判令被告王某 配合他去办理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手续。被告王某则认为，李某无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双方协议离婚时，都对这套房屋只字不提，也没说共同还贷的事，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由李某给他相应的经济补偿。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产生这次诉讼，原因是李某和王某都对什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识和界定存在盲区。
8: 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7: 经过我们法院的全面审理，最终判决案涉房屋归李某单独所有，李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某补偿款一共6075.38元，这笔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偿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一共是2073.51元，另一部分是共同还贷的部分，对应增值的财产权益的一半。我们结合房子购买时的价格、离婚时的市场价以及婚后共同还贷占总购房款的比例，依法核算出是4001.87元，两笔钱加起来就是李某一共要向王某给付的经济补偿款。
8: 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被告王某指证原告李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隐瞒婚前房产。那么这种隐瞒婚前房产的行为对离婚后房产及共同还贷部分分割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7: 在本案当中是没有影响的。民法典规制的1092条所指向的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针对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在婚前买的这套房子本质上是属于他的婚前个人财产，所以他的隐瞒行为不符合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情形。那么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人离婚协议上写了无共同住房，更多的是指二人没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共有的房屋，不是说李某没有婚前的个人房产，并且王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存在故意隐瞒欺骗他的行为，导致他放弃了共同还贷部分的补偿权益，所以我们法院最后还是按照法定标准进行了分割。
8: 好，非常感谢魏法官的解析。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共同还贷一方可以分割到共同还贷部分及房屋增值收益，那这一案件对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7: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三个小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规避类似的纠纷。第一是有计划要在婚前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沟通，明确约定，最好能够形成书面的协议，说清楚婚后共同还贷的资金来源、补偿的标准，避免在离婚时无据可依。第二，协议离婚时千万不要图省事，简单的写无共同财产、无共同住房。如果出现本案当中的情况时，一定要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补偿的方式、金额，哪怕双方明确了不需要补偿，也要书面确认，防止后续在过户处置房屋时受阻。第三，无论是产权登记的一方还是婚后共同还贷的一方，都要尊重法律，理性维权。共同还贷的一方要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不要盲目的放弃。那么产权登记的一方也不要隐瞒逃避自己的义务，不然的话就算不构成隐匿共同财产，也可能引发诉讼，耽误自己的事儿。希望大家都能妥善处理好家庭财产，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9: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平时多学法，越是有办法。学法课堂开讲啦！
1: 学法课堂，男子酒驾身亡，家属向保险公司索赔被驳回。酒驾出事故受到损失，能否让保险公司赔偿？2024年的一天，张某饮酒后驾驶收割机上路，途中他超速行驶，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后离世。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张某酒驾及未保持安全车速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需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张某的法定受益人父母、妻子、儿女五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于是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张某因酒驾死亡，保险公司能否以免责条款拒赔。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约定，酒后驾驶属于责任免除情形，张某在投保时已签字确认，对免责条款已知晓，且保险条款中关于酒后驾驶免除保险责任的内容均以特别形式突出标注，事故认定书也确认张某的酒驾事实，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向张某作出充分提示与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应属无效，保险公司不应拒赔。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中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进行加黑加粗，且张某签字确认知晓，依法履行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合法有效。同时，保险合同中还明确约定，只要投保人存在酒驾行为，保险公司即可免除责任。日前，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提醒，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不仅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还是商业保险的常见免赔情形，即便投保，违法驾驶产生的赔偿责任仍需驾驶人自行承担。投保人在购买保险合同时，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是加黑加粗的内容，明确自身权利义务，避免因疏忽大意引发后续纠纷。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继续来聚焦创业故事。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发现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放下手机，把时间花在做点什么事儿上，做陶艺、拼豆等等，哪种是您的最爱呢？今天啊，我们将要走进梧桐缝纫自习室。没错，缝纫呢也能像上自习一样，按小时租一台缝纫机，安安静静的坐一下午。店里呢只有50平方米，3个自助缝纫机的区域呢，新手可以在这里从一个小发圈、一个小包做起，熟练了以后呢，就能亲手做出一条连衣裙，最短啊5个小时起步。如果说这次您做不完，也可以留着下次继续来做。这家店的主理人呀叫齐娜，去年8月份她辞去了北京的工作，专门去学习了缝纫，开了这间自习室。她也提到啊，她说在缝纫机前，她可以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比如说选布、车线，把脑海里的想法都能够亲手变成现实，这种感觉啊真的是无可替代。她也想让更多的朋友来体验这种感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对话齐娜，为什么说年轻人开始爱上踩缝纫机，一间50平方米的小店又如何装下那么多人的创造与治愈，让我们共同来了解。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梧桐缝纫自习室的老板齐娜。那我们也是一家安静治愈的自助缝纫手作空间。那其实不管是这个零基础的新手啊，还是对于缝纫有一定基础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体验。那新手呢，可以从我们的这些发圈、小包这类物品入手，熟练之后呢，根据课程内容完全可以去亲手制作一些半身裙、连衣裙、衬衫这些完整的成衣，这也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
0: 听完齐娜的介绍，感觉确实是一个非常解压的好去处。我们之前也了解到，您之前是其实是在北京工作过，而且做的是完全不同的行业。那去年8月，您是毅然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学缝纫，开这间自习室。其实这在很多人的眼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了。那当时是什么让你下定这个决心？是因为不喜欢之前的工作吗？还是说纯粹被这个缝纫的魅力勾走了魂儿呢？
1: 其实我之前在北京跟深圳做这个活动策划方面的一个工作嘛，两边跑呢，其实工作节奏非常的快，常年呢不分这个日夜黑白颠倒的去忙碌。那几年虽然赚到了一些钱，但是长期的高压状态让我的有点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人处于一个非常紧绷内耗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也和非常多的女孩子一样，心里一直藏着这个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吧，也是因为各种因素一直没能实现，直到去年我才下定决心，也是在我28岁这一年，就是果断辞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专门去系统的学习缝纫，也算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追梦之路吧。我非常享受缝纫的时候这个能够完全掌控节奏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份就是亲手创造的这种成就感，是快节奏的职场给不了我的。
0: 我觉得这种听从内心的勇气真的是非常的棒。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是从心出发，那名字里也一定是藏着不少的故事。我们特别注意到的是，你给这里起名是叫梧桐，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呀？
1: 其实梧桐也是我维吾尔语名字的一个直译过来的一个 一个词子，因为我这个外语名字叫 Gutna， 那这里面的 Gutna 是代表着梧桐，梧桐也是代表着温柔扎根慢慢的去生长。我也希望这家小小的缝纫自习室能够在城市里一处慢节奏的这样一个空间里给到大家一个治愈的角落吧。
0: 我觉得浪漫的名字在配上这样专注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尤其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这个缝纫自习室的听友朋友们，可能会心里犯嘀咕，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和家楼下比如说大家所常见的那种传统的裁缝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咱们的核心区别在哪里啊，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来分享一下。嗯，其实这两个的核心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传统的裁缝铺我们所认为的这种，它是主打一个代工啊改衣啊包括定制和这样子的，是店家去制作，那顾客呢去等待一个成品的这样的状态。核心呢是获取一件衣服，而我们的这种缝纫自习室呢，它主打的是一个自助体验，亲手创造和情绪治愈，全程都是由顾客自己去动手实操，从零去学习一个技能，打磨他自己的作品，重点在于体验创作的这个过程，解锁一个自己的心境， 能缓解生活压力，也是非常适合想要去放松解压培养爱好啊实现手工梦的这种年轻人。而且现在不光是年轻人，其实也有很多退休之后的姐姐们来到我们的工作室去

0: 来自助，那什么样的人适合上课呢？
1: 比如说我们的自助模式的话，它更适合有基础想要去自由创作的朋友们，按时长去租我们的设备啊、场地啊，自由随性的去不用赶课的这种状态下去完成。那我们的课程模式呢，是针对于零基础的这样一些小白，对于他们而言，我们会手把手从基础去教起，从零去学会缝纫，无论是做小物件也好，还是做成衣这种服装也好，对于他们而言是比较友好的。
0: 嗯，我觉得看来是零基础的听友朋友们也不用担心了。如果是说我这里还特别好奇，想问其他一个问题，像我这种是纯小白，基本上是没有摸过这种缝纫机的，那从零开始，像我这种情况大概多久能做出一件拿得出手的处女作呢？
1: 像我们这种零基础的新手，大概我给到大家的时间是一个5个小时左右，其实是可以独立完成去做出来一个完整精致的也可以自用的一个成品，比如说布艺小包啊、好看的饭圈啊、简单的配饰等等。那我们设置这个5个小时也是因为缝纫其实是需要静心沉淀的，新手也是需要充足的时间去熟悉设备、了解布料啊、掌握这种基础的针法，完整的体验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创作流程，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去沉浸式感受缝纫的一个乐趣，而不是说仓促的应付、半途而废这种。
0: 嗯，其实我觉得5个小时能够做出一件完整的成衣，我觉得对于任何人来说成就感都是非常的满满的，尤其是把这件衣服能够穿在身上的时候。但其实我们在回归当下现实问有很多问题，是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平时都工作起来非常的忙，那如果说5个小时连不上，做到一半做不完会该怎么办呢？
1: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们下班之后过来玩啊这种，然后太晚了，那大家完全可以把未完成的半成品，包括于布料啊、配饰跟所有的材料，我们都会去帮顾客进行免费的专属寄存，也没有时间限制，下次到店可以直接去接着制作，不用重新准备，特别方便。而且大部分顾客其实都不会半途而废，因为每一件作品都是自己一针一线去亲手制作的，有着独一无二的一个专属感吧，大家其实都会去惦记着自己的作品，愿意抽空回来去完成它这种。
0: 其实我还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尤其是咱们从开业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比如说来到咱们店里进行体验的都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呢？那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个顾客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呢？
1: 来咱们店里的基本上是年轻的上班族，包括于学生啊、群体啊、宝妈呀，还有很多退休的姐姐们，甚至有很多男生也会很感兴趣，其实都是想逃离碎片化的这种手机生活，想要去慢下来、静下心，利用闲暇时间去进行一个解压、学技能啊、丰富生活啊这种的。
0: 我还听说咱们最近是不是在跟这个泡泡夜校也有合作，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要跟夜校联手呢？
1: 跟泡泡夜校是因为去年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注意到他们，我也很想去报课，因为我也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只有晚上有偶尔的时间，或者说是周末嘛，白天没有办法过去，那恰巧这个也是泡泡夜校的最大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去开这家店，其实跟夜校去进行一个合作，也是受众非常的契合，都是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去进行成长、丰富生活的年轻人，能够让更多人以低成本去接触一些缝纫手作这种。
0: 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心与心的交流的体验其实是非常的珍贵的，尤其是从一个单纯的爱好者能够变成一个这样的经营者，我觉得无论是咱们这个自由职业者还是夜校青年，都能够从这个缝纫机前找到无限的乐趣。那您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花几个小时或者是更久的时间坐在这里重复的踩那个缝纫机呢？或者是说您觉得这个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需求呢？
1: 其实大家选择去做一个缝纫手工，真的不是为了去省钱啊，不愿意去买那个设备或者怎么样，更多的其实是为了去治愈情绪上面的一个治愈。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都很大，那日常被短视频啊、碎片化的信息填满，内心也很浮躁、很焦虑。但是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全职化的，他们的生活啊、经历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所以说呢，但是又缝纫作为一件非常需要专注、有正向反馈的事情。 就是规律的缝纫机声自带一个治愈感，其实你们可以听一听，一针一线都能够去看到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进度，在这个过程里大家可以放下烦恼。

0: 找回自己的一个专注力，收获踏实又纯粹的这种快乐，这个是电子产品永远替代不了这种松弛感吧，我觉得。
1: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这个体验这个过程当中视角不同，所感受到的内容也是不同的。那这一路走来，你觉得这个角色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让你特别多意想不到的事儿呢？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有没有跟最初想象不一样的？
0: 嗯，最初作为一个单纯的作为爱好者缝纫师，其实我只需要享受创作的快乐就够了。但是真正把爱好变成一个事业，开店经营之后，多了很多琐碎的工作，比如说门店运营啊、学员服务、设备维护、课程打磨、对接合作等等，这些都是比我最初想象的要更辛苦，更耗费一个精力，但我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个落差感，反而收获到了特别多的感动跟治愈，这也是每个学员给到我的。看着每一位学员在我这里去学会技能，去摆脱他的一个焦虑，就短短的这几个小时之内，他能够给我做出来我教他的那个东西的完整的成品的时候，不光是他，我也很治愈。难忘的是，也就是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些零基础的女孩，她们每次来之前都会跟我说，哎呀，我有没有能力呀，我能不能做出来，就非常怀疑自己。但是做完出来之后，她又会很惊讶自己的这个成品的完整度，这也是我开店最大的一个意义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虽然说这个背后肯定是付出了不少，也会觉得很辛苦，但听得出来齐娜一定是乐在其中。那最后也来聊一聊未来的规划吧，在这里也想这个向我们各位听友朋友帮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来打听一下，听说最近是计划打算扩店了是吗？那对于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的未来，或者是说你个人的这个职业规划，有没有哪些新的打算，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聊一聊吧。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全新的变化吧。今天我们算是刚刚完成了一个整体的搬迁，也是从原来50平的一个小店全新升级为一个100平的新店，目前也是在全力的去布置软装啊、调试设备啊、优化场地。应该不出错的话，下周开始正式会对外开放。那新的空间会更加的宽敞，环境也会更舒适，分区会更完善，能够容纳更多的朋友们去进行一个沉浸式这个安静的手作治愈放松。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去安排很多大家期待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像我们的娃衣、宠物服饰，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手艺，比如说我们的古法旗袍，还有一些就是成衣的定制这个板块，都会去容纳进来，也会去听取大家的一个意见，继续去进行完善我们的整个一个空间吧。
1: 嗯，非常感谢齐娜今天带来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也想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来问一问哈，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也非常好奇，这样一家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我们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们想进一步去了解，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线上或线下的平台能够找到我们家的门店呢？
0: 目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上面去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信息。那我们的账号名字呢，就叫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你们就大家可以搜得到。
1: 嗯，
0: 缝纫 DIY 手作，对。然后除此之外，后续的话也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于这个美团平台进行一些活动，对于大家的体验而言也会更加的便利。
1: 嗯，非常感谢齐娜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背后的故事。那在这里也期待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在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梧桐缝纫自习室，来感受到来感受这里一个既能够学体验做衣服，还能够学会到更多这个精神充电力量的内容。在这里也非常感谢齐娜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背后的故事。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齐娜和我们这个梧桐缝纫自习室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再次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
1: 嗯，好的，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啦，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和大家去了解了一个梧桐缝纫自习室。其实和齐娜连线完之后，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一个像梧桐缝纫自习室一样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去体验的地方了。它不仅仅是一个能学会 做衣服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充电站。那无论是逃离这个工作的压力，还是找回专注的快乐，我觉得正如刚才我们齐娜所提到的，大家在这里呢缝补的不仅仅是布料，或许也是自己的生活。那也希望未来新店开业，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梧桐缝纫自习室，去享受一针一线带来的慢时光。

0: M961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今天的主题呢是青年创新创业与人生发展，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青年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发展。我们开头呢先用一句话啊来说明这个事情，就是创业者呢需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选择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擅长而且能够坚韧不拔的长期做的一件事情，这是在创业者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也是这个李彦宏啊来去说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下面的一些的学习目标。那第一个呢，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创新创业的定义，它的功能的要素啊及其它的发展过程，然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创新创业的政策，然后最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创新者的创业与就业的差别在哪里。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什么是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呢是我们国家啊对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落脚点，然后呢创新创业教育呢它是一个具有创业基础和开创性的个性的一个人才为目标，它不仅仅说是一培养我们这一个在学校的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创新创业的能力啊为主的一个教育，它而是呢是对我们对社会全社会针对那些打算创业或者已经创业初步形成创业的这一群体啊，创新创业的群体分阶段分层次的啊做一些创新思维和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一个教育。那所以说呢我们说创新创业它本质上呢它是一个啊实用型教育。那下面呢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通常说啊就是政策环境啊落实实施和落地。那我们怎么去讲呢，就是从一个初创者来说，那也是我们不管做创业选择哪一个行业或者选择哪一个方向，我们都要去跟着我们的政策的引领去做出发，对吧啊，如果说政策违背政策的创业，所以说实话我们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说我们要跟着政策的方向去做。那在创业初期啊，我们首先呢要去了解这个我们国家和我们地区对我们创业对我们个体这些创业群体的政策有哪些，后面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啊。那环境呢我们分了这个什么政策的环境社会环境和我们家庭环境个人的环境啊，综合评估我们在创业过程中这个环境下我们能做哪些。那再到实施呢，实施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想法要写出来落得到纸上，就是我们要制定我们的计划，我们创业的实施的计划，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啊先写下来落到纸上。那最后呢是我们再去落地，那落地呢就牵扯到了就是我们要执行我们所写的执行方案啊，所写的计划，所写的这一个执行的这一个过程，将它落到实处。那这个呢也是在实施过程落地的过程中呢也会更广阔的就是说了解到我们在这一个创业的过程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是否可行，或者一些资源的一些梳理。那反过来说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可以去寻求或对应一些政策，就在这个政策中再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创业创新的一个环境，再变相的去实施，其实它是一个循环性的一个东西再去落地。那包括这一个呢也是从我们从小到大啊一个一个像滚雪球一样的去做的一个方向啊。那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刘强东和京东的故事啊。对于机会来说呢，就是机会对于我们创业者而言呢，就是你能不能抓住当下的机会。不仅说我们要善于发现机会的一个眼光啊，还要去就是你发现了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那抓住这个机会以后，那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的创业梦想的这一个方法和能力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来体现的？那我们说这一个京东。那最初的是一个草根创业，我们看

他最初呢，就是从1992年到2004年，在这6年间里面呢，他做充分的做足了这个我们未来创业的准备是怎么去做的，就是他从一个柜台到电商的一个转型，对吧？包括他的这一个京东的名字的由来啊，到这一个怎么样去转型的战场去上线，最后凭着这一个打下的基础和良好的口碑，然后呢，到2018年呢就做了这一个从自建的物流到正道的成功，他把下面的线上的店啊转为的这一个电商，然后坚守正品啊，然后这一个对这一个行业创业的一个坚守啊，或者是给他们这一个员工的全额的五险一金的这个铁律啊，就是员工的一些福利啊，是吧？然后呢，在这一个重拾这一个创业基金，它从低谷中回归的时候，从2019年对吧到2023年的时候，那失落了5年以后，它重新回归以后，它又重新开启了一个用户的一个见面会，然后呢，第七次为这个员工去涨工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创新的定义。那创新呢，我们通常给它定义为就是创造或者是引入新的技术、知识、关键和创意。创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服务和组织和制度等新的产物，那并将其呢就是应用于社会实践其实现的价值的过程，包括一些经济价值啊、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一些艺术价值等等啊。那它还涉及了三个方面啊，三个层次。我们一般说怎么样去做呢？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创意的形成，其的形成，对吧？产生。或者是引入啊，这是从这一个层面。那我们不管是在这一个大学期间也好，还是我们在社会上有积累的一定的经验也好，那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掌握的一些技术或者资源，那怎么样能引入到怎么能引入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把它进行创新和改变提升的啊，迭代的啊等等这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现在的新的技术，我们有很多的人就是做了就是什么专利啊，这些专利有实用新型的，也有发明专利。那在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呢，它就是在原有的技术上进行了新的利用，这个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和这一个观念进行了一个创意，它形成的一种产品或者是服务啊等一些制度方面的管理的一些新的事物的一个新的事物。那这是我们利用它去做到的。那通过我们形成的这些产品和新的事物呢，它来去反馈和体现出社会啊社会化的实现价值。但是呢，我们在追求价值的同时啊，我们去讲就是创新呢，就是说创新创业呢，它不单单追求的只仅限于经济价值。那创业的定义呢，就简单来说就会更好讲了，就是现代汉语词典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创业呢它的解释就是创办我们的事业。而事业呢，是指的是人所从事的这个事在具有一定目标和规模和体系的，并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活动我们有一定经济活动就是创业。那我们创业的最基础的东西我们也说过，就是说那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资源所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那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呢，我们就去讲到，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的约束。那你如果说在自己当前的约束的情况下，就是现有的资源情况下，你是否能发掘到更好的，就是善于发掘到更好的，寻求到机会，在这里面发现机会，发现一个需求点和社会的需求点。它能够呢，就是再者呢，就是能够进行价值再创造你寻找这个机会，能不能为社会，为当地的经济。为当地的发展，你这个社会效益能不能带来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主要呢，指的就是创业呢，应该伴随着一些新的价值的产物的一个产生。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创业解释成就是创建自己的根基，基业呢，创建自己的基业，基业呢就指的是我们的基础。那我们首先就要打好自己的基础。那创办自己的事业呢，是我们创业的本质。那可见呢，就是创办事业是我们创业的一个本质，就是创业功能上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促进科技进步和市场繁荣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去讲，就是创办这一个企业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科研成果的转化的企业？那在我们在
这个我们青年人在创业的时候，你手里是否有相关的

科研的项目或者相关的专利，能为我们的未来创办企业打下一个壁垒啊，就是一个壁垒，不被别人不容易被复制一个保障。那可见呢，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在这一个较快的促进这一个社会科技的发展，促进国家整体科学水平的发展，它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那在我们大学，如果说是我们大学生和我们这些青年人在这个学生生涯的时候，我们积攒一些这样的东西，那为我们这一个后续在走向社会以后的创业可能会奠定一个相对扎实的基础。那另外呢，就是说创业它具有这个缓解就业压力的这一个社会功能。然后呢，我们去创业呢，就是说可能会，因为说我们说创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对吧？那创业我可能要吸纳一些人，我要有我自己的团队，那我就可以变相的去解决一些人的去就业的问题。那国家就业，那持续这个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那就业总量呢也不断的加大，相当于我们这叫什么数量来说，农副产品过剩的劳动力怎么样去转移就业啊？那我们从一个项目，对吧，去慢慢去扩大，然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创业呢，具有还有一个调节社会资源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在创办自己的企业以后能够生存下来并够持续发展，必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如果说我们能在我们所选的这一个创业的方向和行业内发展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那我们将在这个行业内吸纳更多的一批在我的创办事业的一个人群。那在这个人群里面，或者我们不管是吸纳的毕业生也好，还是其他的困难就业群体也好，那为之而奋斗的过程中，这就变相的利用或解决调节了我们现在所存在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上的一个功能。那创业呢，还有助于我们创业者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刚才我也给大家去讲，就是大学生要借助自己的知识和创意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实现自己梦想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要实现自己自身的这一个经济价值，那我们还要实现我们人生的这一个价值，我们的成就感。那很多的成功人士企业家，他已经不单单的去追求这一个经济利益了，他在追求的是什么？社会影响力，在社会上的身份，他的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在哪里？这是他的几个功能。

0: 各位听友朋友们，眼下正值毕业求职季，最近啊，有很多小伙伴在后台私信我们，觉得自己求职压力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求职心态的管理。那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就让我们共同来为各位做一个温馨提示，来缓解求职压力，做对以下这三件事儿就可以啦。要想做好求职心态管理，我们需要做对三件事儿：应对焦虑，回归内控，持续复盘。首先我们来看应对焦虑。当理想和现实有较大的差距时，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又感到无从下手的时候，往往啊容易焦虑。轻度的焦虑可以鞭策我们更加努力，但当压力值过载的时候，人们则更容易懈怠放弃。所以啊，最有效的方式是屏蔽掉所有的焦虑源，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行动层面。可以在一天内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来尝试以下这几种做法。首先第一点是关闭朋友圈，第二点呢是手机定时来切换为学习模式，屏蔽掉来自短视频娱乐自媒体软件，比如说某音某书某博的干扰信息，忙完了再切回来。第三点呢是屏蔽群消息，或者将聊天群折叠。第四点是制定详尽的求职计划，时间表、待办事项，并进行严格执行。当你发现身边没有那些干扰你的声音、消息的时候，这个世界啊就清静多了。您可以把空出来的注意力来放在求职这件事儿本身。第二点呢，就是回归内控。如果以上努力还是无法让你集中注意力来专心做事儿，那么你可以进行第二步，把关于求职的所有担忧、思虑、烦恼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按照三个方面归类：自己的事儿能掌控，别人的事儿不能掌控但可以尝试去影响，老天的事儿既不能掌控也不能影响。来看一看这几方面每个担忧的问题和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无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可以为自己来做点什么。重点是主语我，而不是期待别人或者是环境有任何的改变，分分钟就会有一个代办清单出来了。这个过程啊，就是从各种人生的不如意中来拿回主动权的心理机制。当我们把目光和注意力投向外界，尤其是不可控的外部环境时，我们就永远不会采取行动，往往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但是真正的幸福、掌控感、成就感只源自于内心。如果你实在想象不到自己可以做点什么，那其实试试以下这一个绝招：背诵简历当中的自我介绍，包括自我评价，通常都是积极正向的描述。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可以边走边动边背诵，在屋里小范围的溜达也行。那这么做的目的啊，就是利用大脑的神经结构来强化记忆，同时啊，也可以调动积极的情绪感受。没错，好的情绪呢，不是想象出来的，是通过身体活动激发出来的。当我们陷入情绪的时候，打败情绪的不是理智，而是另一种情绪，动起来，用积极的情绪来替代沮丧、无助、失落，是一种找回内控非常好的办法。第三点呢，就是要持续复盘。有一个说法叫500次简历换回一次面试的回眸，那意思是简历和面试准备本身就是靠技能和经验的积累，那最快的进步方法就是持续复盘。准备一个面试错题本，把每次表现欠佳的场景、题目、回答全部记录下来，以免下次再犯。同学之间呢，也可以组织模拟的面试勤加练习。现在呀，也有不少学校都开设了求职辅导课，也可以多向老师、师兄、师姐来请教。总之啊，求职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回归到这件事本身可以带给人怎样的成长，而不是去过度关注每一次求职结果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轻松应对 那每个人的成功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在这里我们也代替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全体人员，祝愿我们各位都能够在求职的道路上收获到满意的 offer。 那接下来的时间段，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职业研究所。
1: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30了，那在我身后是一个直播间，它的一场直播呢已经持续了5个小时了。我今天的主角啊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欢迎负责给大姐们来架子。
1: 我的主角不是主播，是中控。
2: 直接给大家价都是239块，然后这个价格的话，
1: 那这一份职业呢，在职业大典里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就是平台管理员。
3: Hello，
1: 潇潇老师，
3: 你好呀，
1: 久仰大名。今天的工作内容是，
3: 主要就是喊话，然后呢，我跟主播的配合，还有中控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要提供情绪价值给到我们的主播。
1: 那你每天要直播多长时间？
3: 我跟过最长的是12个小时还是13个小时？
1: 12个小时都是这种状态。
3: 对，
1: 今天我能尝试一下吗？
3: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些看了我的视频，他发现哦，原来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也会，那你就来呗。我们今天做的是两个平台，然后就是我两个平台要不断的去切换。现在在讲一号链接，我就不断的去谈讲解这一个平台，他也要不断的去谈讲解，
1: 就去提醒人家。
3: 对对对，还要关注一下主播在讲的过程中给他搭话，一定不能把话落在地下了。
2: 这是一个时尚款，你看带有那种就是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4: 没错，想要显瘦一点的，你们都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宝蓝色，因为宝蓝色刚好搭二号链接这条白色裤子，或者家里有一些白色半裙
1: 啊。我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4: 裤子是完全可以直接去裁短的哦。
5: 你不用看，你就听，你要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程度去接入。
2: 这个裤子正常直播价399，
3: 399。
2: 老师今天给姐妹直接上的是
3: 269，
1: 好划算。
3: 对，均码的，然后是80斤可以穿到我们的140斤。哇哦，这个好好看。对。
5: 好，他出去了，你直接发挥。
3: 大家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们直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深蓝色就可以了啊。这一个的话是均码的，是90斤可以穿到
1: 140斤。
3: 对，是的。三楼在我们的一号链接
1: 刷新去拍，
3: 然后呢这一个裤子的话就在我们的一个
1: 2号链接。
3: 对，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开到的到手价格是
1: 269。
3: 对，大家有喜欢的话一定要整套一起去拍。然后呢我们上衣的话穿的是我们的一个蓝白色裤子，搭配的也是我们的一个
1: 白色。
3: 对，
2: 裤子搭配
3: 是我们的宝蓝色。
1: 宝蓝色
2: 裤子是搭配的是一个宝蓝色的啊。
6: 然后姐妹们哈，如果夏天没有就是合适的裤子，没有新
3: 好，给它价格，给它价格，价格拉到这里。
1: 现在已经是直播2个小时了，我感觉到小小从一个很松弛的状态变成了一种很紧张的状态。今天的直播好像是发生了一些状况。
7: 主播如果他在瞬间的时候，那主播可以带领着大家去奋战哈。主播有时候他也会迷茫啊，你隔着镜头你不知道

0: 这些粉丝为什么不来了，你也不知道这粉丝为什么没有下档。主播在迷茫的时候就很需要有接力跑一样的，就是这些衣服，像小小这样子的中控，他其实还是懂一些场控的。比如说我在播的时候，他就觉得这衣服数据很好，他就说老师这个衣服还有人没拍到，那我就开始再去讲一遍。
1: 原来今天是团队和新来的运营磨合的第一天，现在已经是播了5个小时了，主播依然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助播是顶了上来，小小也在赶紧的打配合。那最后的这一个小时，他们究竟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呢？
0: 本来你想上的时候我都说啊，你算了吧，还是给他播。那他一上场啪，哇，全都下单的。那我就鼓励他了，我说播得很好，就按照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太棒了，再出单。就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是感受到团队的力量的。
3: 一名成熟的平台管理员能帮直播间稳稳锁住20%以上自然流量，头部优质熟手甚至可将直播间商品点击率拉高22%，用户平均停留时长提升30%，手速、网速、脑速的三重极致配合，正是一名优秀平台管理员的立身基本功与核心竞争力。
4: 小小老师，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5: 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的学历也是比较低的，我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从打杂开始的，各种活我都做，只要能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的。有时候会开播啊，他们会问我，就是说哦，马上要毕业了，好迷茫啊，我就说任何职位都可以，只要你努力自己想去学，我都能做得很好。就跟我这次那个视频爆了一样，对吧，我也不知道我会火，但是也是因为我的不断去努力去学习，刚好来了一个契机，然后我能接住这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一定不断的去学习去努力，当有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受得起。
4: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现在正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吗？
5: 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从我刚出来社会的时候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坚持就是胜利，只要你努力了它就会有回报，只是回报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其实它已经在慢慢的向你走过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因为我始终都相信自己是一块金子，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发光。
3: 今天的职场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直播间，很多人在门外焦虑内耗，迷茫于能不能撞上所谓的红利与爆款。但这个职业的本质告诉我们，人生的底气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自己去试错去实践出来的。只要坚持学习打磨技能，你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工作。关注职业研究所，我是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2: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2: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5: 家人，
6: 同志们好！
7: 书记好！
2: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1: 十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佳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列装十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十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七十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 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

0: 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 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七月一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

0: 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

0: 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

0: 甲课。
1: 全程时效压缩至十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七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4: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3: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5: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7: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6: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9: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8: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10: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

0: 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5: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8: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7: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9: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7: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1: 我区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2: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2: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疆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1: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鱼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 神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2: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4: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3: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 5D 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5: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军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鱼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81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地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真荣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木阿山：
7: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6: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

0: 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八一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
2: 我们会持续开展各类暖心服务活动，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0: 7月30号，库彻市城南街道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葆军人本色主题参观活动，老兵们走进驻地部队党史馆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鸣：
3: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4: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5: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6: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5: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五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七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7: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越来越好。
5: 今年1至6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8: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9: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达到67.8万吨，同比增长97.5%，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60%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0: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4个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11: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食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

0: 过安更快，流程更顺。
1: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同时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30%。阿拉山口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2: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3: 7月29号到30号，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建筑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泰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5: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土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4: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利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6: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江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7: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2.3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集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8: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在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1: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9: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串联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1: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5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2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石榴花巷、天域城3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依提：
10: 今年全市谋划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

0: 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盛夏时节，我去各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望无际的金草滩湿地，高耸雄伟的木什塔格峰，蓝白相间的白沙湖等丰富的自然景观，让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河南游客徐浩宇。
4: 塔县呢，在海拔比较高，比较凉快。这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我都在发朋友圈。
3: 位于特克斯县的喀拉峻大草原美若仙境，碧绿草原如毯铺开，成群牛羊悠然漫步，牧民骑着骏马穿梭其间，吆喝声回荡在草原上，雪山、云海、碧草、牧群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的绝美画卷。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实现快速增长，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江苏游客金学宁：
5: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而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3: 盛夏时节的博斯腾湖碧波万顷，清风徐徐，岸边芦苇摇曳，水鸟翩飞，湖光水景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绝美夏日画卷。不少游客乘坐快艇在湖面疾驰游玩。游客诺明：
6: 坐完了这个快艇，玩得很快乐，很舒心。
7: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姆格尔的报道。
8: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疆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9: 可提供全疆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8: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江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10: 截至目前，数江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95%。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卫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2: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买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11: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夏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12: 我们每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11: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13: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招呼人，也挣钱。
11: 托克逊县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

0: 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1: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素加工产业链，推动粮食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沅江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和提努尔的报道。
3: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沅江眼科专家王雨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王雨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晴：
4: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3: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5: 沅江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的为全县人民服务。
3: 第十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沅江医生共九人，沅江时间为一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五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精准帮扶。沅江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静：
6: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沅江资源，组织临床沅江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沅江专家通过师带徒、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7: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8: 最近，温泉县巾帼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六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百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9: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婚期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有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8: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赛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赛利加甫：
10: 我就开自己的铲车和翻斗车，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在山上干活。有时候回不来，既然这个钱到位了以后，我给我媳妇儿支持她的工作。
8: 多年来，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乌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乌云吉里格利儿子马克塔勒：
11: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8: 今年五月，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乌云吉里格利：
9: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情、重温重教、担当政策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投身家乡建设。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3到35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7: 塔城晴，20到34度。
2: 伊宁晴，20到36度。
7: 伯乐晴，21到36度。
2: 克拉玛依晴，25到36度。
7: 奎屯晴，22到36度。
2: 石河子晴，22到36度。
7: 昌吉晴，22到37度。
2: 哈密多云转晴，21到35度。
7: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1度。
2: 库尔勒晴，22到37度。
7: 阿克苏晴，23到36度。
2: 阿图什晴，24到38度。
7: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8度。
2: 和田晴，23到39度。
7: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3到35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刘凯，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3: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4: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3: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3: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3: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9: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琪，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花样故事会要为大家讲述解放军某机步营战士一等功成戍边烈士陈祥荣的故事。
20: 福建平南，南方小城湿润的空气中，充满了时光的沉淀。不久前，在平南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被刻下了第163个名字：陈祥荣。这位在喀拉昆仑边防线上捍卫国家主权、英勇牺牲的战士，回到了这片故土，被永远铭记。

0: 来订单了，我要做一个花送到纪念碑上面去。这是一个江苏退役军人的，我们平南出了一个英雄陈祥荣烈士，最近非常多人订花送给他的，全国各地都有，都到我们所有的小妹四个员工吧，至少每个人得跑五六趟，然后每一趟大概就抓个七八把花吧。很多烈士家属，王卓朗的父母，肖思远的父母，全国各地的这个一个心意啊。最多的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两句是重复率最高的。
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19岁的陈祥荣，一个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的00后战士，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
2: 这下面的都是磁铁，这下面是磁铁，当时小鱼仔这一个，然后呢我就吊起来了。
1: 祥荣大姐家有两个孩子，有满满一箱子的玩具，里面不少是祥荣买给侄女们的。
3: 可以尝尝它吗？这个就是当时祥荣买的，这一套是送给小宝的水果玩具，还有这另外一套面点什么，就是送给大宝的一套，当兵的前夕带他们去买的。

0: 祥荣出发去当兵之前，大姐生了病，帮她陪伴孩子成了祥荣那段时间最重要的事。
1: 比较懂事的一个孩子，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我觉得他从小都特别独立，对家里人是非常的孝顺。
2: 星星。

0: 陈祥荣曾经守卫过的祖国西部边陲，是一片几乎没有灯光的区域。也正因如此，这里有着最闪耀的星光。对于陈祥荣的亲人们来说，那里有的不止星光，还有在无垠的时空中对陈祥荣无尽的思念。下山口村是陈祥荣的老家。这一天，祥荣的家人要去看一下之前共同居住的房子。在过去的日子里，父子俩一直想在老家盖一栋新房。如今，家人想要在接下来的日子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
1: 这个房子非常久了，
2: 有200多年。
1: 祥龙还有祥龙爸爸妈妈，我们通通都在这里。

0: 祥龙的爸爸他的一个意愿就是说，能够在他手上盖幢房子啊，就在老家盖幢房子。后面就这个实现不了了，就去世了。
1: 嗯，
0: 就是后面这个祥龙，他也有这个愿望。然后祥龙妈妈的话，就是就这个感触很深，他就说打算在老家盖个房子。

0: 早年间，父母远在海南打工，陈祥荣姐弟俩留在平南老家，由奶奶照料长大。在家人眼中，陈祥荣从小就很独立，有主见。在祥荣13岁的时候，爸爸患了重病，为了看病方便，从海南回到老家，但妈妈还需要继续在外打工补贴家用，照顾爸爸的重担有段时间便落在了13岁的祥荣和姐姐身上。
1: 然后弟弟就在医院陪爸爸，他是一天24小时都待在医院，因为我爸他得的是淋巴癌嘛，然后他会压迫到自己腿上一个神经，所以他腿会非常疼，半夜的时候腿疼或者是白天腿疼的话，我弟弟都会起来给他按摩。
0: 爸爸的生病让陈祥荣变得更懂事，更坚强。当时祥荣就读的初中

0: 父亲离世后，母亲挑起了家里的重担。为了减轻妈妈的压力，祥荣每个假期都会去打工补贴家用。
1: 祥荣那时候就是当兵之前的前两年的时候是在我厂头上面打工，每一笔的账啊，然后就是都会帮我们记得一清二楚，然后跟我讲姑姑啊下面还剩多少秋菊果啊，多少黄果啊，手工了多少啊，他都会这样子跟我们汇报。所以我就
0: 作为家里的小小男子汉，守护好这个家的责任让陈祥荣变得非常自律。
2: 他还是走路过来的，就是每天早上他就是一般都是八点半的样子就准时到这里的，每样事情他都会赶得赶，一有空他就赶得赶。他就说我还年轻没关系的，他说我等晚上回家休息一下睡一觉明天起来又没事了，他这样讲。我说你怎么这么勤劳啊。
0: 自立懂事孝顺的祥荣从小就有当兵的愿望。
3: 从小那个再穿那个解放军那个衣服那回呢，他跟爸爸妈讲那个带着那个我像不像解放军，跟他爸爸那开玩笑那回呢。
0: 祥荣知道学校食堂厨师的儿子去参军了，一下激起了兴趣。
4: 他就经常跑到我儿子这里来问我儿子怎么样才能去当兵，怎么样才能去上前线，天天他就我儿子去哪里他就围在哪里一直问他那些东西。
0: 终于到了能当兵的年纪，看到征兵信息，祥荣忍不住给妈妈打了通电话。
5: 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妈妈我想去当兵，我说那可以，妈妈支持你去当兵。我说你当兵是很苦的，又不是去享福。他说我不怕苦，我就是要去那边。他就这样子说。
0: 从小到大他讲的最多一句就是不怕辛苦。祥荣想当兵，而且还只想去边疆当兵。
3: 跟祥荣讲，我说那你就不然能够去海南吧，他说不去，坚决不去。我说你既然想去当兵哦，这不去那还不去哦，那你要当什么兵？哟，那我要去新疆。我说新疆那么苦，你去啊，我不怕苦哟。
0: 可祥荣去新疆当兵，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年去新疆边防，在平南只有两个名额，前期已经确定了一个人。就只剩下一个名额，和他一样想去边防当兵的不止一个。县武装部部长看到祥荣之后不太满意，
3: 他问我祥荣，哎，你这样子那个白白白白的，你那边能吃苦啊？他出来以后很不高兴，过了一段过了几天后，祥荣现在怎么样？我说那怎么变黑了？他说现在早上那个很早都起来跑步，跑完以后然后又赶着那个去里面集训了。后来就部长就定下来，定下来以后他非常高兴。
0: 早些年父母在外努力打拼，让一家人住进了平南的新房子。祥荣第二天就要出发了，那晚家人给祥荣举办了欢送会，祥荣成了全家的主角，腼腆害羞却又难以掩饰自豪。可那一晚却成了祥荣和家人在一起的最后的夜晚。因为遵守部队规定，祥荣很少和家人讲部队的事情，但在和姐姐的聊天记录中还是找到了一个新兵在部队刻苦训练的痕迹。
6: 你们看一下，

0: 这些是我贤龙平时穿的衣服，这个小裙是我贤龙在部队表现的好简历的小裙。那有他就是打枪啊，打枪他说打的就说百发百中啊，他说妈妈我有嘉奖了，就非常高兴啊。还有那个说我跑步什么都是第一名哦，我就觉得我儿子这么乖，在部队又那么听话，我就觉得我心里肯定高兴了，是不是？
1: 是真正的是要热爱这个当兵这个职业，军人这个职业，在训练还有在平时的生活中，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
2: 19岁的你在做着什么？也许正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时光，但也有一些像陈祥荣一样的年轻人，选择常年在冰封的雪山为国戍边。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是信念考验。他们要战胜的是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当祖国的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会英勇战斗，寸土不让，哪怕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祥荣妈妈至今还记得她最后一次给祥荣打通的电话内容。
0: 她就是说去山上找我手机没信号，她就叫他战友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去山上联系不到，叫我放心。
2: 那是2020年5月初，外军越线寻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紧急前出处置。
3: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2: 他们赶到前沿后，与对手殊死搏斗，坚决逼退越线人员。陈祥荣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4: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2: 有人守护团圆，才有万家团圆；有人负重前行，才有山河无恙。在边防斗争中，陈祥荣毫不畏惧，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疼爱的孙子牺牲，家人却也只和奶奶讲，因为祥荣表现好，部队送他去学习了，暂时联系不到。祥荣姐姐和堂姐没事儿就会去看奶奶。奶奶说，太久没有和祥荣打电话了，让他们给祥荣拍个视频发过去。
5: 祥荣，你的腰部有点好锻炼。
2: 19岁的年纪，还没来得及成家立业，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奶奶和妈妈，甚至还没来得及跟家人说上一声再见。陈祥荣像钉子一样守住了自己的站位，用青春和热血践行了自己用生命书写的誓言。 陈祥荣烈士骨灰运回平南家乡。当部队领导询问陈祥荣母亲是否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母亲说道：家里没什么困难，我没有要求，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
0: 他去当兵啊，当兵肯定要保家卫国啊，没有他保国家，也没有我们的小家，是不是？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勇敢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勇敢。
2: 如今在陈祥荣就读过的初中校门口有了一张他的照片，孩子们每每路过都会看到这个大哥哥的笑容。村裂的双手剥着一半的橘子，厚重的棉帽压不住一脸的稚气。是否因为这个橘子让他想起了家乡平南脐橙的甜？可谁又能想到今天这张照片成了他的遗照，留给人们追思缅怀。四月的雨声陪伴着孩子们读书，快到清明节了，班里的黑板画上孩子们画出了他们眼中的祥荣哥哥。
6: 刚才读的这个读的这个木兰诗啊，让我想起十年前也在我们这个教室，就坐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一笑就露出两个小虎牙的陈祥荣，他是为了我们生活的安宁，为了我们啊国家这个边疆，为了我们疆土的啊不失，我们一定要啊为他做点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干什么呀？
7: 好好学习。

0: 想那个想要法，对吧？让我们去守卫，想那个想守卫的我们祖国的疆土，好不好？
1: 好。
2: 我班上的班长，他就跟我聊天，他说：“祥龙哥哥是什么时候去参军啊？”我跟他讲：“我说你长大了是不是也想参军啊？”他说：“是的，我也很想去参军，我也要去保家卫国。”我真的感觉到很欣慰。
3: 你要挖什么？
4: 种树啊，祥龙啊，祥龙叔叔啊，就是榕树的榕啊。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成语故事大义灭亲。
1: 春秋时期，魏桓公的弟弟周须与大臣石阙的儿子石厚一起密谋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国君。
2: 日前寡人下令建造新宫殿，不知现在进度如何呀？大王，如今民生疲弊，加上天灾连连，恐怕宫殿建成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平时说起来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修个宫殿这么多借口，寡人不管，先你年底必须将宫殿修好。还有，寡人新登大位，也该为国家建立一些功业，征兵之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大王，如今民间因为天灾已经非常困难，每家每户都很难征用到入伍的人了。
2: 你们今天诚心要气死寡人不成？寡人要打仗也是为了国家更加强大，到你们这儿却这么多借口，你们是何居心啊？
1: 大王息怒，臣尽力而为便是。
2: 这还差不多。
1: 周须这种自私残暴的行为很快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已有正直的大臣们悄悄商量要向周天子告状。周须得到消息，急忙叫来石厚商量对策。
2: 哎呀，爱卿，寡人听说最近有些大臣悄悄商量要去天子那里告寡人的状，要是天子介入，寡人这王位可就危险了呀。
3: 大王莫急，臣的父亲石阙，大王可还记得？
2: 当然记得，他乃是个非常有智谋的人，可惜他坚持辞官回家养老，寡人只得让他回去了。
3: 大王，此事若是能得臣父亲之助，以他在国内的威望，恐怕便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
2: 啊，爱卿说的是，那你快快去找你的父亲，请他出手相助吧。
3: 请大王放心。
1: 然而，石厚的父亲石阙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儿子石厚伙同周须谋杀魏桓公本就不满，加上周须自私残暴，他正愁没有机会惩治他们，这下石厚来找他倒是方便了他。
2: 此事说难也不难。
4: 父亲有什么好办法？
2: 现在国内众人对大王不满，无非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天子的承认，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能让天子认可大王，事情就好办了。
4: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天子认可大王呢？
2: 我知道陈国国君很得天子信任，你不妨和大王一起去拜访，请他帮忙，只要他肯出面，天子必定能够认可大王。
4: 真是个好办法，多谢父亲。
2: 来人，把这封信连夜送到陈国国君手中，快去。
1: 石厚和周须哪里知道，他们还在前来陈国的路上，石阙揭露他们罪行的书信就送到了陈国国君手里。于是两人刚到陈国都城，就被陈国兵马围住捉拿了。
2: 大夫回来了。
5: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紧前去陈国，周须已经被处死，只是
1: 那时候毕竟是您的儿子，我暂时没有做什么，您看是不是从轻处理？
2: 不行，周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时候主谋，像他这样大逆不道之人留着始终是祸患，大夫若是为难，我就派府中下人去陈国将他处死。
4: 您这是大义灭亲呐、啊！
1: 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6: 好。
1: 大义灭亲，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
6: 小朋友们，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呀？

0: 各位小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寓言故事《狐假虎威》。
1: 从前，在一座山上有只大老虎，它长着巨大的爪子，锋利的牙齿，吼一声，山上的树木都跟着刷刷响，威风极了。这一天，老虎在山中寻找食物。
2: 哎，肚子好饿呀，我要去山下的树林里饱餐一顿。
1: 老虎一边想着，一边向山下走去。他很快就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中，看到一只狐狸正在悠闲地散步。老虎向前猛地一扑，一下子就把狐狸按在地上。狐狸大惊失色，眼看老虎的血盆大口就要咬在自己的脖子上。

0: 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办法。
1: 呆，你这无礼的老虎，竟然敢吃我，你可知道我是谁？
0: 老虎吃了一惊，松开了压着狐狸的爪子，上下打量着狐狸。
2: 你不就是一只狐狸吗？
0: 狐狸趁机从老虎爪下溜出来，站在老虎面前，双手叉腰，挺着胸脯说：
1: 哼，你这没见识的老虎，我可是天帝派来的使者，专门负责掌管百兽的，你要是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天帝一定会重重惩罚你。
0: 老虎觉得狐狸的话不可信，可是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又不像是在骗人。老虎想，
2: 我是百兽之王，所有的动物见到我都会吓得逃跑，可是这只狐狸竟然不怕我，而且比我还有气势，难不成他真是天帝派来的使者？
0: 狐狸看到老虎犹豫不决，连忙大声说道：
1: 怎么，你不信我说的话？那你敢不敢跟我去森林里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到我是不是都害怕的逃走？
0: 老虎答应了。于是狐狸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走在森林里，老虎半信半疑地跟在他身后。没走多久，他们就看到一群小兔子正在树下吃草，树上还有几只小松鼠在啃松果。狐狸大喝一声：
1: 嘿，你们在吃什么？
0: 小兔子们回头看到狐狸身后的大老虎，吓得四散奔逃，小松鼠也赶紧藏到树洞中。狐狸和老虎继续向前走，无论地上跑的野猪、梅花鹿，还是天上飞的乌鸦、黄鹂鸟，看到它们后都躲得远远的。
3: 快跑啊，快跑啊，快逃命啊！
0: 狐狸看到这种情形，偷偷一笑，转身对着老虎得意地说：
1: 哼，看到了吧，这些动物看到我吓得连魂都没了，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你是百兽之王，我可是王中之王。
0: 老虎想到刚刚百兽们惊慌的样子，再看看面前威风凛凛的狐狸，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连忙俯下身来说：
2: 哎呀，狐狸大人，您真是太厉害了，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冒犯您了。
1: 哼，念在你是第一次犯错，我就不和你计较了，你快走吧。
0: 老虎听了后松了一口气，迅速逃向山里。狐狸看到老虎走远，一屁股坐在地上，擦着头上的冷汗。
1: 好险，不过看到这些动物们吓得到处躲藏还真有意思，嘿嘿。
0: 树上的猫头鹰目睹了这一切，拍拍翅膀对狐狸说：
2: 你狐假虎威，借着老虎的威风吓唬小动物们，真狡猾。不过仗势欺人是不对的，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更多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精彩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西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
2: 我区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喜迎81建军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3: 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运输客货运量大幅增长，亚欧黄金通道活力持续释放；
2: 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杜尚别举办；
3: 新疆气象局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树江智达，推动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
2: 晾晒经济助力托克逊县群众就业增收。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 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雨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3: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137号，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展馆通过丰富的馆藏文物、文献、图片，全面展现新疆革命军事历史。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当天，驻疆部队官兵代表以及乌鲁木齐市各族干部群众代表沿着参观路线认真观看展陈，聆听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新疆军区某部杨晨：
5: 一件件实物，一段段革命斗争和驻守边疆的峥嵘往事，生动记载了一代代官兵扎根新疆为国奉献的初心使命。我们回去之后会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传承好戍边红色血脉。
4: 新疆革命军事馆设置一个基本陈列、两个专题陈列、一个专题展区，包含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其中基本陈列以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为主题，展示党在新疆领导革命斗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驻疆部队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的光辉历程。两个专题陈列主题分别为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分别讲述军民团结经典事例、汉唐至清代新疆军事历史。主题为新疆兵要地质的专题展区围绕新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通过 5D 视频展示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咽喉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据了解，新疆革命军事馆将常态对外开放，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个人可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任张秀斌介绍，馆内配备专职讲解员、语音导览，免费提供轮椅、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
6: 大家预约参观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展陈，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2: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军民联谊、拥军慰问、红色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共话军民雨水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81建军节前夕，峨眉县举办军歌嘹亮、兵地情深，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联欢晚会。驻地武警、边境管理、退役军人代表与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致敬峥嵘军旅，凝聚军民同心力量。整场晚会以红色传承、强军使命、军民同心为主线，精选12个精品节目，全方位展现驻地部队忠诚履职、守护平安的精神风貌。峨眉县居民阿依格日暮阿山：
8: 看到咱们驻地官兵登台表演，英姿飒爽，朝气蓬勃，心里特别骄傲，特别感动，正是他们日夜坚守，默默奉献，才有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
7: 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开展拥军慰问走访活动，为驻地部队官兵、退伍老兵和优抚对象送去生活用品和节日问候。昌吉市大西渠镇开展庆81建军节党建联建主题活动，30名退役军人代表和社区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聆听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苏玉琴的现场宣讲， 激励大家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退役军人令志贤：
9: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一定要发挥部队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

0: 与秋瓷博物馆，在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前重温峥嵘岁月，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向英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退役军人麦麦提一名，
1: 在党史馆看着一件件老物件，一张张老照片，聆听老兵们的奋斗故事，深刻体会到红色血脉的代代传承，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传承红色精神，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踏实奋进，坚守担当。
2: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超20%的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3: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 5.44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 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叶尔肯·哈布塞尔木是吉木乃县一名国际道路旅客旅游班车司机，他告诉记者，
4: 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3: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五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七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 8.38 万吨，同比增长 23%。 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 2.5 万多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多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巴基斯坦游客哈木扎，
5: 来中国的时候很方便，越来越好。
3: 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到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 23.6%， 货运量 838.25 万吨，同比增长 22.7%， 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副处长石衍春，
6: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7: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粮食达到67.8万吨，同比增长 97.5%， 占乌鲁木齐海关全关区进境粮食货运量的60%多，稳居区域粮食进口核心口岸地位。请听亳州台记者苏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8: 7月30号，在阿拉山口口岸换装库内，一批来自俄罗斯的豌豆完成卸车。目前，阿拉山口海关辖区共设有4个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可同步承接袋装粮、散装粮查验作业。完善的硬件配套为货运量快速增长夯实了基础。新疆安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杨明。
9: 我们主要代理进口食用大麦、豌豆和亚麻籽等粮谷类货物，相较于去年，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30%左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通关更快，流程更顺。
8: 作为国家进境粮食指定口岸，阿拉山口口岸依托区位及政策叠加优势，充分释放通道效能，为国内粮油加工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原料保障。针对粮食到货集中、流转要求快的特点，阿拉山口海关推行附条件提离便利模式，每批货物在口岸停留时间压缩到5到7天，通关费用节省近80%，有效缓解堆场压力。同时依托实验室智慧化系统，实现送检、进度推送、结果反馈全流程线上闭环，检测时长缩短超 30%。 阿拉山口海关铁路查检科副科长李国栋，
10: 我们提前摸排企业进口需求，针对铁路进口粮食实行优先查验审单，确保粮食货物快速通关。
2: 7月29号到30号，中国新疆塔吉克斯坦商品展览会暨企业经贸交流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本次展会由中国新疆贸促会与塔吉克斯坦工商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的政企代表、在塔中资企业代表共15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发展。参展企业覆盖装备制造、 建筑

0: 建造及材料、中医药、棉纺织、文化服务等领域。新疆太通源工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贺宇在活动现场与多位塔吉克斯坦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告诉记者，
1: 通过实地走访，包括对企业及市场端呢进行了解，精准的去分析到了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以及我们的供应链，发现呢我们这个行业涂工材料的一个需求呢潜力呢是非常巨大的。
0: 新疆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史军立表示，本次展会搭建了高效、直接、精准的政企对接、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新疆企业走出去，外资资源引进来。
2: 塔吉克斯坦企业对新疆的装备机械、工程建设、污水处理等领域的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对新疆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和项目模式也高度认可。下一步，新疆贸促会持续对接当地市场发展需求，为两地精准合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江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3: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文旅项目，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更好游玩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马文化展示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建筑面积17300多平方米，主要建设马文化主体验中心、配套附属设施以及可容纳642辆机动车的大型室外停车场。体验中心集马文化展示、科普研学、互动体验及赛事运营于一体，是当地打造沉浸式马背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项目技术负责人穆迪，
5: 正全力推进地下结构施工阶段，待地下室施工全部完成后，我们将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9月20号主体结构封顶。
4: 这段时间，总投资9500万元的沙湾市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建设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项目包括改造景区道路桥梁、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等工程，补齐景区硬件短板，预计10月前全面完工投用。沙湾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欢，
6: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以后，将实现景区基础设施完善化、配套设施精细化、旅游服务便民化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擦亮沙湾温泉旅游名片，同时有效串联 S101 省道沿线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
4: 作为旅游枢纽城市，乌鲁木齐市加快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建设，让文旅产业从一日打卡向深度体验、全域停留转型。目前，新疆民街、筹码一号文创园等5处特色街区正在争创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二期将来成文商旅综合体完成升级，打造出美食街、石榴花巷、天域城三大板块，成为24小时运营的城市夜游地标。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沙尼亚夏伊提，
7: 今年全市谋划文旅项目104个，总投资超500亿元。我们将重点推动中湾街文旅街区、星耀2040数字文化创意园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丰富乌鲁木齐的文旅业态，提升接待能力与消费能级，服务和链接好全疆各族群众和国内外游客。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望无际的金草滩湿地、高耸雄伟的木什塔格峰、蓝白相间的白沙湖等丰富的自然景观，让前来游玩的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河南游客徐浩宇：
11: 塔县的海拔比较高，比较凉快，再一个是就是塔县有很多景点，就是别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景点，很独特，但我都在发朋友圈。
10: 位于特克斯县的喀拉峻大草原美若仙境，碧绿草原如毯铺开，成群牛羊悠然漫步，牧民骑着骏马穿梭其间，吆喝声回荡在草原上，雪山、云海、碧草、牧群勾勒出一幅寻魂壮阔的绝美画卷。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实现快速增长，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 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江苏游客金学宁：
12: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10: 盛夏时节的博斯腾湖碧波万顷，清风徐徐，岸边芦苇摇曳，水鸟翩飞，湖光水景与生态绿意交织成绝美夏日画卷。不少游客乘坐快艇在湖面疾驰游玩。游客诺明：
13: 坐完了这个快艇，都玩得很快乐，很舒心。
3: 新疆气象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气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气象智能问答工具数江智达，为公众获取各类气象服务信息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助力气象服务智能化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姆格尔的报道。
14: 数江智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全江海量气象观测资源，实现气象数据智能检索、自动统计、对比分析。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系统发展室主任李阿乔介绍：
15: 可提供全江范围内任意位置的气象实况数据，可以对比历史同期观测数据和某段时间的统计值、极值等，公众用户无需使用专业术语即可查询。
14: 依托自然语言交互模式，数江智达打通各类气象数据库，一键完成数据调取、演算分析，更精准地为群众生产生活和防灾减灾提供气象信息支撑。新疆气象信息中心新疆气象档案馆副主任何方介绍，数江智达还将继续扩充数据资源，迭代优化模型，以数字科技提升新疆气象现代化保障能力。
16: 截至目前，数江智达查询效率提升10倍以上，准确率超过 95%。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接入公众用户关注的预报预警、灾害普查、惠农服务等数据，优化模型对气象专业的理解能力，逐步实现从查数据到给方案的跃升。
9: 入夏后，托克逊县夏镇凭借持续稳定的40度以上干热高温天气，吸引大批辣椒客商前来晾晒辣椒。气候红利催生的晾晒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托克逊台记者买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17: 7月31号，记者走进托克逊县夏镇南湖村辣椒晾晒现场，看到红彤彤的辣椒铺展遍地，村民们分工有序，忙碌着分拣翻晒辣椒。来自库尔勒市的辣椒客商买尔丹买和穆提告诉记者：
18: 我们每年从库尔勒拿这个辣子过来到托克逊晾晒，这边天气热，晾晒特别好。托克逊这边的政府也特别支持我们，给我们帮忙找工人晾晒的场地。过去的一个星期，托克逊政府给我们招了500多工人。
17: 火红的晒场既是一道独特的乡村风景线，也是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红色聚宝盆。当地村民参与辣椒翻晒、分拣、装袋等工作，日均收入可达200元左右，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今年43岁的南湖村村民哈斯野提·图尔逊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告诉记者：
19: 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家里找活人也挣钱。
17: 托克逊县夏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迈尔哈巴·穆伊波利表示，政府持续规范晾晒场地管理，统筹用工调配，主动对接客商用工需求，精准推送本地劳动力，既服务好外来客商，也让气候红利更多惠及本地村民。
20: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辣皮子分拣素加工产业链，推动晾晒产业提档升级，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沅江医疗专家发挥自身优势，帮助呼图壁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呼图壁台记者乌拉恩·巴和提努尔的报道。
4: 最近，在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来自福建省宁德市的沅江眼科专家王雨晴，为多名高龄合并基础疾病的白内障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作为短期柔性沅江专家，王雨晴将福建的眼科诊疗技术和微创手术经验带到呼图壁，帮助当地提升复杂眼病的诊疗水平。王雨晴：
21: 我将会从医疗、科研、教学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争取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团队。
4: 呼图壁县总医院人民医院分院眼耳鼻喉科医生赵丹丹：
0: 援疆专家的到来，手把手的师带徒，带教我们更加规范的诊疗流程，补齐了我们。

0: 们的短板，使我们更好地为全县人民服务。
1: 第十批福建省龙岩市、宁德市援疆医生共九人，援疆时间为一年半。宁德市还派出短期柔性援疆专家五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精准帮扶。援疆专家在开展诊疗服务的同时，还将通过学科共建、技术帮带，助力医院增强专科诊疗能力。呼图壁县总医院党委委员周进：
2: 呼图壁县总医院多措并举，用好优质援疆资源，组织临床援疆专家下沉基层，开展巡回义诊、职业病监测、健康宣教。援疆专家通过世代图、业务培训、学科共建，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工位技术留到了我县，实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不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
3: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刺绣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吉里格利，用刺绣技艺带领乡邻增收致富，用一针一线绣出最美家风。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柴婷的报道。
4: 最近，温泉县巾帼民族公益合作社内一派忙碌景象，六名绣娘操作机器赶制婚礼礼服的订单。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利不断为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蒙古族刺绣的历史和文化寓意。2009年，在温泉县妇联的帮助下，乌云吉里格利将手工刺绣小店迁至县城，并成立了合作社。多年来，他面向周边各族妇女免费开设刺绣培训班，累计培训了上百名妇女。乌云吉里格利：
5: 我们合作社现在过婚期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我的失业也得到我丈夫的理解和支持。
4: 合作社创立之初，资金短缺，乌云吉里格利的丈夫赛利加甫默默地扛起了重担。赛利加甫：
6: 我就开自己的铲车和翻斗车，就是基本上一个月在山上干活，有时候回不来，既然这个钱到位了以后，我给我媳妇儿支持她的工作。
4: 多年来，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还主动担当，悉心养育自幼失去父母的侄子，直至侄子成家立业。乌云吉里格利和丈夫相濡以沫、同心向善的家风，潜移默化滋养着身边的人。乌云吉里格利儿子马克塔勒：
7: 妈妈坚守非遗刺绣，用心传承民族手艺，爸爸默默付出，全力支持妈妈的事业，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想将来像父母一样做对社会、对家乡有意义的事。
4: 今年五月，乌云吉里格利一家荣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乌云吉里格利：
5: 我们家一直传承着忽紧忽矮、孝老爱亲、重温重脚、担当政策的家风家训，今后我会继续守护好我的小家，传承好六两家风，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投身家乡建设。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3到35度。
8: 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30度。
3: 塔城晴，20到34度。
8: 伊宁晴，20到36度。
3: 伯乐晴，21到36度。
8: 克拉玛依晴，25到36度。
3: 奎屯晴，22到36度。
8: 石河子晴，22到36度。
3: 昌吉晴，22到37度。
8: 哈密多云转晴，21到35度。
3: 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1度。
8: 库尔勒晴，22到37度。
3: 阿克苏晴，23到36度。
8: 阿图什晴，24到38度。
3: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8度。
8: 和田晴，23到39度。
3: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23到35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刘凯，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潼关窑瓷器题诗其一。此诗是唐代长沙潼关窑出土的民间一名短诗，题写于瓷器之上，属市井歌谣，未经文人雕琢，全诗仅四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歌以直白口语诉说错位的情缘，双方彼此倾心，却因年龄的鸿沟无缘相守，双向的遗憾层层叠加，凄婉动人。作为瓷诗，它将诗文与瓷器相融，见证唐诗深入民间生活，语言朴质无华，无繁复典故，以朴素道尽爱而不得的宿命怅惘，流传千年，成为写遗憾情愫的千年名句。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黎波教授为我们解读。
3: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雨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上次讲了《诗经》的《关雎》，讲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讲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君子碰见淑女，当琴遇见瑟，当钟鼓遇见美丽的爱情生活，那就是中国文化乃至爱情文化最期待的综合之美。所以连孔夫子都盛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那就是最好的爱情与婚姻，最适合的人，最合适的爱。可是茫茫人世间，这种适合，这种合适，又是何其的难得啊！有时终于在万千人海中遇见那个对的人，却不是对的地方，却不是对的时间，即便心有慈悲，却最终无可奈何。那种惆怅，那种哀婉，不仅让人扼腕叹息。今天我们就来赏读一首小诗，来看一看那种人人皆有却欲速则难的怅惘与痴情。这是一首没有题目、没有作者的小诗，短短20个字，却说尽了人世间的惆怅与无奈。诗云：“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我想电波那畔的你听到如此熟悉的诗句，肯定会心中诧异，肯定会想，这诗我很熟啊，怎么会才短短4句呢？很多年前他就在网上被评为10大最美古诗之一。我知道的，这诗远不止这短短4句，难道剩下的部分被厉老师您吃了吗？其实我也知道它流传之广，尤其是后面的语句啊，流传的更广。网上流传的版本确实很长：“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事实上，除了网上流传甚广的这个版本，还有媒体上、平面纸媒上流传的版本。可见一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感慨，打动了这人世间多少颗无奈而惆怅的心灵。事实上，不论是媒体流传版还是网络流传版，其实都是今人在这首五言小诗的基础上做出的现实的发挥与拓展式的创作。原来的五言短诗本来就来自民间，来自最生活的创作，它其实没有诗体，它和无数首这样的短诗小诗合起来被称为潼关窑瓷器题诗。长沙潼关窑的窑址位于今天湖南长沙市望城区的丁字镇附近。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从北方迁来的窑工大量聚集于此，他们与当地的居民共同烧造陶瓷，因为旁边有著名的始祖湖，所以称之为始祖窑。当时北方战乱，南方偏安，长沙潼关窑又紧邻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运输极其方便。后来它与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并称为唐代3大出口瓷窑。另外它还是右下彩陶瓷的发源地。当时的瓷器南方以青瓷为主，而北方呢则以白瓷为主，色彩都比较单一。长沙的潼关窑创造性的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把铜铁等成色剂掺入颜料， 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制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温度，使瓷器上呈现褐色、绿色、酱色、铜红色等一种或者多种的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因为这种技术的创造性发明，长沙铜官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事实上，铜官窑瓷的艺术表现还不止于釉下彩的创造发明。那些心灵手巧的窑锅们还创造性地把民间的一些短小诗句

李编辑的《潼关窑瓷器题诗》中最最有名的就是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原诗和绝大多数潼关窑题诗一样，都是精短的五言小品。按诗歌题材来分，其实绝大多数都像这首诗一样属于五古，当然其中也有可以类似于绝句式的创作。除了极少部分的六言与七言，绝大多数都是五言四句。所以我个人也经常猜想，大概唐诗原作的这首《君生我未生》或者也未必只有四句，可能是由于要题写在瓷器上的原因，所以当时的陶工可能只题了四句而已。当然这纯属猜想，毫无文献证据。我个人由此猜想，是因为我们一读到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就觉得意犹未尽，就觉得无限的怅惘与人生的无奈才刚刚开始浅斟低唱。于是其后还有无尽隽永的意味，仿佛想要脱口而出，所以就有了今天比原诗还要流传广泛的网络版、媒体版的二次创作。当然所有的二次创作中，平心而论，最成功的、最出彩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念到的那个网络流传版的创作。它的作者其实是江西诗人程东武先生。程先生生于1972年，与我同年。他在20多年前就能续作如此，实在让人感佩。程先生的创作，他的章法结构特别的精致工稳，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忘年恋。而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则隐隐是一段无望的、令人悲伤的忘年恋。请注意这里的倾诉口吻，他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那段忘年恋中的那个少年或者少女，他拥有的是青春，而他爱的那个人拥有的是沧桑。他们想要共同拥有爱情，可是在现实的荒凉和无奈里却那么难，所以年轻率真的他直言其恨，说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对这种心态的续作，程东武先生完成得特别好，他的第二章就把这种心态深化并升华。第二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依然说恨，但恨里却有着对爱情的美好的希望。既然能在时光的无涯与无边的人海里最终遇到你，可只差了那么一点点，便让今生充满了遗憾。如果有三生三世，如果还有下一生，我愿为你开遍十里桃花，在春风正好、岁月正好时与你倾心相遇，那样的一生日日与君欢好，那样的生命与爱情又是何等的美妙。接下来程东武先生很聪明地转换了视角，前两章应该是忘年恋中那个年少者的心声，后两章与之对应就是忘年恋中那个年长者的心声。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这种复环式的表述很容易把君与我进行排列组合式的颠倒，简直就是承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自然而来，让人感觉是脱口而出。所以
程东武先生的续作让人感觉

0: 与原作浑然一体，所以我个人也猜测原诗可能不止开始的四句，因为君与我的这种相互还复的表述在诗歌中是非常常见的，是几欲脱口而出的，是自然而然的。可惜我们看不到任何文献上和考古上的证据。当然幸运的是程东武先生帮我们补齐了这种遗憾，自长者的视角而发感慨，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这种感慨相比较于年少者的感慨更沉郁更扩大，虽然不直言其恨，但天涯海角之隔近在咫尺，却此生无望，这种伤痛大概更蕴及更深厚。所以大概是受了这一句的启发，程东武先生还有一首著名的《飞鸟与鱼》，又题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那也是网络上一度疯传的名作，甚至《读者》杂志在转载此诗的时候误以为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程东武先生两首作品，一首古诗的续作让人误以为是十大最美古诗，一首白话的现代诗创作让人误以为是泰戈尔的作品，大概程先生凭此也足以笑傲江湖了。那首《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说到飞鸟与鱼，诗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鱼与飞鸟的距离，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样的语句简直直击人心，让人百感交集。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咫尺天涯，咫尺天堑，那隔开了你我的，隔开了爱情的，到底是什么呀？只是时光，只是天涯海角吗？年长者也向往爱情，但毕竟还充满了慈悲，所以最后一章他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这也是与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相对应，讲了爱情遗憾中的某种希望，为悲伤的人生添一抹亮丽的色彩。用蝶恋花栖芳草寄予了某种期望，可能也包含着一些对年少者的宽慰。当然这个蝶恋花栖芳草的意象，我个人认为在程先生全部续作的这首诗中显得稍弱了一些，在意象与意境的构造上稍失纤巧，与前词语句的古朴朴直相比稍显得弱了一些。但平心而论，在总体上程先生的这首续作还是非常完美的。我每读这首诗，不论是他的原作还是续作，每读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每读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心中便生出无限的感慨，眼前便浮现出鲁迅与许广平，
1: 沈从文与张兆和，
0: 徐悲鸿与孙多慈，郁达夫与王映霞，还有张爱玲与赖雅，当然还有这些年来不断被人提及，最近网上还纷纷扬扬喧嚣不断的杨振宁与翁帆女士。这里面有修成正果的，比如鲁迅与许广平，沈从文与张允和，也有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比如张爱玲与赖雅，

比如杨振宁、宇翁帆，但我觉得最切合这首诗的诗境的就是徐悲鸿与他的学生孙多慈的慈悲之恋。徐悲鸿先生很长一段时间曾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是我们学校令人敬仰的前辈大师，他的艺术成就世所公认，但我每从校园中悲鸿先生的塑像面前经过，便总是忍不住地想起那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来。徐悲鸿和他的原配夫人蒋碧薇原本也是一见钟情，蒋碧薇遇见徐悲鸿时已然定了亲，可她既然遇见了悲鸿的爱情，便不甘心只慨叹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时。虽然当时的社会礼法制度犹在，但幸而生同时的蒋碧薇与徐悲鸿在经历种种挫折后，终于于1917年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按理说夫妻两人琴瑟之合，可是所谓七年之痒，所谓婚姻建成爱情的坟墓，家庭生活中因为蒋碧薇的强势，两人渐渐因性格产生了很多矛盾。后来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年轻潇洒的青年画家张道藩，张道藩后来成为国民党 CC 系的骨干人物，手段自是不一般。因为家庭生活的苦闷，因为年轻的张道藩的追求，蒋碧薇曾经投入过张道藩的怀抱。当然有一段时间蒋碧薇理智地结束过这段感情，可是虽然内向的徐悲鸿对这段闹得风风雨雨的婚外恋却并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在这种夫妻关系中，1931年，一个性格温婉名叫孙多慈的姑娘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的美术系。孙多慈比徐悲鸿先生整整小28岁，她也是徐悲鸿先生自己认为所有学生中最有天赋，尤其在绘画上最能与悲鸿先生心境相通的一个学生。加之孙多慈清秀俊丽，性格温婉，二人几乎不必说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或者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便自然而然的如水到渠成般产生了感情。据资料记载，徐悲鸿曾与孙多慈二人合绘一幅台城夜月图，画中悲鸿先生席地而坐，而孙多慈侍立一旁，围巾飘扬，天际一轮明月朗朗，意韵清幽。那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两人之间的情感，无需多言，一切跃然画幅之上。台城就在今天的玄武湖边，我每于月下散步于台城，要么想起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要么就会想起徐悲鸿与孙多慈慈悲之恋的那幅台城夜月图来。可惜蒋碧薇的激烈性格是不能允许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丈夫悲鸿身上的。在得知二人的隐情之后，蒋碧薇甚至到学校到宿舍大闹，当然她直接到中央大学的女生宿舍找到孙多慈，说要给她颜色看，这与其说是一个警告，不如说是一个女人捍卫她婚姻的本能。但是她的个性，她的性格让她逐渐丧失了理智，她一方面在家里给徐悲鸿大闹，另一方面指使人对孙多慈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把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上不堪入目的污秽之言加以诋毁，就是用刀把孙多慈的画作捅破，
并且恫吓他，我将像对付这张画一样对付你。而那幅著名的孙徐二人的台城夜月图，有一种说法，最终被蒋碧薇发现，撕得粉碎。徐悲鸿与孙多慈无奈之下各自转身，但即使这样，蒋碧薇也不能原谅。在徐悲鸿的南京公馆落成的时候，孙多慈曾以学生的身份送来枫树素描百科，但蒋碧薇盛怒之下让佣人把枫树苗全部折断当柴火烧掉。徐悲鸿痛心无奈之余，遂将公馆称为吴枫堂，称画室为吴枫堂画室，并刻下吴枫堂印章一枚以记此事。后来抗战爆发，孙多慈一家辗转流离到了长沙，乱世之中，徐悲鸿伸出援助之手，将孙多慈全家接到桂林。此时的徐悲鸿与蒋碧薇早已分居多年，在桂林，徐悲鸿与孙多慈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后，徐悲鸿痛下决心，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与蒋碧薇离婚的启事。他的朋友沈怡深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悲鸿和孙多慈的婚事，哪知孙多慈的父亲孙传元，那位大军阀孙传芳的族亲，在这件事上坚决反对，甚至到最后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后来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一去四五年不归，一直到1942年春才回国。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给了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帝。次年经历了红尘情劫之痛的徐悲鸿，终于续娶廖静文为妻，为徐孙的慈悲之恋画上了无奈的句号。之所以说慈悲之恋，一则徐悲鸿的悲，孙多慈的慈，合起来正是慈悲二字；二则他们的恋情在世人看来那么无奈，那么伤感。这一场爱情与婚姻的战争中，没有一个胜利者。蒋碧薇从幼投入到张道藩的怀抱，却终究不得名分，晚年孤独终老，凄清离世。孙多慈所嫁的许绍帝虽然位高权重，却是一个超级党徒，人品极其卑劣，而且还是好色之徒。后来他还成为郁达夫王映霞婚变的第三者。徐悲鸿哀莫大于心死，幸好有廖静文的照料，1953年九月，一代国画大师悲鸿先生在北京病逝。这是怎样让人唏嘘感慨的慈悲之恋啊！在这样的人世间，在这样的人生里，在这样的恋情里，很难说简单的对与错，只能怪命运，只能怪造化弄人，只能怪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只能怪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前半个小时，我们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李波教授一起赏析了素有遗憾情愫的千古名句《潼关窑瓷器题诗》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身边的榜样。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一块面团，一把刻刀，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以指尖为笔，以面团为墨，将新疆故事与民俗风情尽数融进非遗面塑技艺之中，也让更多人爱上了这项古老技艺。请听报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乌鲁木齐市西八家户路的一间工作室里，王帆坐在工作台前，一小块淡黄色的面团在指尖缓缓转动，刀尖轻轻划过，面团上便浮现出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窝，一位军垦老兵的面孔渐渐成型，坚毅的眼神仿佛穿越了时光。这就是王帆的日常，26年如一日，用一块块小小的面团讲述新疆大地上的故事。1976年，王帆出生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他自小酷爱绘画，大学主修工艺美术。毕业后，他在河北偶尔看到一位老艺人捏面人，一团普通的面团三两下便在老人手中化作活灵活现的孙悟空，那个画面他至今难忘。他当时就决定学这门手艺。
3: 我与面塑结缘整整26年，最初被街头老艺人的精湛技艺深深震撼，这门手艺不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我毕生坚守、热爱一生的事业。
2: 在王帆的面塑工作室里，古色古香的实木展架上，一件件活灵活现的面塑作品让人目不暇接，有红军战士、簪花侍女、手提灯笼的儿童、翩翩起舞的少女，造型夸张，表情生动，令人叫绝。面塑俗称捏面人，是我国民间传统技艺，被誉为立体的绘画、无声的戏剧。它以小麦粉、糯米粉和甘油为主料，加入不同颜色做成面团，采用揉、搓、挤、压、团、挑、拔等手法，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或者人物造型。王帆说，面塑这门技艺门道极深。
3: 很多人都以为面塑呢只是随手捏制的这种小玩意儿，看似简单，但是门道极深。就是为了做出这种质感好、能够长久保存的作品呢，我一直坚持自己调配面团，搭配高筋面呀、糯米粉呀，再辅助以其他的一些辅料调配面团配比。每一批面团呢，我都要经过反复的和面、高温蒸制、静置醒面等工序，最终就解决了传统面塑容易开裂、容易变形、难以长期保存的这种难题。
2: 为做出好作品，王帆经常去江外拜师学艺，回来后继续钻研。在继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他对雕塑形式进行大胆创新和改良，其材质不断不裂，易长久保存，作品既有观赏性，又有收藏价值。一件好的面塑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月时间。王帆从不嫌繁琐，一坚持就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努力和付出，让他从面塑小白成为兵团工艺美术大师。他创作的军垦魂系列作品让无数前来的参观者感动。
3: 当时我走进石河子军垦博物馆，亲眼看到老一辈兵团人隔壁拓荒扎根边疆的这种画面啊，瞬间他就是直击心底，让我无比震撼。那一刻呢，我就下定决心 要用手中的面团和刻刀复刻均衡岁月，留住先辈的奋斗故事。为了做好拓荒者这件作品，我前后耗时一个多月，全程手工雕琢，每一处细节呢都反复去打磨，精益求精。这件作品刻画的是兵团拓荒战士深耕戈壁拉犁开荒的经验场景，也是无数兵团人荒漠拓良田戈壁建新城的真实缩影。
2: 为了让这组作品更加传神，王帆下了不少苦功夫。
3: 创作时一点点塑形，一层层堆叠，最难的就是人物开脸和肌肉细节的塑造。我用细小的刻刀精细雕琢战士的眉眼神态、面部轮廓，就是力求还原拓荒先辈坚毅质朴不屈的精神面貌。为了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有血有肉，我特意细化了人体肌肉力量，将战士紧绷发力时凸起的颈动脉、紧致的喉结、紧绷的肩背线条都精准地刻画出来，就是为了还原先辈们拼尽全力开荒拓土的这种奋斗姿态，让大家透过面塑看见当年兵团人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坚守与担当。
2: 新疆元素是王帆主要的创作素材，他将新疆民族文化与面塑艺术巧妙融合。他的面塑作品《那达慕蒙古博客手》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2023年，他的面塑作品《秋瓷五韵》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乡土奖金奖。面塑作品《赶巴扎》荣获2023年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金奖。工作室里常有年轻人来学习，王帆总是手把手的教，从和面开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讲。近年来，他频繁走进校园、社区，开展面塑体验与公益讲座。
3: 对我而言，技艺精进是初心，文化传承是使命。这些年，我坚持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开展公益讲座，手把手教孩子们塑形、开脸。每次看到孩子们盯着作品惊叹，对手艺充满好奇的模样，我就觉得这26年的所有坚守和付出都无比值得。
2: 谈及未来，王帆说他已经开始为最新的系列作品准备了。
3: 未来我还计划创作守望者作品，用心刻画魏德友、马军武等戍边模范的坚守故事，致敬默默守护边疆的平凡英雄。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2: 千年

0: 说
1: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2: 第三集彩陶之路。新疆博物馆彩陶展区，一只绘着涡卷纹的彩陶罐静立展柜，赭红的线条在黄土底色上蜿蜒如河。当青铜之路的寒光渐隐，另一条用陶土与粟米铺就的文明长路正从黄河岸边的窑火中向西延伸，这是东方农耕文明的远征，是彩陶于五谷的诗篇，更是文化中国最早的疆界。
3: 比较早的彩陶是来自哈密天山北路墓葬出土的一批陶器，也就是彩陶。
2: 行走在彩陶文物间，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利阿布利兹不时驻足沉思，双耳古腹冠上的菱形网格纹仿佛被4000年前的黄河浪涛浸染，又随西域的风沙凝固成永恒。与4000年前青铜之路相向而行的是来自东方的彩陶之路。新疆师范大学教授刘学堂的论断为这片陶土注入了时空的纵深。
4: 如果青铜之路是自西向东的，那么自东向西就是彩陶的传播。
2: 从源于公元前19世纪哈密天山北路出土的彩陶中不难发现，新疆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这批彩陶与河西走廊同时代的彩陶同根同源。
4: 仰韶文化呀，苗地沟文化呀，马家窑文化呀，就把世界彩陶艺术了推向了顶峰，那么它也向周边传播。
2: 彩陶之路的驼铃比丝绸之路早了整整2000年，从黄河流域一路向西的彩陶技艺在古老的西域大地留下了最炫目的印记。
5: 我们在这边呢所看到的所有的陶器全部都是来自于燕布拉克的文化。燕布拉克文化呢距今呢约公元前1900年至前1000年。
2: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们沉浸在夏商周时期哈密燕布拉克彩陶的美轮美奂中。阿迪利介绍燕布拉克文化的特征与甘肃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代表器型如出一辙。
3: 燕布拉克文化的主要典型陶器福尔壶和丹耳豆在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也同样是主要代表器型。其次，燕布拉克文化与新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彩陶的纹饰也基本相同。
2: 颜色、器型、花纹，燕布拉克彩陶体现的特征都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彩陶如此的相似。刘学堂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
4: 彩陶呢，在黄河流域到黄河上游到河西走廊都是古腹的，就是陶罐那个腹部很鼓，带着耳刀的罐子，上面用彩红彩黑彩，主要是红彩为主画的各种各样非常精美的纹样，那些东西都是东来的呀，都是东方文化传统啊。
2: 如此鲜明的东方印记让西域彩陶的根脉如此清晰，烙印着中原符号的文明就这样在天山南北深埋下文化的种子，沐浴千年春雨早已茁壮参天。
4: 彩陶是黄河女儿的新嫁妆。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做陶器一般是女人，农耕民族是女人在家做的活，她做得非常好，对世界文化艺术的贡献呢是无与伦比的。
2: 刘学堂形象的比喻，带着精美绝伦的嫁妆，黄河女儿溯源而上，一路朝西，不经意间让东方文明的种子洒满古老的西域。
4: 这些是农耕民族啊，中国北方新世界时代这些居民呢，他种的是小米、粟，还有黏米、黍、粟和黍，养育了北方文明。
2: 跟着黄河女儿手捧的彩陶，农耕文明越河黄，经河西，翻越天山，早在公元前2000年 就扎根西域的沃土。
4: 这些在天山地区我们就普遍发现，大家都种植这些东西，就源于东方吧，都源于黄河流域啊，没说的。
2: 西进的路上，彩陶与素黍一路相伴，如影随形。刘学堂说，来自中原的文化在天山南北进行着旷古的文化整合。
4: 天山地区的早期文化的底蕴是来自于东方的底蕴，所以黄河流域的先民进入了天山地区，打下来的基本的底色，代表的东西就是彩陶。
2: 形制、图案、线条、色彩，带着中原文化基因和精神符号的彩陶，被西域先民接受和认同，文化上的中国正悄然成型。
4: 文化上中国呢，有很多它的核心要素，一个其实就是彩陶，另外一个就是它农业啊，这两个都是早期中国的核心要素。
2: 刘学堂教授进一步指出，彩陶之路的终点是文明的终极命题，何以中国？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和后来政治上的中国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刻，陶罐的残片升华为文明的界碑。
4: 没有文化上的中国，就没有政治上的中国。新疆天山地区在很

0: 早的时候就进入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版图，应该是距今四千年以后逐渐的。
1: 文化的认同让西域在远古就已经融入文化中国的版图，从此这片土地便有了文化的归属，精神的皈依，绵延万世。
0: 我们石器时代就有了文化交流，文化是相信的。我们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它是一个有主体的多元一体。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那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之根啊，那是主体。
1: 从黄河岸边到天山脚下，从素蜀的芬芳到彩陶的纹样，一条用文明基因铺就的道路，让西域与中原在四千年前血脉相连。当今天的我们凝视这些陶器，看见的不仅是泥土与火焰的艺术，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童年模样。正如陶轮旋转出永恒的同心圆，文化中国的向心力永远指向美美与共的苍穹。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朋友们，再见。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1: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近些年来啊，脑机接口频频出圈，有人期盼它突破人体极限，病患和家属则希望它攻克疑难疾病。科幻想象能否落地？当下的技术真实水平又如何呢？新疆名医堂专访国内脑科学与脑机接口权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介绍脑机接口的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
12: 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新疆？
13: 第三次。
12: 对，
13: 去年来了两次，今年是第一次。
12: 这次来意义不同。
13: 对，因为跟新疆医科大学他们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发展，所以有学这个交流，学术交流，然后也在讨论怎么样的把这些这个细节落实下来。
12: 现在脑机接口是大家非常热议的话题，也有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个脑机接口成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就没有秘密了？我们的情绪，包括大脑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真的会被机器捕捉到吗？
13: 现在还不行。那将来我觉得会的，就是这个它进行这个解码，从脑电也好，或者是油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这些。你的意念是在想什么问题都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个脑机接口它的发展，它一定有这种就是规范的， 就是包括人工智能是吧，也是它要有一定的规范的，要有伦理的，所以我们国家可能也在就是在发展同时，这方面也会有考虑。你真正能够说了解到一个人的私密的时候，他这个一定要是一个保密的，而且要让病人知道，要有知情权，他的东西，他的这个数据是能用在什么地方，不能用在什么地方，他一定要经过他本人同意的。这我想这个是法律上要跟得上的。
12: 我们在探讨 AI 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它也在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啊！大家也在聊未来会不会被 AI 取代。如果说担心被 AI 取代，可以装脑机接口吗？
13: 这是脑机接口，其实脑机接口做了几十年了，那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解决这个医疗的问题，这个功能替代呀，一些残障的病人帮助他们修复呀，确实是就是 AI 的发展以后，让一部分人想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大脑比不过人工智能了是吧，它超过我们大脑，都说对我们有威胁了，我们怎么去控制它，所以就想到了脑机接口。所以脑机接口如果很好的跟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就等于是强化我们的大脑，我们大脑就跟它融为一体了，那就是完全的为人类服务，但这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了。所以我觉得所以这个脑机接口目前发展很热的一个方面。
12: 脑机接口的发展您多次讲到离不开脑科学的发展，那您也是在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啊，怎么样去理解脑机接口和脑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13: 对，就是脑机接口的发展，我觉得它跟人工智能还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确实它是计算这个领域里边，它其实没有借鉴多少脑的这个工作机理的。那开始的时候人工智能是希望借助于脑的工作模式，然后来发展这个机械这个智能，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对大脑的了解还是很少，所以它直接借鉴的东西不多啊。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概念是他们是借用了，但后来呢也基本上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计算模式跟大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它可以脱离大脑，可以发展的目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它遇到瓶颈，就是它这个耗能。它这个高耗能是不得了的是吧，现在对电力的需求现在都要想到太空上去搞那些能源了，所以这个对人类的资源自然的资源消耗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人工智能领域还是在想我们能不能内脑靠大脑的功能，大脑的这个工作模式来进行这人工智能，因为大脑非常节能，因为我们大脑全方位的对接各种智能，其实它的耗氧它这个消耗的能量非常少的，我们只有十几瓦的功能就可以有这么强大的功能，所以这一定是人工智能要学的，但目前来说它虽然没学也运转得很好，但是脑机接口它从一开始就必须是跟脑科学和临床密切结合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你就不可能对大脑这个解码嘛，你要解码就要知道它的工作模式是吧，它是怎么是编码的，所以它必须是脑科学受制于脑科学，或者说必须跟脑科学密切协作的。另外脑机接口现在呢就是比较发展比较大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还是在这个进入式脑机接口，进入脑时你就对人的大脑要进行这个手术的，所以这个手术呢就是说也必须有很强的临床团队合作，所以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就是工科计算的是吧，你这个实现技术的这种解码的和这个仪器的芯片的电极的这些工科的人，然后就基础研究的大脑的工作机理，还有就是临床医生实现这个接口的这种手术的
12: 说2025年是中国脑机接口发展的元年，眼下也正是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13: 元年也就是说国家把它可能作为一种战略是吧，国家战略今年是明确提出国家战略2025年的时候就脑计划就是大型的科研计划，就是脑机接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又开始火热起来了。对，今年应该是热的最壮的。现在说黄金呢，也不能说，因为是热，并不代表它是真正取得这个突破，是吧？我觉得黄金时代一定是它的应用有了突破， 这个大家就像人工智能现在，那我觉得它是黄金时代，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都急需要这个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股票这个都要没有，你要不连上 AI， 你都可能这个市值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啊。当然可能到一定程度会有泡沫，是吧？脑机接口我觉得现在还是个风口，说是个风口，是个机会，但是还没到黄金，它需要。这个各行各业的密切协作取得突破以后，可能才能到它的黄金这个阶段。
12: 它对于医疗领域带来的变化是很具有冲击性的。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啊，脑瘫的患者啊，可以通过意念来进行操控啊，这个下肢残疾的人啊，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重新行走。
13: 对，
12: 这对于这部分的患者来说是颠覆性的变化。
13: 也可以说，也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是吧？像对这个病人的这种神经调控呀，或者是那些过去的那些脑机接口，过去其实这几年都有发展啊，这几年有些突破，但是我觉得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性的，还没有革命性的。它确实脑机接口发展的这个早，至少现阶段是在医疗这个行业的应用，就是刚才说的残障人的这些应用，但是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理想。就像残障病人他的控制外部这个仪器的这些应用，其实还是显得很笨拙，还没那么很便利，没有完全解决的。当然是有这种看到这种希望，是比他原来要好得多。但是还有很大的这个挑战。
12: 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发展的空间。
13: 对，发展的空间。
12: 那您刚才讲到是有突破的。突破在哪儿？
13: 突破就是目前从脑机接口本身来说，这种芯片的发展，电极的发展，这些方面大家都就是能够希望能够跟大脑能够更兼容性更好，能够长时间的记录这个信号，你不要记录一段时间开始的很好，后来这个信号都不行了。所以他们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是牛林克，就是发现这个，就是埋进去到时候信号很好，过段时间这个信号就质量就不行了，那么他就要靠大数据重新计算，把这个东西，因为你一旦植入进去，你不太可能再拔出来再去装。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这个领域里面要突破的这个瓶颈发展。
12: 他现在甚至能够帮助失明的患者重新见到曙光。
13: 失明的患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啊。现在呢，就是说，大概能够让失明的病人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就是他避开这些障碍可能是一个，但是他对图形的认识要说，那还是很早，那还没有做到。
12: 但是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它其实改变了临床诊疗的一些路径和方式。
13: 对，就是改变了这样一个，对，就是像你说的，就是一个新的路径。
12: 这个改变在哪儿？新在哪儿？
13: 新在过去的病人大多数就两种嘛，一个手术把它切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吃药，那么现在就是说，你可以给我们外部机器很好的这个。相互利用外部机器来帮助我们身体残障的部分的功能恢复，调节一个脑机接口，对，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还都是残障病人这个收益是比较大的。
12: 它的原理是神经修复吗？
13: 它也不是修复，它是嫁接。比如说我们神经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风的病人是吧？他因为脑溢血以后，他一个环路一个断掉了。就是上面的信号传不下来了，这脑机接口就把这上面的信号给它解码出来，然后控制通过仪器控制下面的这个肢体的运动，就是给它架一个桥，它本来不通的地方把它架个桥，把它做通了。
12: 那您作为这个领域特别权威的专家，看着这个领域一步一步逐步的发展，您对于现阶段的这个发展怎么评价？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13: 对，我觉得它是个机遇，因为国家重视了，把它作为一个产业的这个潜力的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它一定会调动社会的各个资源，是吧？包括这我们各个学科啊，你像我们做基础学科的，他也会去做脑机接口，那些过于。

0: 机遇还是很大的，就是实现突破，比我们原来预知的要乐观的多。但是也没有那么乐观，不能说马上就是巨大的突破，就是一个巨大产业。现在投资界对于这个脑机接口都非常的热，是吧？但是没那么理想，
1: 要理性看待，
0: 对，要理性看待，不要过热。现在我觉得还没到过热的时候，它不像人工智能，它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产业的东西出来，脑机接口还没到这一步。
1: 那它对于医疗领域而言，您觉得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就是给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多的途径嘛，也跟他提供一个这个合作的机会，就发展的机会。就临床他们也希望有发展，要有领域的发展，是吧？我们跟基础的合作，跟这功课的合作，实现对病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去达不到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临床也是一个机遇。
1: 当这样一项前沿的科技应用到临床。作为普通人会关心，如果说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后这样一项前沿的高科技，我能不能够用得起？
0: 对，目前来说，确实是可能这个价格还是很那个。目前来说都是研究阶段嘛，研究阶段它是靠投入，所以在我们目前做的这些病人，基本上还都是靠临床实验招募的病人，所以不会让病人去做负担。基本上就是用着科研的这个经费来去做这种治疗。那将来说，如果到了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要能够实现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一个东西，确实也是一个挑战啊。这取决两方面嘛，一个就是说，如果它能规模化的这个应用，让
1: 量
0: 这个
1: 产，
0: 产品量产了，它的价格可以下降了，是吧？还有就是医保。医保如果重视支持，因为它作为国家战略的话，医保也很重视。我们最近马上这个医保局，国家医保局要跟杭州市一起联合举办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大赛，就是他其实就看重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这国家的这个战略指导嘛，他们也很想重视，也想看看脑机接口究竟到了哪一步，他们医保可以怎么样去支持这个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就是。国家也会有政策的这个考虑，
1: 其实目前已经释放出了一些政策的信号，
0: 对，医保局也非常重视，那就说明他们会让一些企业走入这个医保，
1: 谢谢您，谢谢
0: 没
1: 您
0: 有，
1: 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
0: 谢
1: 也
0: 谢，
1: 期待啊，在后续我们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接触到脑机接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变化，尤其是给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带来新的诊疗路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您。
0: 谢谢。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刚才啊，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明教授呢，去了解了脑机接口发展现状与临床前景，有顶尖专家分享前沿的理念。与此同时，脑机接口的相关项目也正在新疆落地生根。今年六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标志着新疆脑科学和脑机接口领域正式搭建起了从科研攻关到临床应用的一体化转化平台。我们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脑科学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吴勤奋的介绍。
4: 我们整个新疆的整体的这个脑机接口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相对而言跟内地比还是差距非常大。当然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前期的一些研究工作，但是这个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落后的。那么新疆医科大学呢，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二附院基于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因为我们是新疆医科大学的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所以呢我们在前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临床，包括我们的 DBS VNS 的植入，还有我们的一些无创的一些这个包括经颅磁经颅电刺激的相关治疗，包括我们的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因为我们这个二附院的我们神经脑科临床诊疗中心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科研工作做的在全疆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呢还有我们的一些教学我们把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刚才听我们的你跟大家听我们的院士也好也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财书记包括杨书记都讲得非常明确，我们二附院就是基本上把神内神外康复临床心理是包括重症整个是以为一体的一个学科集群，这样的话为我们脑机接口在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落地在我们二附院打下了一个非常的良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跟段树明院实际上他很那个谦虚，就是这个先行者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天山脑科学连续第三届天山脑科学跟他加深了这个友谊，尤其是彼此了解，他对我们的基础也正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前期的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呢他申请中国科学学院，然后呢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然后中国科学院批复他是直接红头，就是批复他同意他兼任我们的这个中心的主任，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中心的创新中心的主任。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新疆是中亚的这个桥头堡，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种战略的。那么内地的在脑机接口发展的方兴未艾，包括人工智能，那我们新疆也不能这个等挂靠，所以我们自己也想着也脑接口不用讲，脑接口一定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和我们的这个脑科学是相紧密联系的。那我们二附院有这么好的基础，又在段院士团队的这个带领和帮扶下，你看今天他段院士团队来了很多人帮扶下，然后借助我们段院士的团队来开展我们在新疆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脑机接口的和人工智能工作，比方说多民族的语言的解码，比方说我们新疆地区的高发疾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诊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广到中亚去去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内地的省份和我们 没法比拟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我们和段氏团队已经开展联合了，我们同时联合申报我们的这个发改委的国家发改委的两宗课题，我们已经申报了，但具体能申报上还不知道。那本子都是人家段氏团队和我们一起去书写，就希望着借助于我们段氏团队的力量，同时借助于我们新疆一个大学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新疆地区的这个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相关工作，来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新疆的这个患者去谋福祉。这个我们脑科学和我们老是觉得脑科学就很快就落，不是，它是一个有一个研究的历程，但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把我们相关的脑机接口的一些临床应用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临床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用于我们的叫做脑机接口的病房，无论是我们脑机接口用在康复领域用的机器人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相关的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产品的运用，包括我们跟浙大的用在截瘫的和偏瘫的病人身上，以及我们的变性疾病帕金森，还有我们的痴呆的这方面的应用，都是逐步在开展。后期可能大家陆陆续续就看到一些我们的可能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在临床，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东西了。这个一部分是可以，就是目前正在临床逐渐的开展相关的这个前期研究工作，那么但是我们想的是有更多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应用在我们的临床，让我们神经系统疾病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这种患者能得到真正的能感受到这种实惠，能够感受到这种体验，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医疗的救治中去。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在筛病人，他是新疆医科大学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创新中心，这是大学赋予我们的使命。他们大学为什么不没落到其实落在我们医院，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大家，就是我们去跟浙大，跟除了浙大，包括我们的内地的很多的先进医院，包括宣武，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开展相关的一些合作，这个是我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做一些相关的基础的和我们的临床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研工作，然后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工作能够转化出来，做出我们具有我们新疆特色的，就是你刚才你说的，就是辐射到我们整个除了我们新疆以外，辐射到整个中亚地区，至少在我们西北要有一定的知名度，这是我们的目标。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

0: 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颜，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刚才咱们说到啊，今年6月，全疆首家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临床创新转化中心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揭牌落地了。而今年7月7号啊，新疆首台无创脑机接口设备也正式落地兵团医院，标志着新疆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正式走进病房，来到患者身边。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智能化前沿的康复诊疗服务。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神经外科主任曾杰为您介绍。
8: 就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呢，它和我们传统的康复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这套系统它通过采集我们患者主动运动想象的脑电信号，那么通过这套系统的采集信号的处理，再到这个系统的应用，那么再通过虚拟现实这种视觉还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让患者知道他的这种运动想象是实实在在有效的，那么就像一个明灯指导着患者他做的这种康复和运动想象是完全有效的，那么这对于他的这个运动环路运动神经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重塑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也标志着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外科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治疗方面包括我们兵团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在脑卒中的这块治疗方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我们拥有了这台最新的设备以后呢，那么这种偏瘫的患者在早期就可以接受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设备呢能够帮助患者很好的提高这个他的肌力的康复。这个设备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意识障碍评估的一个功能，我就介绍一下这两个模块吧。那么这台设备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对于意识障碍的这种评估，那么它是基于脑电图，对脑电图进行定量分析，那么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医生呢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最小意识状态，还是在昏迷，还是在植物人的这种状态。那么过去意识状态的评估呢，往往是需要这个人工的量表去评估，它很依赖于这个评估医生的经验，那么而且就是患者的状态也有一些不稳定，那么最小意识状态这个评估往往它是很困难的，那么有了这台设备呢，那么我们在评估最小意识状态的时候，就相当于医生有了一个客观的一个依据，相当于医生多了一双眼睛能够比较客观的观察到这个患者脑部的功能状况。那么为什么说最小意识状态的评估很重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昏迷的病人他还要有一些病人是能够恢复的，或者通过一些治疗他是能够促醒，他是能够醒来的。那么最小意识状态的如果这个病人进入了最小意识状态，那么对于后续的治疗方案，那么他苏醒的概率都对医生也好家属也好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导作用。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给医生信心，那么另一方面

是给家属继续治疗的信心。那么这台设备的引入呢，对我们这个意识障碍严重程度的评估呢，从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经验的这种评估的方式转变到了一种客观的量化的智能的一种评估模式，让我们的评估更加精准高效。我们下一步主要是针对我们这台设备的两个模块的功能，那么一方面是意识障碍的评估，那么我相信它会帮助很多意识障碍的患者，那么评估他的状态，指导他进一步做一些后续的治疗，包括我们有很多的后续的外科治疗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脊髓电刺激啊，迷走神经电刺激，包括这个脑深部电刺激啊，包括有一些病人他可以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式，比如说药物还有康复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促醒，那么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对这个虚拟现实的这种康复训练系统呢，那么我们就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早期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患者，他们肢体功能的障碍这块，主要是体现在肌力障碍这块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一个虚拟现实的一种康复的治疗。那么也是借助这种脑机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么一种技术，那么通过这个采集患者的脑电信号，再通过解码应用，再通过这个虚拟现实还有这个视觉声音的反馈给患者，形成一种这种闭环的治疗模式，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帮到这里的患者，让他们在早期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康复的效果。那么下一步我们准备借助这种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那么希望对这个意识障碍的患者的后续的治疗评估，还有对脑卒中患者肢体功能障碍这块的这个治疗呢，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吧，那么让他们在治疗康复的路上有一个新的希望。

0: 朋友们，这两天温度持续升高，在炎热的天气里，很多人都表示胃口不佳。下面我们请营养学专家帕丽泽聊一聊夏季需要特别注意的饮食习惯和可以多吃的食物。
1: 我家餐桌上高温天气中出现最高的食物，应该还是合理的，营养比较合理均衡的食物，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人体的这种合理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夏季呢，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水分更高啊，水溶性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矿物质比较丰富的，随着那个流汗比较流失的营养素能及时补充的这些食物，水果呀啊，蔬菜呀啊，绿豆啊，这样的食物一般来说是我餐桌上比较在高温天气上出现频率高的食物。夏季呢，人体的基础代谢率都比较偏低了，我们需要的热量就相对比较少。平时我们吃的食物除了这个所产生的能量，获取能量除了身体利用以外，大部分呢都是随着这汗液和皮肤排出了。所以天热了以后呢，我们食欲就会下降，我们相对需要量少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体内激素可能有些变化。天热以后呢，高温的作用导致这个我们大脑颅内的血管的扩张呀，然后下丘脑分泌的激素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个激素呢可以抑制大脑的这个食欲中枢，导致食欲的下降。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胃的消化的这个胃的消化酶的可能就是分泌会减少，导致胃肠道消化就慢嘛，吃的东西消化的慢，胃肠道蠕动减慢，会就是适当的增加人的就饱腹感就会延长了，从而导致的食欲下降。我想可能是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食欲下降。这时候的食物有个原则，我们就是因为你热量需要少了，我们就热量要低，但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这个不能打折。就相对低热量、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还有水分含量高的食物，特别是水溶性维生素和钾等这些矿物质比较丰富的食物，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也不能忘记了，就是有助我们肠道蠕动，保持一个正常的、及时的那个促进排泄的那些含有足量的膳食纤维的食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则，夏天的这个清热解暑的一个食物，这时候就应该吃这些食物。它的原则是这个，具体的来说，就说民间的各种说法是经验一些医学说的。什么冬瓜呀、绿豆啊、苦瓜呀、西瓜呀，这些食物，就是在民间所理解的一件。

0: 确理解的，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作用。其实它就在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通过这个流汗啊、流出去的水溶性维生素和一些钾等矿物质，就达到了这个解暑的作用。绿豆汤是有一定的好处，还是接上刚才前面那句话，我们就是要选择的食物的原则，就是它的热量低，营养素不打折。
1: 嗯，
0: 一般的食物的种类加起来什么个原则呢？我们这一份，一个盘里面应该是蔬菜、水果、豆类要丰富的，但是奶蛋、禽肉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那绿豆呢，解暑呢，可能有它的道理，因为绿豆呢，它是个，从营养素角度来说呢，它能快速给我们提供一些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还有适量的蛋白质。更重要的是，近期的营养学的发现呢，有一些除了营养素以外，但是我们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一些物质，绿豆像多酚类的物质、生物碱啊，像豆谷醇和多种维生素这样的，加上这些营养素的丰富呢，它可以使我们达到一个，一个清热解暑的夏季的一个必备的一些食物。但是绿豆呢，毕竟它是不含优质蛋白质的，我们身体需要的，很多的营养素并不是绿豆就能提供的。它绿豆夏天多喝绿豆，我想是它可能，通过补充水分，这是重要的。第二个，绿豆中的钾的含量非常丰富，还有膳食纤维。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身体出汗，和些活动以后的钾的排出一增加，我们体内的钾的摄入量不足、储存不足的话，首先感觉到是乏力，还有我们身体的各种这个器官的功能下降，包括胃肠道的功能。所以补充了钾以后，我们就不觉得那么一种乏力，然后其他的营养素还有绿豆也富含维生素 C， 它要是煮的时间要是合适的话，所以我想是吃绿豆呢，就是民间流传的这样绿豆的可能出于这个，但是还是建议绿豆是必备的，还是要膳食平衡，食物多样。这个绿豆汤的变色啊，可和这个加热时间和它的什么一种加热方式，也就是氧化作用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说前面我说到介绍绿豆的时候，绿豆里面有一种物质，除了营养素以外，有一剂身体健康的，我们叫多酚类这些物质。
1: 嗯，
0: 这个物质呢，就是对身体啊调节这个体温重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物质如果在长时间煮的时候，它会被破坏。然后会被氧化，这样的话它就会把糖呢会熬成红色的。
1: 嗯，
0: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喜欢这个绿色的感觉啊，也是为了保持这个里面的有益成分啊，更多的保留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两点。一个呢，控制好时间。绿豆呢，因为豆呢都是干豆啊，比较难煮，有些人会煮很长时间，其实有很多窍用的方法，我们提前把它泡了，差不多软了，我们把它冻起来。
1: 嗯，
0: 冻起来以后煮的时候，直接把那大冰坨子比绿豆放到开水里面煮呢，它的细胞壁冷热渗透在那个温度急剧变化的时候会破裂的很快，它就会煮烂开花，还能保持这个绿色的时间。然后盖着盖煮，也可以为了保护这个里面的这个酚类物质呢，你可以加一点滴点柠檬汁啊，或者放一个维生素 C 片啊，都可以啊，就是一个时间要短，一个盖盖，这样煮的话能保持绿豆的这个绿色。营养素是不会流失的，我们说这个绿豆中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这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东西都不会流失的。
1: 嗯，
0: 但流失的最多的就是酚类的这些物质。如果你只放了一段时间，你保证它是在低温的洁净的情况下，盖的盖没有这个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喝的。啊，不要超过太长的时间，你没有感觉到感官上的一种变质的话，是可以喝的，不用担心，是一样的。其实，不用去纠结这个里面一点点的这些保健成分，是完全可以喝的。
2: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健康超链接板块。
1: 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有人一出汗就有酸臭味，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就自带酸臭味。有人疑惑，同样是流汗，为何有人气味明显，而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其实人的体味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的来源有很多哈，有激素，或者是生活习惯，甚至是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的轻重。出汗是人体的正常生理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运动的过程当中，情绪紧张之际，人都会不自觉地出汗。那人体皮肤上分布有大小两种汗腺，大汗腺主要集中在腋下、乳晕、会阴等部位，其分泌的活动是与性激素有关的，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人体带来体味的困扰。而小汗腺呢，以不同的密布分布于全身、皮肤、手掌、脚掌上最多，额头和手背次之，四肢和躯干最少。其中呢，躯干的汗腺的分泌能力是最强的。小汗腺是最重要的体温调节器，尤其是在炎热的环境下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起到维持人体热平衡的作用。那高温高湿的季节出汗比较多，再加上衣服穿得比较单薄，人体的味道就更容易散发出来。出汗后的异味主要是与以下的几种因素有关。一是汗臭味啊，大汗腺分泌物排放到毛囊之中，且分泌的汗液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类，在体表被细菌分解产生味道，时间长了很可能会有难闻的气味。腋臭人群的大汗腺功能亢进，可能更容易产生刺鼻的气味。其次就是激素的影响，雄性激素会让大汗腺产生这个产量增加，还会让汗液变成这个更加的肥沃啊，味道就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男性出汗后容易有异味。同时呢，压力大还有紧张焦虑等这个情绪呢，都会让激素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体味。再一个呀，就是皮肤的油脂，那比如说几天不洗头，可能就会散发出头油味啊。其次还有脚臭、口臭、衣服异味，那这些都会影响体味哈。所以呢，怎么能让气味不难闻呢？首先呀，要每天洗脚、勤换鞋袜，要穿透气好的鞋，特别是潮湿的雨季啊，要常换鞋、常洗鞋。尽量呢也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摄入过多的肉类、蛋白质啊，这样会影响这个皮脂的分泌啊。同时呢，也要学会刷牙和正确的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好的，朋友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